于根据伊朗需求采购必要物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一号表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仍然过高，同时重申美联储工作的优先事项是确保物价稳定。沃什说，美联储将开辟一条新的政

0: 强化山火防控，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障力度，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极端热浪天气。葡萄牙内政部长当天称，未来几天气温最高可能达到47摄氏度，他呼吁民众保持高度警惕，避免一切可能引发火灾的危险行为。科特迪瓦新闻部长1号表示，今年雨季以来，科特迪瓦经济首都阿比让的连续强降雨引发山体滑坡、塌方和内涝等自然灾害，已造成59人死亡。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继续进行。英格兰队在上半场落后的情况下，以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成功晋级16强。比利时队在加时赛阶段点球绝杀，从而以3-2的比分战胜塞内加尔队，晋级16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女双1/4决赛中，中国组合王艺迪、陈毅和王曼玉、蒯曼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成功晋级女双4强。男双1/4决赛，中国组合温瑞博、袁立岑战胜印度组合，晋级4强。今晨结束的一场混双1/4决赛中，中国组合王楚钦、孙颖莎3-2逆转战胜跨国组合勒布伦、大藤沙月，晋级4强。女单赛场，秦宇轩战胜中国香港选手，晋级16强。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千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1号了解到，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伊朗外交部、央行等部门代表团访问卡塔尔，当天上午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晤，讨论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等议题，包括在黎巴嫩实施停火等问题上消除现有障碍。
3: 此后，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于多哈举行了3方会谈。会谈中，伊朗代表团提出并审查了美国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第一条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承诺，并讨论了有关美国加强地区军事装备和兵力部署的报道，和美国官员发表的一些具有威胁性及干涉主义的言论。伊朗代表团在会谈中强调，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承诺是一个整体，不能单独割裂看待。
2: 据了解，伊朗代表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管辖，拒绝任何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选取未经其许可的航运路线。伊朗坚持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并表示将致力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此外，伊朗代表在会谈中谴责以色列保留在黎巴嫩驻军的行为，称其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
3: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还宣布将组建监督小组，并通过直接沟通渠道通报和审查涉及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他指出，伊朗代表在与卡塔尔央行等官员的会谈中已决定将部分解冻的60亿美元资金用于根据伊朗需求采购必要物资。他同时称伊朗与美国代表团没有在多哈举行会晤。
2: 而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据了解，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美伊官员在卡塔尔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
3: 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间接技术性会谈进展顺利，有关核问题的讨论将很快开始。
2: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6月30号报道，在美伊谈判期间，沙特阿拉伯、阿曼、卡塔尔等海湾国家也正主动与伊朗开展直接外交接触与谈判。报道指出，随着美国的信誉不断下降，海湾国家正在调整与伊朗的关系。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梳理。
4: 自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

0: 伊朗与阿曼已经举行首次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事宜。之后，阿曼与卡塔尔、伊朗与沙特阿拉伯、卡塔尔与沙特阿拉伯也将举行会谈，目的是为了确定战事结束后地区共存的方式。各方磋商内容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管理方案，以及海湾国家可能向伊朗提供哪些经济利好措施，以换取伊朗在安全层面做出相应让步。这些会谈既和美伊谈判同期进行，但又与其相互独立。华盛顿智库中东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格尼尔托尔表示，美国的信誉已经大幅下降，而且这一情况已经持续很多年了。他说，海湾国家现在的想法是，他们需要自主与伊朗达成共识，如果海湾国家最终单独与伊朗敲定协议，也不足为奇。6月26号到28号，美国和伊朗再次发生交火。国际危机组织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负责人亚斯明·法鲁克认为，即使没有近期的冲突袭击事件，海湾国家也早已在为局势可能无法恢复如常的情况做准备，他们将在地区对话进程中主动采取行动。报道称，预计沙特阿拉伯将在更广泛的地区安全谈判中发挥主导作用。相关会谈的举行凸显该地区正在摆脱主要依赖美国的局面。伊朗方面也指出，美国的地区影响力在下降。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表示，美国干涉地区国家内政的时代已经结束。阿齐兹此前还说，地区国家压住于美国的计划将破坏这些国家的稳定与安全，并表示美国军事基地已对地区国家构成威胁而非一种保护。
1: 此外，当地时间7月1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
2: 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两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范围权限的特权。
1: 7月1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应有关美国解除对伊朗制裁的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一贯主张对伊朗的单边制裁应该早日解除，希望美伊双方共同落实好已经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推进谈判，推动伊朗问题早日实现全面政治解决。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热浪席卷多国，导致全球的大型科技公司也面临着一场严峻的挑战，那就是如何确保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内的高性能芯片能够持续稳定的运行。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0: 报道援引一家气候风险分析机构近日公布的研究数据称，目前全球数据中心高达 79% 的算力容量面临着各种突发气候灾害的威胁，包括洪水、极端大风及山火等。这些灾害可能导致运营中断、停机时间增加，并推高保险和维修成本。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记者罗琦。
4: 极端天气会对数字基础设施造成重大影响，因为这些运营商必须确保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中的芯片能够持续稳定运行，不会出现中断。2022年，我们曾亲眼看见这一情况，当时热浪来袭，谷歌和甲骨文宣布其位于伦敦的数据中心因冷却系统故障而遭遇了运行中断。在美国，数据中心正越来越多地迁移到郊区和较为偏远的地区，因此他们也有遭遇龙卷风和强风的风险。
0: 技术风潮网站表示，正当微软、谷歌、亚马逊和元宇宙等公司竞相建设庞大数据中心以训练人工智能模型时，极端天气却让这些设施的运行难度呈指数级增长。报道将气候变化对人工智能繁荣的威胁归纳为三大维度， 电网稳定性受损，数据中心制冷成本飙升，以及保险费用急剧增加。罗琦：
4: 数据中心需要大量的电力，恰恰在电网供电量可能是最少的时刻，因为人们正在使用空调设备，这会给电网带来额外负担，从而对数据中心造成干扰。
0: 目前各大科技企业也正在意识到气候因素给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运行带来的挑战，并探索解决方案。微软公司表示，正在通过选址、完善冗余系统和实时监控等手段来管理极端高温和恶劣天气带来的风险。英伟达公司上周表示，其新型的人工智能服务器可以在最高45摄氏度的冷却液环境下运行。英伟达称，冷却液温度提高一摄氏度，就可以使冷却系统能耗降低约4%。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李可亮。
5: 早上好，刘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全文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过去三天，云南、贵州、广西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强降雨频繁。未来这一带降雨继续的同时，华南地区受到南海热带系统的影响，风雨也会增强。那今天在安徽西部、江苏南部、河南东南部、湖北的东部和南部、湖南北部、江西西北部、重庆南部、贵州北部、四川南部、云南的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明天这条强降雨带依旧会从云贵一直贯穿到长江中下游一带，要警惕强降雨的叠加效应可能会诱发的次生灾害。与此同时，明天在广东中南部、海南大部等地也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后天广西中东部的雨势也会显著的增强，而且沿海一带的风也会不小。这主要是因为南海热带低压会逐渐发展加强为台风，将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穿过海南岛后移入北部湾，并转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后天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之后强度会逐渐的减弱。提醒海南、广东、广西等地的朋友们要提高警惕，加强防范。而在北方，近两天东北一带的降雨也会继续，部分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并且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今后几天西北、华北、黄淮的很多地方高温将会迅速的发展，其中新疆吐鲁番的最高气温甚至会向当地历史最热记录发起冲击，那今天呢将会达到49度。而郑州、石家庄未来会有连续的高温，石家庄后天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40度，都要做好防暑。好，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了，对不对？
1: 好的，李可亮。
3: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近日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战区部队持续加强巡逻警戒，有力应对了各类侵权挑衅，维护了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
1: 此次多兵种常态化实弹警巡释放出怎样的信号？人民海军又是如何在自家院子里练兵的？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王冬雨的报道。
6: 保持跟踪，下场目标态势，
7: 前方对腰，注意前方空情，调整编制位置。
8: 前方对腰收到。

0: 么感觉？
1: 有点兴奋，也有点紧张。
0: 在自家院子转，紧张个啥？
2: 南海深处，黄岩岛上空，多型战机组成编队巡航，海面上多艘军舰列阵警戒。什么是战备警巡？军事专家李亚强曾任护卫艇艇长等职务，作为一名曾经多次在一线执行任务的老兵，他对此有着切身体会。他告诉中国之声《风线瞭望》，这并非临时性任务，而是

0: 人民海军常备不懈的日常战备勤务。
1: 战备警巡呢，这是我军的一种常备的一种战备状态。我过去在一线工作的时候，这种战备警巡、警戒、巡逻这种任务是执行的很多，我们叫它日常战备勤务。因为为了防止我们的海疆遇到各种可能的侵害或者有什么不明情况，我们都要及时的处置和应对，它就是实战。巡逻本身是一个战斗任务，在通过机动发现海面上的可疑情况，发现可能来袭敌方目标，然后呢对其进行打击，这就是巡逻的意义，不是简单的在海上转一转。
0: 此次战备警巡出动了轰 6K 轰炸机、歼16多用途战机、空警500预警机、高新6号反潜巡逻机以及054A 型和056A 型护卫舰。李亚强认为，这次看似杀鸡用牛刀的阵容，实际上体现出练兵的深意。
1: 南部战区这次派的兵力呢，有些人感觉呢就是杀鸡用牛刀，我的感觉呢更多的就是为了练兵，利用战备警巡的机会练联合作战。因为轰六嘛，一般现在都是在空军的编制里头了，不在我们海军的序列里了。那么在组织指挥呢，这就是跨军种的行动啊。我们虽然反潜机研制了很多年，但是真正要一块协同训练、协同作战，对于我们海军来讲，还是相对比较新制的这样一种战斗力。054啊、056这样的这种担负日常战备勤务比较方便的这种护卫舰艇，
0: 不管是轰六 K 和歼16，还是预警机和反潜机，这些不同军种的装备要在同一片海空域实现协同，都是对跨军种联合作战组织指挥能力的考验。李亚强指出，随着岸基航空兵飞机性能的提高，中国空军完全有能力覆盖整个南海海域。
1: 随着岸基航空兵飞机性能的提高，不管是轰六这样的中型轰炸机，还是像我们歼16，它的作战半径都是非常非常大的，南沙岛礁的机场非常先进，我们民航机都可以在上面着陆，更不要说我们现在这些飞机了。我们岸基的航空兵力已经完全能够覆盖整个南海海域了，完全可以控制住。
0: 值得关注的是，这次发布的视频公开了反潜机内部工作的画面。菲律宾没有潜艇，那我们派反潜机干什么？李亚强，
1: 反潜机本身的功能呢，最主要的是用于反潜，发现敌方的潜艇，发现其他可能的兵力。打个比方说，跟他有共同防御条约的一些西方国家，甚至最近走得比较近的，像日本海洋自卫队，他们会不会到这点活动？这个时候都需要用反潜机来有及早发现、及早的应对。
0: 在公布的反潜机舱内画面中，一句保持跟踪下场目标态势的指令引人关注，指令传给谁？视频随后就出现了具备反潜能力的054A 型、056A 型导弹护卫舰。这个细节的背后，恰恰体现了我军联合作战能力的提升。
1: 他给舰艇发送这种信息，因为他不简简单单仅仅是通话来完成的，很多很复杂的态势是要通过数据链把大量的包括图像的、光学的、雷达的各种信号都要传递下去，所以下船的渠道畅通不畅通、通信手段保障的好不好，这对于整个战场信息交流的可靠性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现在他已经表明，我们的联合作战、协同作战在海上综合的作战的能力已经达到了一个可以日常勤务中紧密协同的这种程度，表明了我军在联合作战中的已经达到了一种常态化的状态。这个对于我们军现代化水平来讲，毫无疑问是一个重大的进步的标志。
0: 情报共享已经不是靠嘴说，而是靠数据链实时传，这意味着从发现到打击可能只需要几秒钟。当然，除了看不见的数据链，还有另外一个看得见的细节，那就是舰艇甲板上官兵们戴着一个特殊的面罩，这不是普通的口罩，也不是防毒面具，而是阻燃面罩。过去我们只在消防演练中见过，现在它成了日常执勤的标配。一个小面罩能说明什么呢？李亚强告诉中国之声，这背后是人民海军防护理念的根本转变。
1: 过去我们打仗的很多活动都是在舱面里头，现在我们基本都是在舱内，对空弹也好，对反舰弹也好，反潜火箭弹也好，随时发现你情况自动发射，那你甲板上要有人，直接会影响到或者伤害人，人都转到舱里，一旦有任何可能的战损引起火灾以后呢，这对于整个舰内封闭空间的人的生命安全会构成非常大的威胁，很大一个程度就是窒息。

0: 一问题，现在配备了就是这种专用的面具和组成的服装，还有那种地形环视的这种消防设备。这个表明了我军防护器材的水平上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平，日常的训练中实现了一个非常准确的可靠的一种操作流程，尽管它很小，但它反映的内容还是很深刻的。我们的战备水平，我们的损管能力，我们的消防防护能力都已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这么一个水平。
1: 反潜机、数据链、阻燃面罩，从天上到海面再到水下，每一个维度都在传递同一个信息。这套组合拳练的不是一时之功，而是整条作战链条的咬合，是整个作战体系的提升。这次战备警巡到底释放了什么信号？
0: 首先一个，我军的联合作战水平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程度，所使用的兵力已经构成了非常杂的作战系统。其二，它出动的并非是我军最强的作战体系，也就是说我们动了这种小指头已经对潜在的敌手构成一种碾压式的威胁。第三，我们的部队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常备不懈，在任何执行战备任务过程中也是我们最好的训练机会。我们的部队训练目前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状态。
2: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受地缘局势缓和、美元走强、美联储加息预期等因素影响，国际金价近来持续震荡下跌，整个六月下跌幅度超过11%。截至六月底，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主力合约价格与今年一月底的最高点相比，更是跌去了近30%。
5: 从过去两年的持续上涨到今年一月份触及高点，再到近半年以来的震荡下跌，黄金价格走势的转向引发了市场的广泛关注。但是另一方面，世界黄金协会的调查显示，未来各国央行还有意愿继续增持黄金。涨的时候买，跌的时候也买，各国央行为什么会考虑继续购入黄金？普通投资者又该不该跟进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福佳欣的报道。
6: 6月30号，国际金价盘中再度失守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2026年以来，国际金价呈现明显的冲高回落走势。6月30号，纽商所黄金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相比今年一月份已经下跌近30%。这轮黄金下跌驱动的因素是什么？黄金分析师蒋舒表示，这是受到美伊冲突、美联储加息预期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7: 就是原本呢，金价在跌创新高以后，市场也预期它会回调，但那个回调呢是技术性的回调，时间和力度都不会有现在这么大。但是呢，美伊冲突爆发以后呢，出现了原油价格相比于去年的较大幅度的增长。那么从油价到通胀到美联储货币政策可能会发生变化，那么这就使得今年大家看到的金价的回调，从原先的美伊冲突爆发之前的技术性回调，变成了一个有中期的基本面链条支撑的回调。那么这样一来，时间跟力度都会超出今年年初美伊冲突还没有爆发的时候市场的预期。
6: 世界黄金协会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四月全球央行净购金19吨，东欧和亚洲多国央行仍是购金主力，增持节奏稳健。此外，该协会最新发布调查显示，受访央行中45%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自身黄金储备，89%的央行储备管理者预计未来12个月全球央行黄金储备将继续增加。专家表示，央行购金是战略性的长期行为，与中期金价波动不在同一维度。
7: 就是央行购金呢，是过去的10多年来这个全球黄金需求中增长最快的一部分，就引发了大家的一个高度关注啊。但是呢，我们从过往的历史来看，央行购金它实际上是一个战略性的长期性的行为 啊，也就是说啊，它会不断的在自己的外汇储备中适度的增加黄金的比例，这是一个持续的长久的过程。
6: 广东省黄金协会副会长、首席黄金分析师朱志刚解释，
8: 那个央行购买黄金不是说为了这个买的这个有多低这个价格，更多的是一个储备的一个多元化。另外的话呢，就是说能分摊成本，对，让本国这个货币的能够有黄金的这种支撑，这样的话呢也是央行买入的一个逻辑啊。
6: 国际黄金价格的暴涨暴跌同样也对国内黄金市场带来影响。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价格在今年一月份曾来到了1256元每克的价位，各大金饰品品牌的首饰黄金价格每克超过1500元，而7月1号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现货市场的收盘价已经不足870元每克。朱志刚指出，展望下半年黄金走势，关键要看几个核心因素，包括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带来对黄金支撑作用，央行购金需求以及个人需求，当然还有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有多少。
8: 下半年的话，如果金价比如说跌破4000之后，在3900附近有一定支撑的话，那么下半年我们认为金价还是回到4300以上或者4500都是非常有可能的。那么我们主要是看这个利多的因素啊，这个影响，但是呢这种震荡波幅会加大，那么震荡会加剧，大家一定按照自己的需求来判断啊。
6: 面对金价剧烈波动，普通投资者要不要抄作业跟着央行买黄金？蒋叔表示，
7: 盯着央行买啊，这个从黄金的保值功能角度来讲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呢，如果有消费者你的投资框架是比较短的，从以往的历史数据来看，它和央行购金呢没有构成很强的相关关系啊。所以对于这部分消费者而言，你主要还是要关注第一原油价格，同样呢也就要关心美国的通胀数据。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
9: 今天咱们来聊一个金融圈里很热，但是普通人听着可能有点懵的词，叫做隔夜逆回购。事情是这样的，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此前发布的通知，6月29号，央行开展了3000亿元的隔夜逆回购操作，第二天又开展了6000亿元，一个新的政策工具，两天投放了9000亿元。这个隔夜逆回购到底是什么呢？银行之间每天都有钱多钱少的时候，有的银行今天收到的存款多，钱暂时用不完，有的银行今天需要放贷款，手头的现金不够，那缺钱的银行就找有钱的银行借，这叫做银行间的拆借。但有的时候整个市场都缺钱，谁也借不到，这时候就需要央行来出面了。央行把钱借给缺钱的银行，银行拿自己手里的债券做抵押，之后再把钱连本带息还给央行，这个过程呢就叫做逆回购。说白了，就是央行向市场投放短期资金的一种方式。那么隔夜逆回购的隔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资金只借一晚上，只隔了一个夜间，今天借明天还，期限只有一天。那有人要问了，央行不是早就有了7天期逆回购吗？还有14天、28天之类的，为什么还要再加一个隔夜的逆回购呢？举一个不太严谨的例子，这就好比你去菜市场买菜，原来啊只卖大包装的，一买就是7天的量，但是现在呢，你只需要吃一顿饭。买7天的量很不划算，也不灵活。央行原来主要的逆回购工具就是7天期的，一次借钱期限是7天，但是银行有时候只是今天临时缺钱，明天说不定就能补上。7天时间太长，只需要借1天就够了。那隔夜逆回购呢，就是那个小包装的白菜，只需要借一晚，更灵活更精准。新增的隔夜逆回购可以更好地满足金融机构多样化的流动性需求。其实这不是央行第一次碰隔夜这个词儿，2024年央行就设立过临时隔夜的正逆回购工具，但那个是临时的，不是常用的。这一次推出的是常规的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换句话说，以前是特殊情况偶尔用一下，现在呢变成了工具箱里的常备工具。那为什么要选在6月底的这个时间点推出呢？简单来说，6月份是信贷的大月，银行忙着放贷款，钱就更紧张了，银行体系面临着不小的流动性的压力，这时候推出隔夜逆回购，就像天旱的时候下一场及时雨，精准的给缺钱的银行补流动性。 这个新工具对于咱们普通人有什么影响呢？它会通过一条看不见的链条悄悄影响你的钱包，比如说理财和存款收益，甚至影响金融市场等等。当然也要提醒一句，专家说了，这次操作更多是完善货币政策框架和细化流动性的管理。新工具刚落地，央行甚至也没有公布具体的操作利率，未来怎么走还需要边走边看。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横跨六月到八月的暑期档，历来是激活行业活力的关键时刻。电影《四渡》登陆暑期院线以后呢，热度持续走高。有意思的是呢，不少人走出影院以后，转身就去买了贵州四川的票，拿着电影票根去打卡真实的取景地。一张电影票就这样把银幕上的故事与现实中的山水连在了一起。
5: 连日来，多处实景取景地同步迎来客流增长，影视赋能文旅的联动效应愈发凸显。一张票根如何串联起电影与山水？电影家又怎样持续激活文化体验与消费活力？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10: 毛泽东同志打仗的方法就很高
11: 明，这就叫做
10: 铁桶矛盾。
12: 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聚焦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的关键历史节点，全景再现了四渡赤水战役。三万中央红军深陷40万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的绝境，凭借灵活机动的战术布局、声东击西的战略智慧，四次横渡赤水，层层破局突围，最终扭转被动战局，跳出敌人包围圈，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以少胜多、以智破局的战争奇迹。影片上映以来，连续拿下单日票房冠军。
13: 能感受到先辈们为我们现在和平生活的付出，能感受到我们现在生活来之不易。
14: 不要铭记历史，要始终想着先辈们的这份初心，如果遇到什么困难的话，就要不畏惧困难，勇往直前。
15: 我觉得这部电影最难得的就是在观众已知结局的这个前提下，能够通过多条故事线的这么一个叙述，能够牵引着观众。
16: 真的好感动，眼泪没停过。
12: 该电影在贵州赤水、四川古蔺等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完成拍摄，最大程度还原四渡赤水战役的真实场景。连日来，银幕热度没有止步于影院，顺着赤水河一路向外蔓延，贵州、四川、古蔺等战役旧址实景取景地游客量环比大幅攀升。在遵义会议会址，不少人因观影专程前来开启红色之旅。
17: 看完四渡，内心特别震撼，这次专门来到遵义实地进行长征路，这样的红色之旅格外有意义。
12: 受影片热度带动，遵义会议会址、习水土城古镇、娄山关景区游客量迎来明显增长。娄山关作为影片核心战争取景地，今年累计接待游客超16万人次。当地打造西风台、雁鸣塔、长空桥、娄山实景，完整还原险峻山地地势。不少看完电影专程前来的游客表示，亲身站在群山之间，才真正读懂当年红军行军的万般不易。
18: 这次来了之后，这些朋友就会觉得，这个地势险峻，就更能理解先辈们当时的这种不易吧。
12: 四川省古蔺县委书记赵元华告诉记者，当地依托太平渡、二郎滩两大核心渡口资源，创新消费场景，把书本里静态的战斗故事变成游客可沉浸式参与的动态体验。
19: 我们把太平古镇的老街进行了原貌的一个复原的改造，同时呢也植入了一些新的业态，我们创新了一个叫行进式演绎的节目，把我们的红色资源给它推荐出去。
12: 随着电影《四渡》热映，贵州影旅联动票根优惠活动效应持续释放，一张票根串联起了电影与山水，也串联起了文化体验与消费活力。电影上映期间，贵州面向全国观众发放10元和15元电子观影优惠券。贵州省外游客凭6月26号至7月26号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在12月31号前登陆一码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可享受贵州省内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还可领取500元票根消费券，在活动合作商家消费享8折优惠。
5: 不少观众对营旅联动优惠政策表现出浓厚兴趣。
11: 对省外的游客来说非常有吸引力，能够推进本地的文旅发展，我觉得是很不错的。
20: 拿着票根去游玩还有很多优惠，非常实用，很希望观影之后去四度这部电影的取景地游玩。
5: 一马游贵州平台相关负责人鲍岗告诉记者，
21: 电影上映以来，后台累计领取权益单日的一个兑换的一个人数还在持续增长。目前游客比较青睐的景区主要是咱们的黄果树、梵净山、小西孔等一个热门的一个景点。
5: 在黄果树景区游客服务中心，记者观察到，短短十分钟内就有七八组游客通过票根联动政策免门票入场。景区相关负责人沈晨介绍，
22: 黄果树、龙宫、天龙屯谱、格凸河都参加了这次的活动，为景区持续注入影视 IP 带来的文旅新活力。
5: 云南观众郑明汉第一时间进行了体验，提前在一马游贵州小程序上预约，刷脸即可入园。
23: 通过短视频了解到这个活动，上映第一天就看了电影，还能免费来玩，上传票根在小程序上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还记得那款从设计上到上架仅用了48小时的解压足球吗？它短短几天就积攒了30万份订单，火爆全网。这种义乌速度也征服了无数网友。而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淘汰赛阶段，全球小商品集散中心义乌的球迷周边产品出口热度也在持续。
5: 从过去的拼价格抢订单，到如今的拼设计抢专利，义乌球迷服赛道的商家正在为自家设计穿上知识产权的护身符，而这背后又是一条怎样的产业升级路径呢？来听浙江台记者白之清、义乌台记者胡聪聪和倪卫的报道。
25: 像西班牙、巴西都卖得好的，是我们目前出货量最多的。当然，墨西哥作为东道主，球迷还是非常狂热的，卖得也是非常不错的。
26: 温从建的店铺在义乌国际商贸城里，主要经营球迷服。做了3届世界杯生意的他，今年格外忙碌。
25: 每天还是很忙碌，虽然说有些单子他一次不多，但是很急，每次都是要走空运，巴不得你星期下单，明天就给他发空运发走，小单快返的这种特别多。
26: 要做好世界杯生意，自己得先成为球迷。温从建说，在本届世界杯参赛球队名单尚未完全确定时，他已经开始为传统强队设计球衣。他为每支队伍设计了2到4款球衣，在配色、纹样、领口细节上力求差异化，并贴近当地审美。
25: 我们是先做预判，因为一年之前很多世界杯的参赛球队还没确定，我们会把一些传统强队啊，不能说100%，但90%都能进世界杯的球队，我们先做产品设计啊。上一届我们只做了男装，今年我们做了女装，做了童装，包括做了宠物啊，像做埃及队，我们就会融入到胡夫金字塔这种元素；澳大利亚队，我们就会融入袋鼠的一些元素。
26: 比起球衣设计，更要牢牢攥在手里的是知识产权。温从建在国内已拥有50多项外观设计专利，32项注册商标，同时在海外申请了40多款球迷服的外观设计专利。专利不仅保护了原创设计，更成为他溢价的筹码。凭借往届积攒的口碑和本届的专利优势，温从建顺利拿下巴西、阿根廷等球队的官方球迷服订单。
25: 因为市场大家产品都大同小异，所以我们为了在竞争中有优势啊，就开始注册我们自己的版权啊，注重我们自己的产品设计啊，产品做出来比较新颖，这样子我们的产品才能溢价。
26: 现在义乌的商家已经从拼价格转向拼专利，商家的转型底气从何而来？一个重要答案就藏在被商户们称为知识产权超市的地方。
27: 我们在6月的监测中发现，您的商标在菲律宾好像有一个疑似抢注的具体信息呢，我们已经发送到您的邮箱里，您可以具体查看一下。
26: 这样的提醒电话不断从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打出，依托覆盖全球197个司法辖区的商标数据库，义乌每月开展一次全球统一检索，实时追踪企业核心商标在海外的注册动态，发现风险及时预警。 主动联系，将风险防范端口前移。在国际商标注册方面，义乌也开辟了高速路。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副中心副主任洛林介绍，申请人最快半小时即可完成提交，可一次性选择132个国家和地区作为目标市场。
0: 像之前他们走普通通道的话呢，可能需要大概6到8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注册申请，但是目前我们通过快速通道呢，只要平均7个工作日就可以拿到。

0: 授权。
1: 截至今年一季度，义乌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已累计受理各类业务超12.6万件，为企业节约申请成本超5000万元。义乌全市有效商标数达23.6万件，稳居全国县级市第一，有效专利超4万件。这个夏天，义乌商人正在用知识产权重新定义世界杯生意。当小商品配上了知识产权护身符，义乌制造不仅能卖得多，更能卖得贵，卖得久。当创新与保护形成闭环，属于义乌小商品的世界杯才刚刚开始。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今日体坛，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美国队对阵波黑队的比赛目前正在进行当中，有关本场比赛的最新赛况以及出现形势，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你好张文，来介绍一下比赛的最新赛况。
4: 好的，主持人，就在我们连线接进去的这一刻，美国队进球了。现在的场上比分呢是美国队1-0，暂时领先波黑队。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粒入球的过程啊。比赛进行到第44分钟，当时呢美国队中场是一次反抢，直塞渗透，这个球呢应该是来自贝尔曼的内顶，之后呢被后卫碰了一下，这个时候巴勒贡非常机警的出现在禁区前沿，他抓上领到球之后左脚推射，这个球的射门难度其实还是挺高的。如果从电视的转播画面来看呢，有3位波黑队的球员围在巴勒贡身边，但是他最终还是把这个球出来了，而且是直挂网窝。那么这场比赛开场之后，其实美国队就是抢开局啊，头号球星普利西奇在左侧比较活跃，但是波黑的反击也非常犀利。比赛进行到第10分钟的时候，波黑队就连续获得了角球机会，也给美国队的门前制造了一定的威胁。刚刚也是给大家介绍了，波黑队的球员他的身高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几乎所有人都在1.85米以上，所以他们获得这种角球机会的时候非常容易抢到第一点。那么一波回来之后呢，其实波黑又会继续回到对方的进攻三区东窗防守。上场补水时间的时候，其实波黑队虽然只有一次射门，但那次射门射正了。这场比赛其实我比较意外的就是他们打的并不保守，基本上跟住了美国队的转换的节奏。补水时间结束之后呢，其实我觉得美国队还是继续打快速打转换。第28分钟的时候，他们当时也是有一个机会，当时呢是他们的队长普利西奇得到球之后，塞到左路也是给巴勒贡突入禁区对抗了一下。这个时候他是在禁区内倒地，但是裁判表示没有犯规。31分钟的时候呢，美国队也是前场断球，巴勒贡是禁区的右侧接球推射破门，但是裁判立刻举旗，这个球呢他确实是在越位的位置上。那么经过整个一个上场的努力，巴勒贡的3次绝对的机会终于转化成了一粒入球。现在呢比赛已经进行到了上半场的伤停补时阶段，美国队呢还是1-0领先波黑。主持人。
3: 嗯，好的，张文。
5: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2: 北京时间昨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挪威队2-1击败科特迪瓦队晋级16强。赛后，挪威队球员与球迷再度上演维京划船式的庆祝。中场哨响，挪威队球员席地而坐，队长厄德高敲响大鼓，现场所有人跟着鼓点同步摆动双臂，整片红色人海一同起落，这座球场瞬间变成了一片破浪前行的维京舰队。
3: 但这颇具鼓点意象的庆祝动作其实并不是什么历史悠久的传统助威方式，而是近年来才被发明出来并广为流传的。当球迷从观众变为赛场景观的一部分，一场关于看台文化的解构是如何在世界杯的聚光灯下悄然上演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6: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达拉斯向您问好，想先和您显摟一下和挪威球迷一起在看台上划船的氛围感。就像当年的冰岛吼一样，挪威划船的现在成了本届世界杯最出圈的短视频梗。和一个挪威球迷聊天，想问问他这个 RU 的来历到底是什么，它和北欧的航海文化呀，挪威擅长的奥运项目啊都有什么关系。这一打听我才知道是我想多了，挪威肉并不是什么历史悠久的助威方式，它在看台上的出现甚至连一年都不到。其实这些年呢，挪威本土最大的球迷组织一直在构思一个属于挪威的辨识度极高的看台仪式，趁着挪威时隔多年再次进入世界杯正赛得展示一下子。一位呢叫做奥勒·弗勒伊斯塔德的普通球迷就提出了这个划船的创意。在世界杯开赛前挪威3-1击败瑞典的热身赛上，球迷们才第一次在正规的体育场上整齐划一的模仿划桨，露了一手，哎，效果不错。发现了围巾肉原来是一个现代发明啊，不得不说我有点小失望。于是呢我就怀疑起了冰岛战吼，这一查发现果然也是一个假古董。冰岛国家队的球员阿纳松2016年欧洲杯之后就公开坦白了，说这完全是个新事物，在16年的欧洲杯之前我们所有的球员压根就没有见过这个动作，也没有听过。冰岛球迷组织的负责人后来透露啊，维京战吼在冰岛的落地起源于2014年的一次苏格兰客场之旅。当时呢，冰岛的俱乐部斯塔亚南在欧联杯的资格赛当中客场挑战苏格兰的马斯维尔俱乐部。这场比赛里呢，人家苏格兰球迷在看台上展示了一种节奏由慢变快、双手高举击掌的助威方式。冰岛球迷当时就看呆了，觉得这太震撼了，于是就把这个动作打包带回了冰岛。更逗的是，那种配合击掌发出的粗粝的低沉的呼，这个声音的灵感甚至不是来自维京人，也不是苏格兰传统，它是2006年好莱坞电影《斯巴达300勇士》里斯巴达国王带领士兵高喊的战吼。事实上啊，全球的看台文化都有一个所谓的复印机效应，一旦一个新发明火了，它就会迅速的被其他国家的体育文化吸收。在现场看世界杯，我有一个越来越突出的感受，那就是看台上的球迷已经从观众变成了景观的一部分。在今天，它变成了一个越来越与社交网络上发生的一切密切相关的景观。比如今天我在 AT&T 球场看到了两大两小金色头发穿着红色衣服的球迷，本来想问问他们从挪威哪儿来，结果这家里的爸爸笑着跟我说，我们就住在德克萨斯。突然他就把金色的头发给掀起来了，里面是一头可爱的还有点秃的棕发。我这才注意到，好家伙，这一家子都是穿着马甲的美国人，搁这 cos 哈兰德呢。看热闹的人一多，你就会发现本地群众到底在看什么。科特迪瓦队下半场扳平内利入球，迪亚洛脚下生花爆射入网，那球精彩极了。但我跟你说，我旁边的大哥是一点都没看见，他还问我说刚才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时候正在忙活着拍我们看台右上角挪威球迷的看台。原来啊，在这个世界杯的看台上真的是那句老话，你在看风景，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今天起到5号在北京举办，大会以建设数字友好城市、智慧无界、数联全球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数字治理、数据要素等关键领域核心议题，与来自全球近40个高级别团组、1000余位重要嘉宾交流互鉴，推动数字创新成果共享、数字治理互信。今天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中国气象局今天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6月全国天气气候特征、7月气候趋势预测及近期防汛救灾气象服务提示等。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江西东北部和浙江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今天到明天，我国多地暑热增强，尤其是在新疆和甘肃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40度。体育方面，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美国大满贯赛今天继续进行，上午9:35左右开始，中国选手孙颖莎、王艺迪、陈幸彤将出战女单16/1决赛，温瑞博将出战男单16/1决赛。男双1/4决赛，林诗栋搭档黄永正迎战新加坡组合。混双1/4决赛，温瑞博将搭档蒯曼对阵日本组合。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结果。
10: 怒放结果，铁血奋斗，
11: 中国空间站
10: 永远值得期待。
12: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4: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5: 好 City 啊。
16: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2: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3: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志鹏、刘磊，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王东宇、福嘉欣、杨凯，感谢您的收听。

0: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手艺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手艺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6: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 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3: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冯发贵在内江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标先进，实干担当，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中，勇担新使命，展现新作为，
3: 向全市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祝福。冯发贵、薛学深、聂军、康俊、蔡磊率队开展七一走访慰问。
2: 中共内江市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征求对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文件的意见建议。
3: 中共内江市委举行新闻发布会，解读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精神。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林报道。6月30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内江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对标先进，实干担当，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中，勇担新使命，展现新作为。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主持大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市政协主席康俊、市委副书记蔡磊参加大会。冯发贵代表市委向受到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辛勤工作在全市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上的共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他指出，内江作为全国全省较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地区之一，是一片孕育红色基因、富有革命传统的热土。庆祝我们党成立105周年，最好的致敬是接续奋斗，最好的传承是实干担当。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以此次表彰大会为契机，对标先进，见贤思齐，学习优秀党员忠诚担当、奋勇争先的先锋本色，学习优秀党务工作者恪尽职守、深耕细作的务实作风，学习先进基层党组织凝心聚力、攻坚克难的堡垒力量，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崭新业绩。
3: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市委书记冯发贵、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市政协主席康俊、市委副书记蔡磊等市领导分别率队开展走访慰问，看望慰问获得党内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向他们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并向全市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祝福。
2: 冯发贵首先看望慰问了96岁高龄的烈士遗嘱林顺荣老人，关切地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和家庭生活情况，叮嘱老人保重身体，祝愿他健康幸福。来到锦林社区办公室，冯发贵看望慰问入党50多年的

0: 走访慰问中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要时刻把老党员、困难党员和优抚对象的冷暖挂在心上，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积极为他们排忧解难，把党的关怀和温暖送到他们的心坎上。要大力传承弘扬老党员的优良作风，广泛宣传老党员、老模范的先进事迹，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疆新篇章。
1: 薛学深、聂军、康俊、蔡磊分别深入到市中区隆昌市威远县资中县的乡镇村，走访慰问老党员，向他们送上节日问候，要求镇村干部落实常态化关心举措，关心关爱老党员，引导年轻党员以优秀老党员为标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履职尽责，为内江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按照市委统一安排，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其他市领导也分别开展了走访慰问。
0: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林报道。中共内江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举行前夕，市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全会文件听取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座谈会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市政协主席康俊参加，市委副书记蔡磊介绍中共内江市委关于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稿起草情况及主要考虑。座谈会上，民革内江市委会主委柳慧、民盟内江市委会主委邓国军、民建内江市委会主委徐进才、民进内江市委会主委陈朗、农工党内江市委会兼职副主委蒋辉、九三学社内江市委会主委林海亮、市工商联主席刘国春、无党派人士代表向雪莲先后发言，一致表示赞同决定稿，并提出具体修改建议。大家还结合调研成果，就水库加文旅融合、制造业质改数转、服务外包产业园用工等提出意见建议。
1: 认真听取发言后，冯发贵指出，大家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围绕决定稿及市委市政府关心的大事、社会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踊跃发言，选题准、调研深、分析透、措施实，抓住了问题症结，提出的意见建议针对性和时效性都很强，相关部门要严格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深入研究、细化举措，确保件件有着落，按时限、按程序做好办理结果反馈回复。冯发贵表示，中共内江市委将一如既往重视支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的工作，为大家履行职能、发挥作用，搭建更多平台，创造更好条件。
0: 内江融媒记者陈丽萍、王小江报道。6月30日，市八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7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把学习宣传贯彻省委市委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与贯彻落实市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结合起来，引导代表提出高质量意见建议，助推省委市委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扎实推进立法各项工作，开展持续深入监督，构建全链条闭环监督体系，要严肃换届纪律，坚决抵制各类不正之风，确保换届选举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1: 内江融媒记者乌丹、邱月华报道。6月30号，内江市政协举办丹青会同心、光影映辉煌书画摄影展，记录十四五发展历程，展现全市人民同心奋进十五五的精神风貌。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康俊巡展参观。展厅内，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政协委员、机关干部和书画师，以笔寄情，用书画和摄影作品描绘工业振兴、物流枢纽建设、城乡蝶变和群众幸福生活，生动记录时代变迁。 康俊表示，

0: 此次展览是对过去五年奋斗成果的艺术礼赞，也是凝聚各界共识、汇聚奋进力量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市政协将持续发挥政协书画院阵地作用，擦亮大千故里书画之乡文化名片。
1: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6月30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薛学申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2026年第九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回信精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和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薛学申强调，要更续红色血脉，厚植为民情怀，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红色精神转化为推动新时代内江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要将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相结合，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切实维护好政府系统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薛学申强调，市委8届12次全会是在全市“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对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全面部署，要聚焦农业强、聚焦农村美、聚焦农民富，压实责任、创新工作方式，用心用情做好三农工作，确保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行稳致远。
0: 本台消息，6月30号，中共内江市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市委8届12次全会有关情况，解读全会精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委新闻发言人蒋学冬作主发布。蒋学冬指出，这是内江迈步“十五五”新征程召开的第一次市委全会，意义重大。全会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为主题，提出坚定以总书记重要论述为指引，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对于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夯实内江现代化建设三农根基，具有重大意义。本次全会主要呈现三个特点，展现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政治担当，践行了全面落实省委12届9次全会精神的具体行动，做出了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总体安排。全会成果丰硕，进一步凝聚了思想共识，明确了目标任务，增强了工作干劲。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

0: 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1: 开。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5: 你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权威。
2: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3: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我市市级领导干部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
1: 我市各界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盛况，反响热烈。
0: 冯发贵在内江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标先进，实干担当。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中，勇担新使命。

0: 并展现新作为，
1: 市领导开展七一走访慰问，向全市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祝福。
0: 中共内江市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冯发贵主持并讲话。
1: 市政府党组会议召开，薛学生主持并讲话。
0: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市委书记冯发贵、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生、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康俊、市委副书记蔡磊等市领导在市委党校铸魂楼知行厅集中收看大会实况。
1: 冯发贵、薛学生、聂军、康俊、蔡磊和大家一起聚精会神，全程收看直播实况，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认真记录要点，在重温百年党史中进一步感悟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强化使命担当。大家一致表示，百年大党砥柱中流，风华正茂，初心使命矢志不渝，历久弥坚。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倍感光荣、振奋和自豪，更加坚定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和决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大家一致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中勇担新使命，展现新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市一级巡视员、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等集中观看直播。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我市各界党员干部群众收看了大会直播盛况。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市上下引发热烈反响。上午10时，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市政府办公室、市政协机关、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全体干部职工集中收看庆祝大会直播盛况，聚精会神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大家心潮澎湃，倍感振奋，备受鼓舞，纷纷表示将在今后的工作中要把强烈的爱党爱国激情转化为干好本职工作的实际行动。
2: 我将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从百年党史中汲取精神力量，传承红色血脉，更续奋斗精神，继续加强对国之大者、省之要事、市之重点的理解把握，立足岗位职责，围绕中心大局，始终以对标创一流的劲头，做好党委信息各项工作，用心用情讲好甜橙故事，以实干担当的履职成效向建党105周年献礼。
3: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一名青年党员、人大工作者，我将坚持党的领导，立足平凡岗位，践行初心使命，协助推进城环资领域立法监督等各项工作，以实干实效助力全市高质量发展。
4: 刚才认真聆听、深入学习了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一名青年干部，我将始终牢记、始终铭记总书记关于青年干部的一些重要要求和指示精神，认真坚持以习近平

0: 为办事主责主业，以实干实际服务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下一步，我将把学习贯彻大会精神同做好政协工作结合起来，进一步筑牢思想根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指引，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工作，进一步做好本职工作，认真组织调研协商活动，开展文史资料征编和研究，服务保障委员读书活动，为内江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立意高远，催人奋进。作为一名主工干部，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今后工作中，我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立足本职岗位，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务实的作风，在强基固本中精耕细作，以高质量党建工作服务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贡献主攻力量。
3: 收看今天大会，我深受鼓舞，倍感责任在肩。我将强化理论学习，时刻牢记宣传思想文化领域党员干部的第一身份，增强服务意识，潜下心来做事，狠下功夫提人，实干担当，把学习贯彻本次大会的精神和学习贯彻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和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精神结合起来，为不断丰富农民群众的精神化生活，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贡献自己的力量。
4: 市经信局、市科技局等单位的党员干部集中收看了直播盛况，大家表示将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5: 百年大党的奋斗历程让我更加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理想信念。作为内江工业战线的一员，我将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为内江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个人全部力量。
6: 百年大党领航奋进，科技事业日新月异。作为内江科技战线的一员，我当以实干争创一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上主动作为，全力服务内江科技自立自强，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4: 当天上午，市中区、东新区、隆昌市、资中县、威远县、内江高新区等地，以及我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企业和社区也组织收看了大会盛况，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家纷纷表示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7: 接下来，我们将以此次大会为新的起点，持续建强支部战斗堡垒，深化党建品牌内涵，全面提升基围重症救治能力与服务质量。
8: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全区工业倍增计划，扎实做好项目招引与企业服务，加快推动重点项目落地投产，大力培育专精特新、创新型中小企业等，以产业发展实效践行基层经济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9: 今后我会继续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为榜样，深耕地理课堂，用好学科优势，厚植家国情怀，用心用情做好德育引导，脚踏实地把全部热忱献给教育事业，用实际行动践行一名基层党员教师的初心与誓言。
8: 今天观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后，我深受震撼。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公司生产质量管理者，我将立足本职，以身边的优秀党员为榜样，严把每一道工序，紧盯每一个环节，把产品做精，把品质做硬，在公司发展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用实际行动兑现入党誓言。
10: 榜样催人奋进，初心照亮前行，这既是一次精神洗礼，更是一次责任鞭策。作为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我将以全国先进典型为标杆，牢记初心使命，珍惜荣誉担当，立足基层治理一线，抓实基层党建，深耕民生服务，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实干行动，以高质量基层党建 赋能。

0: 层治理提质，服务群众暖心。
1: 看到今天的大会，我心里感到无比的激动。我们党建立了105周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由弱变强，使我们的国家越来越繁荣富强，使我们的人民越来越幸福。我感到无比的兴奋，希望我们的祖国更加的富强。
2: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受鼓舞。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在今后工作中，我将用心用情服务好每一位居民，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
3: 6月30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内江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对标先进，实干担当，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中勇担新使命，展现新作为。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主持大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市政协主席康俊、市委副书记蔡磊参加大会。冯发贵代表市委向受到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辛勤工作在全市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上的共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他指出，在105年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中，我们党带领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赢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带领人民走上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康庄大道。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下，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锐意进取，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历史雄辩的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冯发贵指出，内江作为全国全省较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地区之一，是一片孕育红色基因、富有革命传统的热土。庆祝我们党成立105周年，最好的致敬是接续奋斗，最好的传承是实干担当。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以此次表彰大会为契机，对标先进，见贤思齐，学习优秀党员忠诚担当、奋勇争先的先锋本色，学习优秀党务工作者恪尽职守、深耕细作的务实作风，学习先进基层党组织凝心聚力、攻坚克难的堡垒力量，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崭新业绩。冯发贵强调，勇担新使命，展现新作为，要一心向党、守初心，始终做到信念坚定、对党忠诚，政治上做到绝对忠诚，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思想上做到绝对坚定，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行动上做到坚决有力，确保党中央大政方针和省委部署要求在内江不折不扣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冯发贵强调，勇担新使命，展现新作为，要一心干事谋发展，始终做到真抓实干、攻坚克难，抢抓国省重大战略实施机遇，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拼产业、拼环境，抓项目、抓增量，坚定不移走好配套成渝加特色突破、建圈强链加创新驱动、美乡优城加共同富裕三条路径，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

0: 群的发展。冯发贵强调，勇担新使命，展现新作为，要一心为民建宗旨，始终做到服务群众，造福群众，站稳群众立场，密切依靠群众，办好民生实事，高标准推进内江七项民生行动，用心用情解决群众身边难事烦心事。冯发贵强调，勇担新使命，展现新作为，要一心奉公树形象，始终做到作风优良，清正廉洁，大力弘扬务实作风，认真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引导党员干部带头强化执行力，以闭环落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抓好党风廉政建设，持而不息纠治四风，持续巩固风清气正良好政治生态。薛学深主持大会，会上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洪龄宣读中共内江市委关于表彰内江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冯发贵、薛学深、聂军、康俊、蔡磊等向受表彰代表颁奖。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内江市第六中学高中物理教师楚家凯，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内江市市中区城东街道交通路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莹，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威远县岳西镇青宁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郭正文分别做交流发言。市领导蒋学东、罗万东、苟以全、陈征、向云、周新，市级各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区、内江经开区、内江高新区分管负责同志，驻内高校分管负责同志，全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等参加。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市委书记冯发贵、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市政协主席康俊、市委副书记蔡磊等市领导分别率队开展走访慰问，看望慰问获得党内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向他们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并向全市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祝福。
0: 冯发贵首先看望慰问了96岁高龄的烈士遗属林顺荣老人，关切地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和家庭生活情况。林顺荣老人虽年事已高，但精神矍铄，思维清晰，由儿子悉心照料，已是四世同堂。看到老人生活安稳，家庭和睦，冯发贵说，你们家属为国家做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还叮嘱老人保重身体，祝愿他健康幸福。来到锦林社区办公室，冯发贵看望慰问入党50多年的老党员何富贵，为他佩戴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感谢他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祝愿他晚年幸福安康。在看望生活困难党员张成立时，冯发贵对张成立身患疾病仍坚持服务社区的精神表示肯定，并叮嘱相关部门落实好医疗保障等帮扶政策，切实解决好实际困难。冯发贵在走访慰问中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要时刻把老党员、困难党员和优抚对象的冷暖挂在心上，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积极为他们排忧解难，把党的关怀和温暖送到他们的心坎上，要大力传承弘扬老党员的优良作风，广泛宣传老党员英雄模范的先进事迹，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薛学深深入市中区永安镇漏棚湾村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李正明、老党员张光月，并向张光月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来到党员家中，薛学深与大家促膝交谈、拉家常，细致询问身体健康、家庭收入、医疗保障与日常生活近况，认真倾听实际诉求。他对老党员多年来扎根乡村、

0: 支持基层治理、助力乡村建设的奉献精神表示感谢，勉励困难党员坚定生活信心，乐观面对困境。徐学深叮嘱镇村干部紧盯基层党员冷暖，精准落实帮扶政策，常态化上门疏难解困，用心用情把党组织的温暖送到基层党员心坎上，夯实农村基层党组织根基，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凝聚党员力量。聂军到隆昌市走访慰问老党员，为他们送上节日祝福。来到老党员许吉敏、王茂初身边，聂军与他们亲切交流，仔细询问身体状况与生活情况，悉心了解所想所盼，并为许吉敏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感谢老党员们做出的贡献，希望他们继续发挥政治优势、经验优势，积极参与矛盾纠纷化解、政策宣传等工作。聂军指出，要关心关爱老党员，引导年轻党员以优秀老党员为标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履职尽责，为丽江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康俊到威远县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为他们送去关心关怀，并致以节日问候和祝福。在高石镇纸马村，康俊走进生活困难党员陈仲琴家中，详细了解其家庭情况、身体状况，鼓励他保持乐观心态，坚定生活信心，努力把日子越过越好。75岁的老党员胡崇芳是高石镇卫生院退休医生，党龄50年。来到高石镇场镇社区，康俊为胡崇芳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感谢他为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蔡磊前往资中县银山镇岗石村、观音寺村看望慰问生活困难党员彭志康、何秀荣，向彭志康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在两位老党员家中，蔡磊与老党员及家属亲切交谈，询问老党员生活起居与健康情况，向他们送上节日问候，感谢他们多年来为党的事业做出的贡献，要求镇村干部落实常态化关心举措，全面摸排老党员生活状况与实际需求，对卧室、厨房、厕所、入户路等位置做好防摔倒等关爱措施，为老党员安享晚年护航。按照市委统一安排，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其他市领导也分别开展了走访慰问。中共丽江市委8届12次全会举行前夕，市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全会文件听取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座谈会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市政协主席康俊参加。市委副书记蔡磊介绍中共丽江市委关于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稿起草情况及主要考虑。
1: 座谈会上，民革内江市委会主委柳慧、民盟内江市委会主委邓国军、民建内江市委会主委徐进才、民进内江市委会主委陈朗、农工党内江市委会兼职副主委蒋辉、93学社内江市委会主委林海亮、市工商联主席刘国春、无党派人士代表向雪莲先后发言，一致表示赞同决定稿，并提出具体修改建议。大家还结合调研成果，就水库加文旅融合、制造业质改数转、服务外包产业园用工、调味品蔬菜产业发展、枢纽经济发展、闲置校舍盘活、产业融合、网络餐饮安全治理等提出意见建议。认真听取发言后，冯发贵做了讲话。他指出，大家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围绕决定稿及市委市政府关心的大事、社会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踊跃发言，选题准、调研深、分析透、措施实，抓住了问题症结，提出的意见建议针对性和时效性都很强。其中涉及决定稿的意见建议，起草组要认真梳理，应纳尽纳。涉及统筹发展和安全工作的意见建议，相关部门要严格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深入研究、细化举措，确保件件有着落， 按时效、按程序做好办理结果反馈回复。冯发贵着重介绍了这次全会确定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一主题的主要考虑，希望大家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把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持续在学生悟透上下功夫，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和中共四川省委决策部署上来，希望大家凝心聚力促发展，充分发挥民主党派联系渠道多元、广泛、专业等优势，充分运用好直通车渠道，加强与上级组织对接联系，争取更多项目落地内江，更多资金投向内江，立足内江新时代新任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在落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战略和推动内江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积极发扬优良传统和作风，以更精准的选题、更具深度的调研、更务实的举措，提升建言资政水平，为中共内江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坚实支撑。希望大家加强建设优服务，切实做好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引领工作，持续强化自身建设，紧扣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部署要求，深入思考如何在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局面中展现新作为，协同发力推动各项工作落实落地，力争取得新的更大成效。冯发贵表示，中共内江市委将一如既往重视支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的工作，为大家履行职能、发挥作用，搭建更多平台，创造更好条件。会上，蔡磊介绍中共内江市委关于
2: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3: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4: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5: 权威。
6: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5: 温暖，
7: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5: 动听，
8: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5: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0: 浪漫。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触碰心弦，
1: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3: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0: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温馨，
3: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2: 浪漫，
4: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2: 触碰心弦，
5: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2: 934听经典。

0: 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1: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2: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1: 虚迹，
3: 顺着大道
2: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4: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2: 每天15:00到16:00，长书连连播。
5: 张桂兰向石大人提出来，让他给立一个文书，他跟黄天霸要分道扬镳。用现在的话说呀，请石大人给他们判离。不过张桂兰这个女人，那可不是一般的女性，那是一个性格开朗、命舌不弯的人，这和会一身超人的武艺有着直接关系。张桂兰一提出这件事情来，施大人一听，桂兰，你这么聪明的一个人，怎么说出这种糊涂话来了？啊？如今，我带着众位差官来到苏州，我们来为寻找丢失的国宝，重任在肩呐。偏偏出现了这么一个孩子，这件事情尚未查得水落石出啊！你急的什么呀？啊？究竟这孩子他是不是天霸的？孩子的母亲是不是当年天霸认识的那个阴丽娘？这都在两可之间。事情尚在无理云雾之中，你何必自己在这儿给我添乱呢？啊，桂兰，听我的话，如果说这件事情真正查明了，再说你的事儿，你看如何？赵碧在旁边也过来了，桂兰呐，这一道上施大人对你印象可不错啊，就说桂兰这个人呐，好脾气啊，一道上也给大伙帮了不少的忙，包括咱们抓谁反案，怎么今儿个你跟着添乱呢？啊，桂兰，你呀先沉稳沉稳。你说万一这里边要有个岔头，不是那么一回事儿，你走了，你后悔不后悔呀？啊？张桂兰一听，好吧，要这样的话，那我就再沉沉。张桂兰一转身出去了。张桂兰这心里边对黄天霸可是有了看法。这个功夫，黄九龄呢已经跟贺仁杰、黑水杰这三位小将在一个屋子里边聊起来了，三位唠得挺热乎。黄九龄就问：“你们到这来都干什么了？”这贺仁杰跟黑水杰就跟黄九龄讲了，说：“施大人这回下苏州啊，是为了给皇上寻找国宝。汨罗国进贡有一件国宝叫炸海金蟾。”走到苏州这个地方啊，这个使臣被杀了，国宝就丢了。施大人呐、啊，带着这帮人就找这国宝来了，到现在还没找着呢。黄九龄一听这件事儿啊，他听得非常认真，他觉得这件事情很新鲜， 他听还未曾听说过。小眼睛瞪着忽闪忽闪的，琢磨了半天，这海晶蝉是个什么东西，谁知道啊，不知道什么东西啊。黑世杰说，这个金蝉呐、啊，我估摸着呀，可能就是个蛤蟆。人家说了，四条腿的叫蛤蟆，是三条腿的叫蝉，这个炸海金蝉大概就是那三条腿的蛤蟆。这个事儿你就甭管了，赶明儿个你就把你娘接了就行了。这三个小孩在一起是谈谈唠唠，一直唠到将近三更天这才睡觉。四更天黄九龄就醒了，为什么？他归家心切，他急切的需要把他的母亲接来跟黄天霸当面对证，把这事情好弄清楚。黄九龄起来之后没惊动那两个，他自个儿出来，槽头上把这匹银鬃马牵出来，悄悄的出离了公馆。黄九龄这个时候那照壁的刀镖囊都已经早还给他，他翻身上马之后是马上加鞭出离了苏州府。苏州府这城门早晨刚一开的时候他就出了城门，这匹马是四蹄登台一溜烟，回到花家桥。赶到花家桥的时候钟鼓刚过，来到自己的家院门外边，甩灯一杆下马，牵着马就进了院门了，回首把这门关上，马呢在旁边拴好。黄九龄上他母亲这个楼上走着的功夫，心里边就盘算着，哎呀，我娘这人一见我那非是气不可呀。自个儿家手指头算了算，这是大前天晚上走的，大前天晚上走的，前天晚上是在昆山县住的，昨天晚上是在苏州府住的，连来带去这就是三天呐，我三天没露面，我娘得惦记着我呀。哎，不管怎么说也得见我娘，反正是我见着我爹了，我跟我娘一说，我娘一高兴，说不定就不怪罪我了。对，黄九龄上楼来到房门之外，听听屋子里边，屋子里边没有动静。阴历娘干什么呢？阴历娘坐在那儿啊，正在痴痴呆想。三天了，这孩子没影了，上学堂里边问，没来上学。阴历娘是到处乱找，没找着。阴历娘坐在屋里，她可没哭。阴历娘这是一个倔强的女性。阴历娘在想，这孩子能上哪儿呢？啊，十有八九他找他爹去了，上苏州府了，未必。这么点个孩子他有那个胆子吗？那么没上苏州府他又上哪儿呢？难道说有人把他自己的身世给透露出去了，知道他是黄天霸的儿子，绿林中黄天霸的仇人，把这孩子给劫持走了，要要他的命，把他杀了。阴历娘现在是什么都想，他自己想啊，也许哪天晚上把这孩子的尸体就给我扔到院子里头，告诉我能那样吗？如果那样的话，我阴历娘这命可就太苦了。正在这胡思乱想的功夫，听楼梯声音，一听这声音，阴历娘就知道黄九龄回来，天天放学回来一上楼，这当娘的耳朵就能听清楚，这是自个儿子的脚步声。阴历娘心想，这个小冤家他回来了，我问他上哪去。黄九龄站在这门外边冷

0: 九龄就进来了。娘，您挺好的，您惦记着我了啊。
1: 九龄，我问你，这三天你上哪儿去了？
0: 娘，您猜，您猜我上哪儿去了？
1: 我没工夫猜，这么说，因你娘一回身，由打床头这儿就把这藤条蹬过来，大拇手指头粗的藤条。你看阴历娘对黄九龄可不是不管，你别看是独生子，管得非常严，动不动就拿藤条子在身上给他排一遍。阴历娘这藤条子一拽回来，黄九龄吓得扑腾就跪了。娘，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我上苏州了，我见着我爹了。黄九龄先把这关键部位的话说出来了。这句话一说出来，阴历娘这藤条还真就没往下打。啊，你上苏州了，你见着你爹了。
0: 对，娘，我见着我爹了，你高兴不高兴啊？
1: 谁让你上苏州找你爹去了？
0: 没人让我去。那不是您跟我说过，您说我爹是黄天霸吗？您说我爹已经到了苏州了吗？我一听，那既然我爹来了，那我是他儿子，那我应该去找他。再说我应该去找他，那您也应该去见他呀。您老两口不得团一团呀吗？
1: 混账东西，你上苏州府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呢？我以为你死了呢，我以为别人把你杀了呢。
0: 哎，娘，谁敢杀我呀？你儿子这身本事你也不是不知道，他们敢杀我，没有一个能杀得了我的。
1: 他这一说上苏州了，阴历娘反而要急于知道他上苏州见黄天霸的整个过程是怎么回事。阴历娘的心里边也想着这件事。好吧，你要让我不答应你行，从头至尾详详细细跟我说说，你是怎么见的你爹？一件事不行给我了，包括你做的好事和坏事。
0: 哎，我都说，我要跟你撒谎，我不是好东西，我这个
1: 说
0: 好。
1: 娘，那天晚上吧，我就出去了。黄九龄就把他到苏州府这一路上，以至于到了苏州怎么镖打十字街，大闹苏州府，最后施大人怎么审问他，黄天霸又是怎么说的，跟阴历娘是细讲了一遍。说完了之后，黄九龄瞅着阴历娘，娘，你爹有意思没有？
0: 哎，我真见着我爹了，反正我爹就说了，让我回来接您。让您上那去，还得施大人、钦差大人，那老头看好了。那老头说：“他说，你跟你娘说，就说，本部堂的意思，请他到苏州这儿一叙。
1: 娘，咱走啊！我给您雇辆车，我骑着我爹那马，咱们一块上苏州。”九龄，我问你，你见着你爹的那夫人张桂兰了
0: 啊？我管她叫娘，挺好的，她对我挺好。
1: 好啊，那就好。阴历娘这眼睛里边转了泪了。黄九龄一看阴历娘眼眶里边转了泪了，这小孩非常不理解老娘此刻的心情。
0: 娘，您怎么哭了？那我见着我爹了，你们马上要见面了，你应该高兴啊。
1: 你是孩子，你什么也不懂。娘，我一点都不高兴。
0: 是啊，你娘命太苦了，十三年我自己独守空房，苦受煎熬啊，搬来挪去，从北迁到南，为了谁呀？我就是为了拉上你呀。你是老黄家的根呐，如今为娘把你拉扯长大成人了，你也知道你爹是黄天霸了，

0: 爹去，这应该。将来你长大了，你也应该找你爹，你毕竟是姓黄家的后代。我就想啊，你娘这么多年受了这个苦，遭了这个罪，可是黄天霸他呢另娶新欢，玉堂金马他是一点忧愁都没有，把娘早就忘了。孩子他怎么说的？那我接你，你快去吧。娘不去。你怎么不去呢？施大人都接您。施大人接我？哼，那是客套话，礼节上的语言不得不那么说。黄天霸现在已经有了妻室了，他把我忘了，我不会上赶着登他那个门口。他是副将老爷，他拿的是官饷，吃的是皇粮。如果要让娘去的话嘛，你来不行，那是谁来？黄天霸来。黄天霸自个儿来都不行，得让他带着那张桂兰来。娘得问问黄天霸，这张桂兰跟我们谁是头大的？谁是正房夫人呢？嗨，孩儿啊，为娘跟你说这个好像多余了，你这个小孩子你不懂得这个。就这么说吧，回去你见了你爹黄天霸，你就说我娘不来，要想来的话得要黄天霸和张桂兰他们两口子到这儿来接我，把有些事儿跟我说清楚。为娘我别的不生气，我就生气你爹的人，他到了之后给我书不烧信不带，余生燕渺一去无返，到头来呢他到那个猪八戒打败仗倒打一耙，哦，说是我给他写了封信，说我嫁给一个绸缎商什么孙奎，哪儿冒出这么个孙奎来呀？咱们当初德州阴界谱全谱子里边也没有一个叫孙奎的。黄天霸这纯属拿着不是当理说，这叫强词夺理，编八造魔。他想把这责任推到我的身上，好像是因为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哦，他才又娶的张桂兰。我根本就没有那个信，阴界谱就根本没有一个叫孙奎的。由此看来，黄天霸这个人他不是个好人。娘不怪别的，我就后悔当初怎么错看了他。我在那绣楼上我不该把他藏起来，那晚上我要不把他藏起来，你大舅他们就把他乱箭分尸了，他就没有今天了，张桂兰也嫁不着他。过去的事我就不说了，这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孩子行，你是你爹的儿子，我没白拉扯你，你大了翅膀硬了，知道找你爹去了，去吧，找你爹去吧，这儿你用不着回来，逢年过节要想起你娘来，托个人给我带点东西看看我就行了。黄九龄一听，我娘这话里有味儿。娘，您别这么想，我不是找我爹把您忘了，我这想的是让您呢跟我爹你们团圆，我又有娘又有爹，这怎么好啊？我要是找我爹没有我娘，那我也不行啊，是我娘把我拉着长大的，娘你可千万别那么想。说到这儿，黄九龄眼里边转眼泪了。黄九龄这一转眼泪，阴历娘的眼泪也出来了。阴历娘她坐在这里半晌无言。 这眼泪往下流淌，因为杨丽哭，黄九龄在这跪着也哭，最后黄九龄站起来了，娘，行，既然这样的话，我不去了，我不找我爹了，我从现在开始，我天天上学，我就守着您，这还不行吗？不，你要去，孩儿啊，你到那儿见你爹，说清道明，还我清白。孩子，这回去我给你拿一样东西，你爹一见这样东西，他一定会认你的，是吗？是。说着话，英丽娘一回身，由打这箱子里边取出一个红布包来，啪啪啪，把这红布包打开一看，黄九龄一瞧，哟，这是怎么回事？
1: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0: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记，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3: 阎立良啊，告诉黄九龄再返苏州，去见你爹黄天霸。同时，阎立良跟黄九龄讲，说我呀，这会给你带一件东西去。你把这件东西给黄天霸一看，你爹就认你了。说话间一回身，他就打箱子里边拿出一个红绸子包来，把这红绸子包打开之后，给黄九龄这么一看，黄九龄当时就一愣，哟，这怎么回事？他一看，在这红绸子包里边包着一只镖，这只镖啊，跟一般的镖不太一样，打造的比较精致，是一只亮银镖。那上面早天的临走之时给我留下的一只镖，他说这是他爹黄三泰交给他的鸳鸯镖。这鸳鸯镖不是武器，是专为定亲用的。我这个镖的造金环上面有两个字，是黄云。他那个镖的金环上也有两个字，是天霸。这两只镖对在一起，你瞧见没有？这只镖这边是多少的缺一点，他那只镖那边也缺一点，合在一起是个完整的，这是一对双镖。他说以此作为我们两个人的定亲标记。没想到他走之后把这件事他就忘了。孩子，娘我可是一直把这只镖保留着，你把这只镖带去，你问问黄天霸，他那只镖还有没有。如果说他有那只镖，两只镖相对，你就承认他这个爹。也许黄天霸娶了张桂兰光过了高兴了，把原来那只定亲的镖也丢了。如果他没有那只镖，孩儿啊，你就别认他这个爹，你就回来把这只镖也给为娘我带回来。你如果按娘说的这样去做，你就是我的儿子，你不是按我说的这么做，你就不是我儿子。哎，娘，我一定按您说的去做，你把这镖给我吧。黄九龄伸手把这镖就接过来了，这红绸子好好包了包，带到怀。

0: 娘，那您还让我干什么？你这一去，我给你带一封信，把这封信亲自交给黄天霸，也可以让那施大人看一看。哎，你写吧。
1: 阎丽娘铺上纸，提起笔来，
0: 研好了墨，把这笔蘸饱了。阎丽娘拿这个笔半天没往下写，她得琢磨，我写什么呢？我怎么写呢？我写离别之情，我写对你痛恨之情，怎么写都觉得不合适。最后她一琢磨，好吧。
1: 他贴起笔来，写了一首诗。写的什么诗呢？余尘雁渺，信茫茫，十三春秋叹朱黄，痛悔西楼连悯泪，人笑东郭救黄狼。写完之后晾干了，叠好了，装在一个信封里头，把这封信就交给了九龄。孩儿啊，到那去把这信交给他，看看他说什么。哎，我琢磨这回去啊，那我爹那肯定就能认我了。要认我之后，他跟着我那娘来接您，那您去不？
0: 孩儿啊，你是个孩子，你不知道大人这里边的事儿。你就按娘说的这话跟他们讲，他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去吧。那我在这再待一天。
1: 好，再在这儿再待一天。黄九龄在家住了一天，第二天一大早，骑上这匹马又返回了苏州。黄九龄返到苏州府，来到公馆门外，下马之后牵着马进来，把马拴到槽头上。小老头黑世杰跟贺仁杰这两个小孩先发现他了，小伙伴跟小伙伴别有一番情感。怎么着？回来了？
2: 回来了。
1: 怎么样？
2: 哎，该拿的都拿来了。
1: 黄九龄直接到施大人这儿来，要求见施大人。有人一往里边一禀报，施大人一听，让九龄进来，把黄天霸、张桂兰、赵碧等有关的差官也都叫到身旁。黄九龄进来之后，先给施大人施礼。
0: 嘿，大人，我回去见了我娘了，我跟我娘也说了。
1: 哦，你娘来了吗？
0: 我娘她没来。
1: 她怎么没来呢？
0: 我娘说，黄九龄啊，他是个孩子，不知道这话呀，哪句该说，哪句不该说。他娘怎么告诉他，他自然就怎么说了。我娘说，要来的话，得让我爹跟我娘一块去接他，他才来呢。
1: 黄天霸在旁边一听，这脸当时就有点变了。
0: 施大人听到这里，点了点头。
1: 哦，你娘还说什么了？
0: 我娘还说了，我娘说有件东西让我带来，给我爹看看，他就能想起来当年的事了，他就能认我了。同时，我娘还给我爹带了一封信。
1: 哦，把这些东西你拿出来吗？
0: 那大人，这先给您看。小孩心眼多，心想说我先给大人看。这里边最大的官就是这位施大人，他是钦差，他管着我爹。我先让他看完了之后再给我爹看。连这标在信一块就呈递给施世伦。
1: 施大人先是把这红绸的包接过来，打开一看，这是标。把镖放在旁边，又把这封信抽出来打开一看，这上边是一首诗。施大人一看这首诗啊，点了点头，心想万万没有想到这武林中的女人还颇具文采呀，这首诗写的不错呀。上边写余尘雁渺，信茫茫，就是跟黄天霸两个人分手之后，黄天霸一走，犹如余尘雁渺，信没了，茫茫无知了。第二句，十三春秋叹朱黄，十三年了，没见面了。

阴历娘感叹自己少华逝去，人老珠黄。阴历娘说，我已经老了，尽管按岁数按年龄他还不算老，但是毕竟是青春已经过去了。第三句呢，痛悔七楼连悯泪。阴历娘就说啊，非常痛悔，我悔的都掉眼泪了。为什么后悔？当年西楼就是他的绣楼上，我不该对你黄天霸那样的怜悯，我不该救你，我让你藏在我的床底下，我喝出去我哥哥对我四面那么围堵，喝出去外界舆论对我人格上的污蔑，我把你救下来了。最后这句，人笑东郭救黄狼，这引用当年东郭先生救黄狼这个典故。我把你黄天霸救了，结果你不是人，你是一只狼，仔细中山狼得志更猖狂。救了你之后13年过去，你把我忘了，我孩子给你拉扯大了，孩子找你去你还不认，你是狼子之心。当年黄狼啊，就说东郭先生据说救那狼是个黄色的狼，而这儿呢他恰恰引用到黄天霸的身上，你姓黄的一只狼。所以说施大人看这首诗之后心想，这个阴历娘可不简单呐、啊，还有如此的文笔。然后施大人看了看这标，九龄，这标怎么回事啊？大人，那标那当初我爸爸给我妈的标，我爸爸手里边还有一只呢，我妈说了，我爸爸如果有那只标就拿出来对一下，鸳鸯标能对得上我就认我这爹，要对不上啊，他不认我这儿子，我还不认他这爹了呢。嘿，施公一看这问题还严重了，他就翻过来了，他要不认他了。施公看了看黄天霸，天霸，这是标你认识吧？黄天霸把这标接过来一瞧，那能不认识吗？这是当年他爹黄三泰给他的鸳鸯标定亲之物。大人，这是我们家的标，我认识。那只标你有吗？有。黄天霸把这标放下，转身行回到自己的住处，把他那只标拿来。因为那只标他不是随身带的，不在标囊里边装的，随身带那玩意儿他怕走手扔出去呢。所以自从跟阴历娘定亲之后，黄天霸把这只标就单独保管。今天他把这只标拿来了，交给了施大人。施大人把这两只标手中一擎，双标一对，正好严丝合缝。黄九龄在旁边站起来，也走到跟前看着，周围很多差官也都一起瞧着。这对标打造的真是精致绝伦呐、啊，好东西。施大人一看这对标对上了，这边金环上是黄云，这边金环上是天霸。天霸，你看见没有？这你还有何话说？大人，这是我的标。好，这只标给你，这只标还还给你。施世伦接着有档案头上，就把黄天霸给大人看的那封信拿出来了。这封信就是常备员孙四写给黄天霸的那封信，是以阴历娘的口气给他写的，说阴历娘嫁给孙奎了，不嫁给黄天霸了。施大人把这封信拿出来，信纸打开，他又把阴历娘刚写的这首诗这封信摆在这儿，两封信摆在一起，施大人一看这个笔体那是截然不同。阴历娘那个字写的非常清秀，而那常备员孙四写那个字儿，犹如螃蟹爬的相似，这两个字根本不能比呀、啊，一看就知道是两个人写的。天霸，过来你瞧瞧，你看这两封信是一个人

0: 写的吗？黄天霸来到跟前一看，大人，这两封信不是一个人写的，赵啊！由此看来，当年给你写这个信的人是谁，有待查考。但是有一点肯定，他绝不是阴逆娘写给你的信呐、啊，天霸，这里边恐怕产生了误会了。黄天霸此时可是如梦初醒。啊，是啊，大人，是产生误会了。赵壁在旁边一瞧，天霸呀，这回你还有什么说的啊？人心里娘当年没给你写信，这封信不知是哪个王八羔子写的呢？啊，现在这封信才是阴历娘真正写的。天霸，阴历娘这些年来为你可不容易呀、啊，一直守着等着你，盼着你，盼到今天儿子来了你还不认，这可有点不对劲儿啊。现在镖也拿来了，自己也对证了，你还说什么呀？天霸，这是不是你儿子？嗯，黄天霸此时可是半晌无言，那就叫没词儿了。赵壁在旁边瞅了瞅黄九龄，又看了看黄天霸。天霸，有句话可不该我说呀，在十字大街上这孩子一露面的功夫，我就瞅他是你儿子，因为他长得跟你太一样了，就像一个模子里边抠出来的一样啊。我知道天霸你这个人是要面子的，你这个儿子在道上把你给劫了，把你脑袋抓出五道沟来，你觉得心里边窝着火憋着气，你见了这孩子你就想要揍他，其实这算不得什么呀啊！俗话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呐、啊。小马撒欢嫌地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初生牛犊不怕虎，长出犄角顶他爹。哎，九龄还不跪下叫爹？赵壁一说这句话，这是黄九龄才正式的扑通跪下，爹！这一声爹叫的，黄天霸肺腑之中也是一阵酸痛。孩啊，起来吧！黄天霸伸手把黄九龄搀起来了。石大人在旁边瞅着点了点头，天霸，这回你得承认这儿子了。黄天霸说，是啊，他是我的儿子。九龄，挨个跟你叔叔见礼。黄天霸这领着黄九龄给这些个差官们见礼，叫叔叔的叫大爷的挨个鞠躬磕头。这还没等引荐几位，外边楚莲香进来了。大人，大人，您快点瞧瞧去吧。怎么回事？桂兰那收拾东西呢，他说马上要走。哎呀，石大人一听坏了，这儿你认下了，张桂兰呢也明白了，张桂兰要走啊。赵壁，天霸，你们快去，快去劝劝他。赵壁一听，嗨嗨，这是那些呼噜起来瓢啊，走吧走吧，天霸天霸，快走走走走走走。赵壁拉着黄天霸就来到了张桂兰的住宅，一看张桂兰包袱已经包起两个来了，正准备再收拾其他的零碎物件，刚要收拾东西，赵壁进来，哎，桂兰，怎么着？这干嘛？要上哪儿啊？啊？我该走了，我现在都明白了。黄天霸，这回你也没说的了吧？啊，这是你亲儿子，当然了，英丽娘是你前方夫人，他往这儿来那只是早了晚的事了，他要一来，你说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你心里不别扭吗？就你心里不别扭，我心里也别扭吗？黄天霸，怨我当初没长正眼睛。黄天霸说，桂兰，你听我说，行了，我听你说的不少了，这十来年我净听你说了，正因为我听你说，所以我才上了当受了骗了，你还有什么说的？你躲开。
1: 这功夫赵碧就过来了，哎，我说弟妹呀、啊，你不听他的，你听听我的怎么样？你的我也不听，我今天是非走不可。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0: 回来。时间被安排，因一场意外，你悄然走开。故事在城外。
1: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 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前程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1: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3: 权威。
4: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0: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1: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3: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内江市委8届12次全会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中共内江市委关于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
3: 田城沃野织锦绣系列报道之二，乡村换新颜，川南田园入画来；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元真物业的红色答卷。
3: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2: 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8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6月29日在内江举行，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冯发贵做了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内江市委关于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冯发贵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
3: 全会指出，内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贯彻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大力发展龙头引领歼二连三的现代农业，持续推进美乡优城加共同富裕，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全方位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格局，奋力建设成渝地区高效特色农业强势，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推进我市农业农村现代化，要坚持党的领导，优先发展，坚持农民主体，惠民利民，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坚持改革驱动，创新赋能，坚持守牢底线，防范风险。
2: 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8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9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全会号召全市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落实党中央大政方针和省委决策部署，大力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加快建设成渝地区高效特色农业强势，奋力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3: 天下蜜饯出汉安，人间美食在田城。靠着甘蔗起家，依着农耕兴旺的内江，历经数百载糖运流转，如今跳出单一制糖老路，走出一条适配丘陵地貌、特色十足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新路。 在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召开之际，让我们走进田城大地，看农业旺、乡村美、百姓富，如何从愿景变成实景。接下来请大家收听《田城沃野织锦绣》系列报道第二篇，乡村换新颜，川南田园入画来。
2: 夏日的东兴区田

0: 家镇仲子村连片荷塘花开正好，每到周末游人络绎不绝。研学队伍走进田间体验农耕乐趣，乡村休闲游成了市民出游热门选择。内江乡村的吸引力藏在焕然一新的村容风貌中，更藏在温柔绵长的乡土烟火气里。全市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盘活本土资源，全域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完善乡村配套设施，涵养淳朴文明乡风，村村旧貌换新颜，乡野处处皆风景。
1: 东兴区郭北镇长坝村就地取用闲置鹅卵石，打造果园、菜园、景观花圃。曾经堆满垃圾、臭气熏天的水沟清淤改造后，水清岸绿，成了村子独有的打卡风景线。
0: 威远象邑镇椅子湾村以村内百年黄葛古树为核心，打造特色聚居点，顺着原有椅子型民居布局实施微改造，在保留乡村原貌的基础上提升村容村貌，打造整洁舒适、生态宜居的乡村环境，让村民幸福感满满。
1: 资中营山镇六角嘴村深耕高标准农田建设，盘活撂荒地，连片栽种粮食、果蔬、稻田，搭配玉米、辣椒等经济作物，铺展一幅四季丰收田园画。村民依托兴旺产业、宜居环境，建起新式民居，推开门就是绿意，抬眼便能望见稻浪，一句一夜和美乡村实景落地。
0: 以小改造撬动大变化，内江越来越多乡村风光十足。已累计改造农家院落2797个，翻新危房901户，建成危田园1.2万余个，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93%，生活垃圾有效治理率100%。从一处美到全域美，川南田园画卷正徐徐展开。
1: 今年内江锚定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先行区建设目标，围绕完善基础设施、便利公共服务、提升居住舒适度、强化乡村发展支撑发力，推动乡村建设从单纯美化环境转向产业民生双向赋能。未来兼具绿水青山底色、川南民居韵味、治理有序、乡风文明的和美乡村，将成为田城随处可见的寻常风景。
0: 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聚焦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系统谋划全省乡村振兴发展蓝图，明确2030年、2035年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目标，为内江依托产业优势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指明方向，提供遵循。连日来，全市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务全会精神，结合本职工作谈思路谋落实。威远县农业科技服务中心主任文莲表示，作为农业战线的工作者，要立足岗位，把全会精神转化为田间实效，结合威远琼龙丘陵地貌的生产实际，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常态化推进撂荒地复耕复种，下沉农技服务，提升粮食产能，打造县域特色品牌，以威远粮油文产保供特色产业提质的工作成果，为天府粮仓建设贡献威远力量。
1: 隆昌市双凤镇机关党支部书记邹雷表示，他将以全会精神为指引，立足本职工作，规范开展党务培训，扎实做好党员教育管理，引导机关党员下沉一线，结队帮扶，持续建强基层战斗堡垒，依托党组织带动群众壮大特色产业，拓宽增收门路，同时深挖乡土人才，重养能手，返乡创业青年资源，用心做好政策对接与服务保障，切实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以实干担当推动全会精神在双凤镇落地生根。
0: 接下来的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请大家收听广播通讯袁真物业的红色答卷。 在隆昌的24个居民小区里，有一抹流动的红色身影，常年穿梭在楼栋单元之间，从帮独居老人检查水电，到深夜上门抢修漏水水管，居民们遇到大小难事，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他们。这支队伍就是来自扎根隆昌24年的四川元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 早在2017年，元真物业就成为隆昌首家成立党

0: 派驻了两名党员骨干，联动党员业主和热心志愿者，组建起24支红色服务工作队，把党的服务阵地直接建到了居民家门口。
1: 这些年，这支红色队伍办的实事，居民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今年上半年，他们主动对接，争取资源，为金亭宜都17小区更换了4部新电梯，直接为居民省下了60多万元，还为山川小区、飞泉花园等6个老旧小区新增了40余个充电桩，解决了居民电动车充电难的老问题。仅2024年以来，各支红色工作队就协调解决了停车管理、环境整治、设施修缮等各类民生小事500多件。
0: 针对小区里的特殊群体，元镇物业的精细化服务更是暖到了心坎上。他们专门建立了300多户独居老人台帐，定期上门帮老人打扫卫生、排查水电隐患，逢年过节还会把粽子、月饼、热饺子送到老人家里。针对小区里的孩子，他们联动社区开设4点半课堂，提供课业辅导和非遗体验活动，还协助民政部门为28名困境儿童送去爱心文具，累计汇集420多名孩子。每年传统节日，写福字、猜灯谜、舞龙、暖冬宴等130多场邻里活动接连不断，连续2年开展的爱心送考服务已经免费接送了200多名中高考考生。业主一个电话，物业人员5分钟内响应上门。去年全年完成各类维修工单2000多次，响应居民各类需求5000余次，真正实现了小事不出小区，大事快速响应。
1: 如今公司物业费收缴率从90%稳步提升到95%，示范小区更是稳定在98%以上。这份居民用满意度投出的选票，就是元镇物业最好的红色答卷。正如公司第二党支部书记王芳在全市基层党建工作现场会上说的，把小事做细，实事做实，难事做好，就是我们红色物业不变的承诺。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Love this。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1: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2: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好的，刚刚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8啊，您现在所得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甜橙好吃嘴儿，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今天又听到我一个人在节目里面就开始跟大家嗨一个小时了哈。金鱼去哪儿了呢？今天下雨了，金鱼顺着这个雨水它游走了哈。哎呀，真的是我俩能够凑齐在这个节目当中一个星期啊，完整的5天实属不容易啊，真的，那真的是不要碰运气啊，朋友们。所以说抓紧时间过来听我们的节目啊。好像此时此刻外面是不是又在正在下大雨啊？OK， 看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很多的朋友都已经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平台来打卡签到了哈。看到唐姐今天第一个来的，唐姐今天说一上来就说输了，输什么了呢？你好像是不是在打麻将，唐姐？唐姐，我告诉你，真的，你不要在乎输赢。可能你输了麻将，但是你却赢下了我的青春，知道吗？唐姐，我永远是你背后最坚强的后盾。160斤的后盾哈，啊，好，很多的朋友说160斤不是后盾，是肉盾。来，我谢谢大家哈，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吧哈。那此时此刻呢，看到外面好像正在下雨，不知道是不是真实的。那如果知道外面下没下雨哈，没下雨，二哥在门口比了一个没有下雨啊。那我不知道他们刚刚在外面瞅啥，是有什么新鲜事吗？有美女还是帅哥啊？看到魏星和钟林刚才架死在外面看哈。啊，说的今天是有阵雨，但是我想那阵阵雨呢，刚才应该是在中午的时候，我跟在外面下玩了啊，那个下完了哈。这会儿呢，在外面好像是28度最高温度，最低温度22度哈，但是现在体感温度应该不止28度，我感觉外面还是比较闷热的。那看到明天呢，依旧是阴天的天气，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2度，然后后天呢，来到了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3度，这天啊是一天一天的热起来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为这个解暑降温准备好金钱呢？啊，丫头说这个还好没下雨，正准备回家呢。你不是没有上班吗？那你为什么还要回家呢？ Here I go. Oh. 我们知道抖音里面的这个我们的听友哈，我们的好朋友丫头，那典型的那就是不用上班，那也有老公爱着的。哦，他说游泳啊，你这会儿刚从水里面出来吗？来吧，给大家做一波预告哈。那明天呢，7月3号，咱们的节目呢将开启一个全新的一个节目板块哈。每两周的这个周五的下午的节目当中呢，高阳将带着我们的设备和大家一起到各个乡镇里面去哈。比方说明天要去的就是资中县的罗泉镇，因为罗泉呢在上上周的时候好像开了一个美食厨王争霸赛哈，然后呢评选出来了大家最喜欢的1、2、3等奖。那明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将探访到这个获奖的厨师，然后跟我们一起来走进他的美食世界，体会一下他的这个美食心得哈。所以说明天的品鉴环节呢，只有麻烦高阳帮大家简单的品尝一下了。然后明天大家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这个直播的抖音账号哈，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明天说不定是不是罗泉的一高兴了，要给大家发点豆腐，他也不是不可能哈。所以呢，我们的这个美食品鉴环节呢，就是每两周开启的这一档特别节目呢，叫朕的很想吃啊，朕呢是这个乡镇的朕哈，朕的好想吃，哎，特别想吃哈，发现一下各个咱们像资中啊、威远呀、隆昌啊，像一些乡镇里面的美食，我就觉得哈，就是美食它都是藏在这个最深处的，就等着你去发掘。然后二甩说节目下乡可以的。心之旅程休闲起说这是高阳本人吗？这难道不是吗？如假包换哈，宝贝儿。你不相信的话你可以过来捏我一把是吧，或者说你可以送个礼物来试一试哈，刷个火箭告一下哈。节目就是要下乡哈，我觉得那不是乡，那是美食的聚集地，你知道，那就是大家的生活的精髓的来源，你知道，所以我就觉得。

0: 问雨咋整？还下乡不？这必须要去啊，必须要去！任何事情都阻挡不了我们给大家找寻美食的脚步哈。然后二水说，发掘一点乡镇上的神仙馆子，肯定的。像明天联系到的这位厨师呢，他应该就是在罗泉镇比较有名的一个厨师，然后他自己有拿手菜啊。但我其实当时我在想这个节目的策划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问题，你比如说像到罗泉啊，或者说到银山啊这样的乡镇里面去，那他拿手的，你看罗泉大家都知道嘛，豆腐嘛，对不对？但是我明天我确实不想了解更多关于豆腐的东西，我想了解一下罗泉除了吃的方面，除了这个豆腐还能有什么。哎，我就觉得这个是我想挖掘的一个点哈。你比如说像去威远，大家都知道威远的羊肉汤，隆昌的羊肉汤特别的出名嘛，对不对？像威远的这个那个叫什么油炸粑，对不对？像羊肉汤啊，这些像板板墙的油炸粑，我就想除了这些东西，咱们当地还有什么东西能够比较拿得出手的，并且让大家不是很熟知的，哎，给大家来探寻一下哈。然后心之旅程说，只见过穿一身西服的。拼搏说，刚好赶上。来，拼搏，把你的电话发给我，今天给你安排两瓶酒，昨天答应你的嘛。丫头说，威远的那种花生糖小店里面自己做的，说比黄老五还好吃。真的吗？我觉得黄老五是这样的，黄老五适合带，就是如果说你要走亲戚走亲访友，是不是啊？那你真的是你带黄老五，因为它这个礼盒装的，我觉得是哎没毛病的，对不对？你送得出手，哎，这个东西我觉得挺好哈。然后李二帅这个说了一段不能播的话哈，等会我下来鞭打他。拼搏说，哇塞，真的吗？真的要送给你哈。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5: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媒，赋能本土文旅发展，共同擦亮甜蜜内江城市文化名片。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城区各大路段桥梁通行状况良好，以下是填乘信息。日前记者从内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了解到，为确保市中区城南片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顺利实施，7月5日起石阳大道中段部分路段将占道施工。据了解，此次石阳大道中段占道施工路段主要包括两个工作区，占道施工时间为2026年7月5日至9月15日，占道施工时间为2026年9月16日至12月10日。交通组织方式为石阳大道中段、石阳大道与三元路交叉口至石阳大道三元路口公交站以南100米采取东半幅封闭施工，西半幅保持双向通行。石阳大道与三元路交叉口西侧站两车道施工，路口调整区取化方式维持梯形交叉口交通组织方式，行人经道路两侧人行道通行。该项目开工后，往返乐贤片区和市中区旧城片区的通道石阳大道、乐江西路均在施工。市民在出行前可通过导航软件实时查询道路通行状况，选择最佳出行路线。若石阳大道、乐江西路均发生交通拥堵，原经石阳大道与乐江西路通行的车辆可以经黄京坝特大桥副321国道、双桥路、东风路、田城隧道通行。内江公安交管部门提醒，石阳大道中段部分路段施工期间将采取加强引导、规范标志标线、优化信号等措施，缓解施工路段交通拥堵。如遇交通拥堵时，请车辆有序排队，勿随意变道加塞，做到安全文明出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0: Love Dance。嗯，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1: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5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好耍的甜橙好吃嘴。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然后看到有饭一起吃来了哈，一顿给我在那 PUA， 真的是。然后他说：“真的高阳，我舍不得你。我主要就不是因为，我就是想每天听到你的声音哈。主要不是因为这个礼品，当然说礼品呢也有一部分的原因，但主要就是我心里有你哈。”然后他说还是因为我们的感情，礼品什么的都不重要，不信你今天送我试试哈。你真的是有饭心，不要你个死脸，真的是你这属于诈骗你知道吧，你正大光明的诈骗我的心。然后我看到，因为我们经常刷抖音嘛，然后看到有饭一起吃，这个他的名字就叫有饭一起吃，一个小彩虹哈。然后呢，他每天晚上开车独自在大街上溜达的时候就喜欢唱歌，上一次唱的是离歌，天哪，唱的车厢里面撕心裂肺的感觉，就是他不知道要去哪儿那种感觉哈。像这种声音不湿个10次8次练的，就根本撕心不了这么多啊。啊，然后白广子说今天讲傻子刚刚网卡了，今天跟大家来聊聊吃水果吧，因为天越来越热了哈。然后呢，这个水果大家都安排上了，但是现在我最近发现很多的这个朋友啊，都喜欢买那种盒装的水果，是吧？然后街边的这种叫果切啊，就是他把这个商家把这个水果切好，装在那个小盒里面，对不对？然后呢，啊，比方说一个盒里面可能有7-8个格啊，8个格，就每个格给你装一点，看起来呢挺方便，但实则这里面暗藏窜稀的神器哈。然后这个有饭一起说是去天府机场，我还唱了一首还没发呢，你别发了，你知道？你这样，你先私信我，你私信我和我 PK 一下，对不对？然后我特别喜欢和那个有饭一起吃来互动，然后他在上面唱什么歌，我就在评论区跟他一起唱，你知道吗？我就觉得这样互动特别有意思哈。然后拼搏他说果切有时候贵。白广说明天是不是有活动啊？是的，明天再给大家来预告一下，明天的活动呢，就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带着就是高阳呢，将去到罗泉镇哈，资中县罗泉镇。

0: 一起来探访一个名厨哈。那这个名厨呢，也是在上一次他们举办的这个厨艺争霸赛当中获得过名次的。那明天呢，也他也将拿出他的拿手好菜，跟我们一起来介绍一下他的这个厨师，他的做菜的美食的心得哈。然后有翻译起说，之前自贡977邀请过啊，邀请过自己去他们的节目，都没敢去。你真的吗？你是想让我邀请你吗？我就不邀请，好调皮哦。来吧，说到今天的话题哈，那随着夏季的到来呢，街边的果切逐渐也是火热起来了。那商家呢，贴心的将水果皮削掉哈，切块装进小盒子里啊，吃起来简单的不要太方便了哈，而且价格呢普遍都不高。但说实话，我认为果切的价格确实有点高哈，但很多人都忽视了一个问题，这些看似美好的街边果切，很可能就是大家的窜稀神器哈。然后呢，这个它有几个安全风险，给大家来盘点一下。第一个安全风险呢，就是霉变水果滥竽充数。那水果烂了一点不扔啊，不扔卖不了，扔呢这个不扔它就卖不了哈，扔了呢又可惜。那有个别的心思活络的商家呢，就把水果烂的部分给它切掉，留下来看似好的部分做成果切，以次充好哈。肉眼呢是很难辨别出来的。然后李二水说买盒子送水果，白广说适合懒人。我真的我是从来没买过这种果切，因为我觉得他那个刀啊不干净，我仅仅是因为此我不买它哈。对，然后这个吴颖说他是高远不是高阳，我经常听他说他是高远。高远现在门口哈，我是高阳，这我现在没就是没有说出格的话，我就是高阳，我现在双重人格知道吗？然后心之旅程说这个从来不买这种拼接水果，过夜的水果都是特别容易的拉肚子。就我觉得他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你要是买到那种就是比较好的，比如说像超市里面的那种果切的话，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但是一些私人摊上面的，尤其是一些学校门口的，我真是觉得这个果切，它的这个质量啊，包括它的水准啊、标准啊，可能确实达不到我们心里面的这个预期。梁帅说：“新鲜的自己挑，稳妥一些哈。”确实的，那水果烂了一点不卖不扔呢，就也卖不了，扔了确实可惜哈。那烂水果常见的就是两种，一种是因为冻伤或者磕磕碰碰导致的局部组织坏死，那这种水果呢，确实是可以切掉坏了的地方继续吃，不过尽可能的要早吃，时间过久了那就容易滋生这个细菌哈。那另外一种呢，则是水果储存不佳出现的腐烂和腐败。那这种水果虽然看起来只是坏了一小部分，但实际上整个水果可能都已经被就果体可能都已经被污染了，即便削掉变质的部位之后呢，也不建议继续使用了哈。那有机构在市场采集了一些烂了一点的水果样品，进行微生物及真菌毒素的检测分析，那包括我们常吃的毛桃、苹果、葡萄等。那结果发现呢，水果烂了的这个部分呢，或者长霉的部分呢，这整个以后，那整个水果的微生物污染程度都是比较高的。那比如说像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以及霉菌等等。那很多腐烂了一点的水果呢，即便是这个完好的部位的菌落的数量呢，也都是超标的，而且污染程度也都不低，只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罢了。然后白广说，一般果切就是晚上在打折，买贵点的好点的一般都没有太大的问题。所以真的我劝大家，还是就像刚二甩说的，还是自己买一点回去切吧，我觉得这少点麻烦，多一份安心嘛，对不对？那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6:02，我们稍事一段广告和路况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也可以持续的锁定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账号大洋洋，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城区各大路段桥梁通行状况良好。以下是填乘信息。日前记者从内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了解到，为确保市中区城南片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顺利实施，7月5日起石阳大道中段部分路段将占道施工。据了解，此次石阳大道中段占道施工路段主要包括两个工作区，占道施工时间为2026年7月5日至9月15日，占道施工时间为2026年9月16日至12月10日。交通组织方式为石阳大道中段、石阳大道与三元路交叉口至石阳大道三元路口公交站以南100米采取东半幅封闭施工，西半幅保持双向通行。石阳大道与三元路交叉口西侧站两车道施工，路口调整区取化方式维持梯形交叉口交通组织方式，行人经道路两侧人行道通行。该项目开工后，往返乐贤片区和市中区旧城片区的通道石阳大道、乐江西路均在施工。市民在出行前可通过导航软件实时查询道路通行状况，选择最佳出行路线。若石阳大道、乐江西路均发生交通拥堵，原经石阳大道与乐江西路通行的车辆可以经黄京坝特大桥副321国道、双桥路、东风路、田城隧道通行。内江公安交管部门提醒，石阳大道中段部分路段施工期间将采取加强引导、规范标志标线、优化信号等措施，缓解施工路段交通拥堵。如遇交通拥堵时，请车辆有序排队，勿随意变道加塞，做到安全文明出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3: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4: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5: 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媒，赋能本土文旅发展，共同擦亮甜蜜内江城市文化。

0: 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12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要耍的田曾好自走儿，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那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说一说那些看似长得漂亮，是不是看似非常干净的那些水果果切，哎，其实里面暗藏玄机。那刚才说到了风险一呢，就是有可能啊滥竽充数，商家呢就以次充好，将这些腐烂的这个水果呢切掉腐烂的部分，然后将它做成果切卖给大家哈，真的是我觉得有那么一点点坏哈。那包括甘肃农业大学的这个曾经也做过对腐烂苹果当中的这个展青霉素做过更加详细的研究哈。那研究结果表明呢，苹果腐烂的面积越大，其中的展青霉素的含量它就越高。那并非展青霉素啊，并且这个展青霉素还会向苹果的周围组织来扩散哈。那距离腐烂部位越远的展青霉素的含量呢就越低，距离越近的含量就会越高，并且其含量会随着腐烂部位的直径的增加而增加。那腐烂苹果中展青霉素几乎会扩散至整个苹果。那其中有的人就问了，说这个那我吃到了这个烂的这样的一个水果，是不是里面含有的这些什么大肠杆菌啊，黄色金黄色葡萄球菌啊，是不是它对人体到底有什么伤害呢？给大家来普及一下哈。那致病性的大肠杆菌呢会引起腹痛腹泻等肠胃炎的症状，那金黄色葡萄球菌呢在适当的条件之下能够产生肠毒素，对人的肠道循环来进行破坏，导致呕吐腹泻等症状。那霉菌呢也是具有一定毒性的，会导致人神经和内分泌的紊乱，免疫抑制，导致这个致癌、致畸形、肝肾损失啊，这个损伤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哈。那真菌的危害也是非常大的，比如说像展青霉素啊，会导致食用者发生急性的或者慢性的食物中毒，可能会出现恶心、腹痛、腹泻等症状，且具有这个致畸形和致癌性哈。那黄曲霉素的这个黄曲霉素 B 幺对人畜都有强烈的致病性、致癌性，那毒性呢是砒霜的68倍，其中对光和热比较稳定，常规的烹煮和加热的方法呢不易将其分解。那人的原发性的肝癌很有可能就是与这个黄曲霉素是有关系的。所以大家啊一定要注意，平时在买水果的时候，或者说在家里面在饮用或者食用一些剩饭剩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方面的饮食安全。
1: 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4: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

0: 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媒，赋能本土文旅发展，共同擦亮甜蜜内江城市文化名片。

0: 条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北京时间的下午6:18，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晚高峰的路况变化情况。那这时间从我们的交通大数据上显示来看到，目前市区的拥堵路段呢已经逐渐增多了。我们首先来梳理一下市中区的路况情况。那么这时间看到，在环城路上和腾飞路的交汇处呢，丁字口现在车多人多，呈现了红色拥堵。那么腾飞路一路往我们的南环路方向去，目前南环路的南北方向呢，现在拥堵特别严重，可以说从咱们的环城路南环路交叉口一路堵到了六医院的临江院区门前。另外要提醒到各位的是，新华路上目前新华路在石晓的门前现在南北向也是特别的拥堵。另外环城路一路往我们的燕家湾的方向目前上三桥的这个上桥口处呢，车辆在排队等待当中，而且大概拥堵的距离有300米左右。在邱家嘴立交桥桥下的位置呢，东西向现在车辆也是缓行的一个状态。另外要提醒到各位的是，在脚盆田的位置，目前松山南路和我们的双洞路的交汇处呢，现在也是一个交通拥堵的状况。再来提醒到您的是，天津街上目前全段是一个车辆缓行。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市区的桥梁方面，目前西林大桥上是交通比较拥堵的一个状态，双向都是一个黄色的缓行状态。接下来再来看到其他桥梁，目前三桥和我们的马柳八大桥以及沱桥的都是正常通行状态。再来关注到的是东兴区的路况，目前东兴区在我们的主干道西林大道上和我们的汉安大道的交汇处呢是特别拥堵，而且是长距离的车辆缓行。另外太白路上南向北方向通往汉安大道方向的车辆大概有300米的这个缓行。在星桥街上目前和我们的栖霞路交汇处现在是出现了拥堵的状况哈。另外星桥街和大仙路交汇处呢，现在各个方向也是水泄不通了。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东兴区的汉安大道西段，目前和我们的兰桂大道交汇处，也就是万达的周边，现在也不太好走，如果堵在这儿只能多分耐心了。另外兰桂大道上在龙湾半岛的这个位置呢，南向北方向现在排行的距离特别长，如果不是必经之路的话，您最好选择绕行吧。再来关注到的是我们东兴区的东段哈，目前321国道汉安大道交汇处呢，东向西方向车辆是呈现了排队的过程当中。那么最后再来关注到的是我们内江周边的高速通行状况，目前内江周边的高速都是正常的绿色畅通状态，路上行车祝您一路平安。以上是这时段路况。
0: 小心上路，体育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this。
3: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5: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6: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22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词又好耍的甜橙好滋嘴儿，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好的，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大街上那些果切哈，就是说实话高阳本人呢是很不愿意去买这些东西，因为我一开始就知道它可能会有一些卫生的问题，当然也不妨碍有一些比如说商家做的比较好哈，把这个卫生问题卫生的安全问题降到了最低哈。那刚才说到了第一个卫生问题呢，就是以次充好，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店面的卫生是堪忧的哈。那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已经切好的水果的操作环境如何，包括工作人员有没有认真的洗手消毒，有没有戴一次性的手套，或者是否佩戴口罩，那水果呢有没有彻底的洗干净削皮之后啊，再用刀具啊这个砧板啊再进行消毒啊等等一系列的操作哈。那大家比较担心的第一点呢，就是不认真洗手。我们的手看似非常干净，但实际上是很脏的哈。一项研究检测了51名健康大学生志愿者的手掌表面，那在27位男性志愿者和24位女性志愿者的手掌上呢，一共检测到了25大类的细菌。那其中3个大类的细菌就是放线菌，还有后壁菌门和这个变形菌门，占据了其中94%的比重。那针对于共102个手掌，研究团队进一步锁定了4742种细菌，那平均每只手掌上是有150种细菌，那惯用手的这个细菌数量呢会更高一些哈。那如果切水果之前不彻底的对双手进行消毒，或者不戴一次性的手套呢，那手上的细菌会污染水果。那有的人呢还会在切水果的时候看手机，手机表面存在的细菌那就更多了，是不是？那就更容易污染食物了。然后海枯石烂说，超市果切都没人买，基本上本地的都知道坏的是切下来的，确实是这样的啊。所以呢，我就觉得其实看似非常安全的或者非常方便的一种这个饮食的行为啊，或者说买东西吃东西这种行为，实际上它确实是有暗藏的风险的哈。那第二个呢，就水果不削皮了。那有些水果虽然说不吃皮哈，但也得清洗之后再削皮，比如说哈密瓜哈，就会携带李斯特菌啊，这个感染之后呢会出现呕吐、腹泻、发烧、肌肉酸痛，严重的可能导致昏迷、休克或者死亡哈。那据相关的报道呢，澳大利亚农场曾经因为出产一些哈密瓜受到这个李斯特菌的这个感染，从而导致有人死亡的这样的一个案例。那在香港食物安全中心也有发布过提醒，食用哈密瓜前呢一定要在流动的清水以下哈，来用刷子来刷洗整个哈密瓜的表面，然后呢再切开使用，并且建议尽快进食。确实，你说这个既然这么危险的话，我小时候吃那么多，它怎么一点事儿都没有呢？但是说实话，不能抱有侥幸心理哈。那第三个不安全的点呢，就是像刀具啊、砧板啊，没有认真的消毒，接触了果皮的刀具和砧板，不认真消毒，肯定会滋生细菌的。那再用来切果肉呢，很可能出现交叉污染，接触面积大了接触面积越大，越容易变质。那如果用抹布随手一抹一擦就接着用，将会藏有更多的细菌的，抹布上面的这些细菌啊，就再次传播到这个刀具或者砧板上面，形成交叉感染了哈。看到我不关注说嘻嘻嘻，怎么了？你思念我了吗？所以大家在买这个果切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了。我建议大家还是尽量的选择在超市里面，因为我觉得在超市里面啊，仅仅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在超市里面，第一个它是恒温的，它的温度比较恒定，那对于这个果切已经切出来的，它的保存保鲜呢相对于比较善良一些哈。那第二个呢，超市里面有很多的监控，那它如果要是不按正常的这个流程消毒的话，就拿个抹布随便一切的话，是不是你最起码你可以追溯一下嘛，对不对？如果你在这个小果摊上或者水果摊上去买这个不明来源的这个果切，确确实实我觉得安全风险会更大一些哈。OK， 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26了哈，咱们今天的节目呢要暂时和大家先说一个再见了，但是呢咱们今天的礼品还

还没有送出，那今天要送什么礼品呢？依旧是两瓶尖装哈，小瓶的尖装，浓缩的都是精华。那今天要送出两瓶258毫升的两瓶小瓶的尖装，跟大家来品尝一下两瓶小美酒。领酒的方式呢也特别的简单，来关注到咱们正在直播的抖音账号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哎，我们现在就开始了，因为刚才呢我们在这个直播的间隙啊，跟大家来出到了几道题目，大家都觉得很好玩，对不对？那今天呢我们依旧是给大家来出一个类似于脑筋急转弯的题目，看谁第一个先答对哈。那谁第一个答对了且没有获得过，对不对？然后呢今天这瓶酒就给谁了哈。因为我觉得酒嘛还是要给这个更多的没有获得过的朋友们，是不是来一起共同品鉴一下嘛，对吧？大家同不同意？如果不同意的话啊，请你出去，规则是我定的。来吧，请听题哈，题目是点燃十支蜡烛吹灭四支，最后剩下几支？ A 七支， B 六支， C 五支， D 四支。开始答题。点燃十支蜡烛吹灭了四支，最后剩下了几支？你还要说出为什么哈？你不是答了这个就没了哈？弟都说七支，有说十支的，点燃十支蜡烛吹灭四支，最后还剩下十支吗？哦，看来大家都还是比较聪明的。内江田城一帆风顺说六支，唐姐说十支，唐姐你在开玩笑吗？白广说燃尽后就不算蜡烛了，丫头说十支，点燃了十支吹灭了四支，剩下六支不是还点燃着吗？怎么会蜡烛还在呢？点燃了十支蜡烛吹灭了四支，那四支是不是就灭了，就停在那儿了？那剩下六支不就燃完了吗？那最后桌面上不就剩下四支了吗？答案是 D， 宝贝儿，恭喜我不关注哈、啊，恭喜我不关注，获得了今天的礼品哈、啊。我不关注第一个答出来的哈、啊，我不关注，在我说完了题目之后呢，他第一个答出来的是四啊，他发了一个数字四，恭喜你答对了哈、啊。同样的，我不关注也是今天的新粉哈、啊，那恭喜他，就获得了咱们今天的两瓶尖装，将您的电话以私信的方式发给我，在三天之内吧，在下周二之前来到咱们交通广播的导播间来凭电话号码领取这两瓶好酒啦。再次给大家预告一下，明天的节目呢，咱们将走进内江咱们资中县罗泉镇，跟大家来品鉴一下罗泉当地的除了豆腐之外还有什么美食啊。哦，你是外地的呀，这样吧，你在直播里面随便指定一位朋友哈，随便指定一位朋友你喜欢的，你就送给谁就可以了哈，然后给我说一声，是不是让他把电话发给我也行啊。那看到时间来到了这个下午的6:29了，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暂时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喽，拜拜各位。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0: 人社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1: 气象部门预计7月份我国多地降水偏多，将出现4次高温过程，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0: 俄罗斯称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境内51处地点遇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7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3: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2: 7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4: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2: 7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5: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沈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2: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副主任卞晓云：
6: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2: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7: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2: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8: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 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2: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9: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2: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同。
10: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2: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1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2: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12: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2: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13: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推介会1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现在起到12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全方位就业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及早公布就业服务渠道，集中发布至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推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5个清单，细化求职登记、补贴申领、档案转递等经办服务，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录用一件事等，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享受便捷高校服务。同时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组织就业实训活动， 帮助青年融入职场，尽早就业，密集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等活动，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应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前启动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提供一人一策实名帮扶服务，确保服务不断线。
14: 特别是针对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离校前就会同教育部门为每人提供针对性岗位，离校后组织党员干部结对帮扶。未就业的毕业生呢，可以登录人社部的官网，搜索求职登记小程序，也可以到人社部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登记求职。我们将为大家提供1131的实名服务，也就是呢，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或见习的机会。
1: 随着2026年暑运开启，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交通部门提升运力，创新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上午9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的无陪接待站里，不少家长和孩子正在等候值机。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康欣怡介绍，针对暑运小候鸟出行高峰，机场全新升级的无陪接待站于7月1号正式上线，家长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孩子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全流程。
16: 家长在值机端口扫二维码，可以把小朋友的信息直接录入，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数字同行这个小程序上，家长可以实时监控。
15: 今年暑运，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01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5.6万架次。各大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新增多条草原、海滨及国际直飞航线。一家航空公司航空产品开发业务负责人钱家辉
17: 将新开通嘉兴至银川、乌鲁木齐、嘉兴至天府、宁波至柳州、温州至烟台等多地往返干线，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10余条热门城市航线。
18: 高铁扬州东站这两天聚集了许多大朋友小朋友，既有举家出游的家庭游客，也有回老家过暑假的小候鸟，还有趁假期外出实习积累社会经验的大学生。
19: 因为小孩子喜欢看大海，去吃吃那边的海鲜什么的。
20: 晚上回老家坐高铁非常的快。
18: 扬州东站副站长徐长胜介绍，暑运首日车站发送旅客约2万人次，以亲子出游为主，学生客流明显增加，预计本周末起客流量将持续攀升。
21: 我们扬州东增加了8趟半客列车，从整个今年的暑运来看，沿海城市我们山东方向青岛热照啊、连云港几个方向还是比较热门的。
22: 暑运开启，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近日正式开通，这条航线串联起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将鸡西至漠河两地通行时间从10余小时压缩至3小时以内。旅客赵阳：
23: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2个小时就到了。
22: 近年来，黑龙江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有力支撑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蓬勃发展。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杨楠：
24: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的增收。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欧双方将于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此外，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谈及近日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一至两次部长级会议，中方以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3: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三个领域来着手推动贸易的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1: 何亚东还表示，最重要的是双方此次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0: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1: 今天起，华北黄淮一带开启高温模式，多地气温将创今年来新高。烈日炙烤下，各地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天起，新一轮高温影响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7月3日至4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针对高温带来的电网负荷高峰，石家庄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国网晋州市供电公司运检部主任王慧：
3: 我们坚持能带电不停电的原则，利用带电作业机器人为大负荷线路安装配电自动化装置，保障夏季电力供应可靠。
2: 此外，电力部门对关键设备开展人工加视频加无人机特巡特护，组建跨区支援应急抢修队伍，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管理师武健：
4: 我们组织开展了多轮次高温大负荷应对应急演练，并适时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负荷走势，充分发挥新能源保供支撑作用，确保成功应对本轮大负荷考验。
5: 未来五天，河南大部将出现高温天气。7月5日，鹤壁、焦作、新乡等地气温预计突破40摄氏度。郑州市单日供水量屡创新高。在郑州水务集团智慧水务调度中心，供水调度管理员刘玉正紧盯智慧监控大屏，动态调整水厂水泵运行负荷。
6: 我们依托智慧水务的系统，全天候的监测我们500多个管网的压力监测点，加密我们从水厂管网再到用户末梢水水质检测频率。我们近1000名的一线抢维修人员24小时待命，用高效服务解决各类的用水问题。
7: 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至7月4日，忻州、晋中、太原等地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太原，洒水车、湿扫车及时开展洒水、湿扫作业，缓解高温对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8: 我们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对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我们增加作业趟次。
7: 太原城管部门还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缩短连续户外作业时长，增加轮换频次。太原市智慧环卫综合监管中心工作人员武文慧：
9: 针对夏季垃圾衣服特点，我们增加生活垃圾清运频次，对重点商圈、居民周边垃圾箱实行随满随清，日产日清。
10: 本台消息，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明天到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5点起，琼中海峡客滚运输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2到3天。
1: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7月我国天气趋势预测，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公众需防范阶段性极端强降水和高温热浪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中央气象台预计7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0: 7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

0: 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涝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七月上旬，全国将进入暑期出游季，建议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1: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七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
2: 预计7月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1: 高温热浪是七月另一大挑战，四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3到8号、10到16号、18到22号、25到28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注重的是合作。
5: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称，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1号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美伊下轮会谈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后举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号表示，以军将在黎巴嫩等地无限期驻留。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2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于7月4号至9号在伊朗和伊拉克5个城市举行。当地时间7月1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2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在讲话中表示，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
4: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俄军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空军当天称，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1号晚至2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机、陆机和海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说，俄军发动的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军工企业及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二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当地时间7月1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市场整体上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诺瓦克称，目前个别加油站出现短缺和中断，主要与燃料供应物流变化有关。燃油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民营加油站。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情况，将随市场饱和而趋于平稳。
2: 其他国际消息，由中国交建和中国铁建共同投资建设的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斜拉跨海大桥，当地时间1号正式开工建设。巴西总统卢拉表示，该项目将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机遇和福祉。
0: 委内瑞拉官方1号表示，该国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1号证实，截至目前共有9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2: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佳荣、尹玲，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结果，烈日奋斗，
3: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至2026年底，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各地将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中小微企业按不超过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60%返还，大型企业按照不超过30%返还。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实施，优化免申即享经办模式，主动推送确认领取及政策信息。通知要求延续

0: 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同时，各地还将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继续放宽技能提升补贴政策参保年限，并拓宽受益范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自然资源部发布关于日非宣布启动双边海域划界的法律评论。文件指出，日本和菲律宾近期宣布将启动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谈判。中日非在这一区域互为海上邻国，日非拟划界区域与中国根据国际法可主张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大面积重叠，此举未与中国协商，无视该区域的特定地理情况，违背国际法上主权平等和善意等原则以及合作与克制义务，构成国际不法行为，未履行国际义务承担国家责任，日非应立即停止推进双边海域划界谈判，积极与中国展开协商。当地时间2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绝非美国肆意妄为的场所，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美国亚马逊公司当地时间2号使用美国联合发射联盟公司运载火箭，将其低地轨道卫星计划的29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联合发射联盟公司随后确认，卫星已按计划部署至低地轨道。世界杯快报，明天2026世界杯16/16决赛继续进行，共3场比赛开打。北京时间明天3点，西班牙队对阵奥地利队；明天7点，葡萄牙队对阵克罗地亚队；明天11点，瑞士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此刻提示：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今后3天西北、华北、黄淮高温天气发展增多，这将是今年以来北方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其中，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最高气温或将超过38度，部分地区甚至会达到40度或以上。城市中，呼和浩特、太原将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天，石家庄最高气温或首次达到40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泰山景区管委会发布了公开信，回应近期引发全网关注的滚筒式刀片刺绳隔离网争议，承认设施存在并说明其用于非开放区危险地段的防护的初衷，同时宣布将组织多领域的专家论证优化。一场持续发酵的公共讨论迎来了官方的正式回应和整改的姿态。这个事情啊，始于近日有网友晒出的一个实拍的画面，布满尖刺的滚筒刀片网沿着泰山山脊蜿蜒铺开，在苍玉山林和嶙峋山石间显得格外的突兀。相关内容很快就冲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不少去过泰山的游客纷纷留言感慨，原本登山啊是冲着会当凌绝顶的开阔意境，要是沿路呢看到这么一排锋利的铁丝网，心里难免会生出隔阂感。有人调侃，这爬个山不就像在闯封锁线吗？也有人担忧，这种带刃设施紧邻野路，万一要是有人失足滑倒到了附近，反而可能会造成二次伤害。还有常走周边山路的本地市民表示，不少日常休闲的进山小路被封，管理方式显得有些生硬。尽管也有网友认可安全防护的必要性，但是刀片刺网配文化名山的这种强烈违和感，成了这场争议里最普遍的情绪共鸣。客观来看啊，景区的防护并非是毫无根据。作为山东省第一大国有林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泰山肩负着森林防火、防范野线穿越遇险的刚性责任，相关设施也有森林法、风景名胜区条例作为合规的支撑，而且呢，它并未占用正规的游览路线。近年来，要知道这个驴友违规闯入未开发区域遇险啊，火情的这种隐患事件驴友发生，物理隔离确实是一个成本最低、见效最快的安全手段。但是公众的质疑和不适同样值得重视，刀片刺网自带的冰冷尖锐的属性和泰山承载的雄浑文化意象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也难免让游客产生被隔绝、被防备的心理落差。很多人在意的不是要不要安全，而是用什么方式守护安全。当一座承载着民族文化情感的名山被锋利的铁丝网划出生硬的边界，人们心中的山水诗意难免会被刺痛。这场争议啊，本质上是景区管理当中安全底线与人文温度的平衡。硬隔离能够守住风险，却守不住公众对名山的情感认同。所幸呢，景区没有回避争议，而是选择了倾听和论证。我们期待后续的优化方案能够用更柔性的警示、更智能的预警、更合理的引导替代冰冷的物理屏障，因为守护泰山既要护好山林和游人的安全，更要护好这座山在中国人心中的文化分量。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同城货运司机，每天呀，数以千万计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穿梭在城市的街头巷尾，风里来雨里去，磕碰轻伤有时难以避免。如何让这群奔跑中的人跑得更安心？一份专为他们量身定制的保障正在全国铺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2022年7月启动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至今已满4年，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从本月起，这项试点呢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哪些平台企业将被纳入？又将给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带来怎样的改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为我们带来详细介绍。
1: 货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拉活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2: 我们卸货的时候，然后一个铁的东西掉下来了，把我脚砸骨折了，大致花费3-4千块钱左右吧。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面的。
1: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作为首批试点平台企业，货拉拉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 目前企业新职商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3: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商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1: 区别于常规的工伤保险，新职商的参保人员不以签订劳动合同为前提，不区分全职和兼职，由平台企业承担保费，实行按日参保、按单计费的方式。与传统商业险相比，新职商在医疗救治、伤残补偿等方面提供了更高水平的兜底保障。美团公共事务高级总监群斌表示，
4: 截止今年一季度，我们整体的投入呢已经将近了30亿元，覆盖了超过了1800万的骑手。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我们也会呢再进一步的去扩大我们经办服务力量，把我们以往的试点经验分享到属地，让全国的骑手呢都能更好更便捷的去享受到这项保障的待遇。
1: 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头部。

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截至2026年6月底，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试点稳步推进，扩围的路线图也日渐清晰。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工商保险处处长严海英介绍，即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

0: 推进情况，今年下半年把三大行业的其他平台企业纳入保障范围，明年探索把职业伤害风险较大的其他行业纳入保障范围。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伤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同时扩大试点企业。今年将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3个试点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试点范围。
2: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 T3 出行、花小猪出行、阳光出行、如期出行、想到出行、及时用车、风运出行、首汽约车、美团打车这9家平台企业。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小象超市、盒马先生、叮咚买菜、普普超市、悠悠跑腿这5家企业。
1: 在此基础上，各省份还将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3个试点行业中的中小企业平台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开，从头部平台到中小平台，覆盖面更广了，保障网也更密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将持续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努力为新就业群体织密权益保障的安全网。
3: 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开，从头部平台到更多中小平台陆续纳入，新职商保障网越织越密，按单计费，平台买单，骑手受益。这种创新机制让灵活就业的劳动者也能有工伤保险兜底，守护好每一位奔跑中的人，不只是为他们撑起一把伞，更是为整个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筑牢安全基石。好，朋友们，咱们直播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近距离看过党的重要历史档案吗？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近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一共有4.4万多件。这些红色档案是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和伟大成就的历史见证。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一起走进这些珍贵史料。
5: 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围绕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大节点、重要人物形成的通告政纲、工作报告、通知公报、决定办法等。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记录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在此次集中开放的档案中，一件1932年10月15号印制的苏维埃的中国图格外引人注目，图中清晰标注了各苏区根据地和游击区域的地理分布，直观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波澜壮阔的发展轨迹。中央档案馆档案资料利用部开放鉴定处工作人员刘坤介绍，这件首次向社会开放的档案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
6: 这件1932年10月15日印刷的苏维埃的中国图，了解党史的人都知道，毛主席啊曾专门提到过，至于中央苏区，那么这里是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那么通过这幅地图呢，我们也不难发现，以中央苏区为大本营，湘鄂西啊、鄂豫皖、赣东北等这些苏区啊，正在蓬勃的发展。那么同时呢，各个游击区域它也在不断的积蓄力量。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已经从星星之火发展成了燎原之势。
5: 档案中还包含不少反映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科技、教育、工业、农业等领域奋发图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珍贵记录。比如上世纪50-60年代

0: 形成的石油工业类档案就有4000多件，见证了党领导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摘掉贫油国帽子的历史过程。著名地质学家侯德峰是倡导陆相成油理论的专家之一，曾参加西北石油地质调查工作。此次发布的档案中就包含一份他在酒泉盆地油田的地质观察笔记摘要。刘坤说，
1: 曾几何时，西方国家依托他们的海相成油理论就断言中国是贫油国，但是呢，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就突破了这种单一的这种理论束缚啊，提出了陆相成油理论啊，并以此为指导啊，发现了许多的大型油田。这个笔记的作者是侯德峰，这件档案就是在1955年啊，他在酒泉盆地油田进行地质考察时的一个笔记摘要。从这个笔记摘要中呢，我们不仅啊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老一辈地质学家这种严谨求学的治学态度吧，更可以感受到啊他们甘愿上高山下深谷，徒步万里踏遍山河，一心报效国家的这种奉献的精神。
0: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此次开放的一份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训令2号强固阶级战争的力量、实行卫生的防疫运动，就是早期民生关怀的写照。这份文件显示，当时临时中央政府为此专门颁布了暂行防疫条例，将霍乱、伤寒、天花、鼠疫等纳入防疫范围，并明确指出瘟疫如果发展起来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工农群众的健康和生命有莫大的危害，这不是一个普通问题，而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与之呼应，另一份相隔65年的文件，1997年3月，卫生部等部门联合提出的关于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的若干意见，则针对当时农村严重威胁健康的传染病、地方病及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强调做好农村卫生工作，要积极稳妥地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
1: 我们都知道，事实上病有所医啊，对于我们人口众多的中国来说啊，是绝非易事。那么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的健康放在心上。那么从医疗卫生资源严重短缺、疾病肆虐、人民缺医少药、基本就医需求都难以达到满足的这种窘境，到现在编织成了一张惠及全民、堪称世界最大的医疗保障网，的的确确交出了一份让人民满意的答卷。
0: 刘坤还透露，结合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此次也开放了一批相关档案，例如1948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
1: 这个形成于1948年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条例的规定啊，除了奖励德行兼备、有工作成绩的干部以外，凡有违反政策法令、贪赃枉法、损害他人或组织合法权益、怠工啊、懒政等行为的干部啊，都要受到惩戒。那么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能看出啊，中国共产党啊一直在探索如何更好的把权力啊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0: 自7月1号起，公众可持身份证、工作证等有效证件前往中央档案馆开放档案查阅大厅查阅利用上述档案资料。
2: 从记录星火燎原的革命地图，到摘掉贫油国帽子的地质笔记，从战火年代的防疫训令，到20年前推进农村合作医疗的文件，这次开放的档案串起了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奋斗足迹。每一份泛黄的文件背后，都是一段真实走过的路。档案虽然不会说话，但它所记录的初心和力量，今天依然能够打动人心。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最近打开微信啊，有没有发现左上角多了两个绿色的小点儿，有点像一双绿色的眼睛呢？这其实是微信正在小范围内测的原生 AI 助手小微。目前呢，只有部分用户能够看到这个入口，点进去顶部标注着测试版字样，用户呢也可以在主界面一键右滑开启和小微的互动。有体验过的用户说啊，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一句话就能订酒店、点外卖、发红包，还能瞬间生成一个用户专属小程序。 这个 AI 助手能帮我们做哪些事儿？它的出现又会对普通人的生态内的开发者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下面我们就来跟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一起去探个究竟。
0: 你都能帮我干点什么？
4: 你忙的时候我帮你跑腿办事，你懒的时候我帮你搜东西写东西，你无聊的时候我陪你聊天，而且我记性好，你说过的事设过的提醒下次提起来我都记得。
0: 这是记者与 AI 助手小薇的对话，记者问他都能帮自己做些什么，小薇的回答很形象，他把自己比作了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江西吉安市民金雨琪最近获得了内测资格，作为一名上班族，他日常工作繁忙，消息经常看不过来，小薇成了他的信息管家。他最直观的感受是小薇能干的事儿比想象中要多，而且在隐私保护上做得比较严格，并不会主动翻用户的聊天记录。
5: 隐私这块卡得也挺严，他不会主动翻我们的聊天记录，得你自己在群聊窗口手动调出他才会分析当前页面的聊天内容。虽然在那个操作上多了一步，但反而让人更放心。
0: 除了整理信息、设置提醒、查天气这类基础的操作，小薇还有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功能，就是一句话生成小程序。金雨琪向记者分享了他的经历。
5: 我跟他说帮我做一个记录每天喝了几杯水的打卡工具，他就真的给我生成了一个能用的轻量小程序。虽然这个界面很简单，但说话就能造个工具的感觉，哎，确实挺酷的。
0: 而在河北石家庄，内测用户赵山体验后发现，小薇和其他 AI 软件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真正融入了微信的社交和支付生态。比如说发祝福、发红包都能够在一个对话框里完成，不用再跳转页面。
6: 比如说我可以直接和小薇说给我妈妈发一个200块钱的红包啊，确认以后呢直接输入你的支付密码就可以了。而且呢还有一点我是比较喜欢的，就是它能够让小薇开发小程序，比如记账本，这样呢我就不用打开其他的软件了，我觉得还是很方便的。小薇呢，它是把微信里的信息和服务用 AI 串联起来了，我个人觉得这个应该是小薇独有的，非常非常的好用。
2: 用 AI 智能体来执行日常操作其实已经不新鲜了，阿里巴巴旗下千问、字节跳动旗下豆包都曾有过类似的功能更新，核心呢都在于联动自身应用生态来提升服务体验。但小薇的出现还是引起了业界格外关注，它跟市面上已有的 AI 助手到底有什么不同？当数亿用户的服务调度都交给一个对话框，对话框对开发者和整个生态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0: 有体验过的用户说，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那么它跟其他智能体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星亮认为，这个答案不在模型本身，而在微信14亿月活所构建的独一无二的生态里。
7: 我觉得小微最值得关注的不是微信多了一个聊天机器人，而是微信开始把 AI 从回答问题推进到理解需求、调用服务、协助办事。小微最大的优势不一定是模型本身，而是它天然生长在微信生态里。微信连接着社交、支付、公众号、小程序和本地生活服务，用户一句话背后，未来可能不只是得到一个回答，而是完成一次服务调度。
0: 目前小薇已经可以帮用户点外卖、打车、订酒店、查快递等等，甚至可以根据一句话需求直接生成一个独有的小程序。比如说记者实测发现，让小薇点一杯牛油果奶昔，她真的可以自己动手完成搜索、比价、将商品加入购物车等一系列的操作。这种从找功能到说需求的转变对于普通用户意味着什么呢？刘先亮认为最大的变化就是降低了使用门槛，提升了办事效率。
7: 过去要办一件事，用户要自己找入口、点菜单、跳转页面，未来可能只要说一句帮我查快递啊，提醒我明天开会，帮我找附近能预约的医院， AI 呢就能协助完成。这会带来两方面的价值，一是效率更高，减少重复点击和信息筛选，二是降低数字生活门槛，尤其是对老年人和不熟悉复杂 APP 操作的人来说， AI 相当于一个数字翻译器。
6: 当然 AI 助手的能力越强，其边界也需要越清晰，尤其是涉及到发消息、转账、发朋友圈等敏感的操作，必须要做到用户的明确授权，关键环节需要确认，操作过程要可追溯，执行结果

0: 果要可撤销。刘行亮强调 AI 可以主动，但不能替用户擅自做主。
1: AI 从给建议走向代操作后，风险会明显增加。他如果理解错了，不只是答错一句话，也可能发错消息、调错服务，甚至涉及隐私和资金安全。因此呢，微信这一类国民级应用做 AI， 最重要的不是让 AI 做得越多越好，而是让用户始终知道他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以及自己随时可以拒绝、修改和撤销。
0: 小微影响的不仅仅是普通的用户，截至今年的一季度末，微信小程序的数量已经达到了数百万个。当这些小程序都需要被 AI 顺畅调用，开发者们要面临怎样的变局？刘行亮认为，这可能会带来一次流量逻辑的根本重构，从拼入口、拼推广变成拼服务，能不能被 AI 读懂、被 AI 调用，能不能真正的把用户交代的事情办好。
1: 比如过去订酒店，用户需要自己搜索、筛选、下单，未来用户可能只说一句，帮我订下周去上海离会场近一点的酒店。这时 C 的服务信息更清晰，接口更稳定，履约更可靠， C 就更可能被 AI 推荐和调用。这对中小开发者是机会，过去没有预算买流量的商家，未来有可能凭借更好的服务能力获得新的曝光和转化。但开发者呢，也要升级，不仅要把页面做好，还要把商品价格、库存、预约、售后等信息做得更标准、更结构化，让 AI 能读懂、调得动、用得稳。未来小程序不只是微信里的一个个店铺，更要成为 AI 能够理解、信任和调度的服务能力。
2: 从回答问题到调度服务，从找功能到说需求，小微正在重新定义人与 AI 的交互方式。他把微信里的社交、支付、小程序串了起来，让一句话办事从想象变成日常。但正如专家所说，能力越强，边界越得清楚。发消息、转账这些敏感的操作，必须把选择权牢牢握在用户手里。测试版刚刚上路，这款 AI 助手能跑多远，既要看技术，也要看它在便利和安全之间能不能始终守住那道红线。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家里
4: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四川红鹰集团高精密机床首台套正式发布，冯发贵见证发布并调研企业生产经营情况。
1: 红鹰自研高端精密机床在我市投产，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为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增添硬核力量。
0: 内江市2026年流动文明实践站文明集市活动走进内江经开区盛江社区，让邻里在欢声笑语中学文明悟新风。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初心硬党旗，精工起华章。7月1号，四川红鹰集团高精密机床首台套正式发布，市委书记冯发贵见证发布并调研企业生产经营情况。
1: 四川红鹰动力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中小型航空发动机及关联产品研发制造，依托清华大学航空航天专家团队，建成全省唯一一条民营中小型航空发动机智能生产线。当天正式下线的 HY-V855 立式精密加工中心，精准匹配航空航天高端精密模具制造需求，赋能国产化高端替代，是企业补齐产业链短板、实现航空装备全链条自主可控的标志性成果。调研过程中，冯发贵实地查看企业生产车间，询问首台套高精密机床的性能参数、技术优势与

0: 应用场景，鼓励企业抢抓低空经济、外贸出口等多重市场机遇，全力推进省级重点实验室申报，持续增强核心竞争力，加快成长为行业领军力量。他叮嘱企业主动梳理技术研发、要素保障等方面需求，要求相关部门对照企业需求清单逐项对接，靶向招引，加快推进精密制造等关键环节配套，持续优化政策供给，确保各项支持措施落地见效，以优质高效营商环境为企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副市长蓝徐在致辞中表示，鸿鹰动力自主研发的 HY-V855 力士精密加工中心多项技术指标国际领先，充分展现企业坚守产业报国、深耕智能制造的担当，将助推内江商业航天装备精密制造提质增效。希望企业紧抓机遇，持续加大高端装备和航空航天领域科技研发和产业创新力度，勇攀科技强国、产业报国高峰。相关部门要不断厚植科技人才创新创业沃土，持续擦亮乐业内江甜蜜回报营商环境品牌，让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热潮在甜城大地充分涌动。四川鸿鹰集团负责人深度解读本次机床项目的战略定位与产业价值，他表示，航空发动机是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是空天装备的心脏，而数控机床正是锻造这颗心脏的工业母机。四川鸿鹰将以此为新起点，持续深耕精密制造领域，加快推动高端机床系列化发展，进一步完善产业布局，更好服务航空发动机及高端装备制造需求，以技术创新驱动产业升级，为保障产业链自主可控贡献更多力量。内江高新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发布仪式。一直以来，我国高端精密数控机床长期遭遇海外技术封锁、供货限制，相关领域设备国产化率偏低。7月1号，四川鸿鹰科研团队自主研发的 HY-V855 高精密力士加工中心在我市正式下线投产，企业投入巨资历时一年完成核心技术攻关，成功打破国外垄断，实现高端工业母机进口替代，为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增添硬核力量。
1: 7月1号恰逢建党105周年，四川鸿鹰动力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两台自研数控机床同步启动，下线投产仪式庄重举行。选择这一特殊节点完成产品落地，寄托着企业自主攻坚、实业报国的初心。此前国内高端数控机床国产化率仅 6%， 航空发动机零部件微米级精密加工长期被海外设备把持，技术封锁、供应链断供等风险突出，企业采购海外高端机床屡屡受阻，几番辗转才完成购置，也坚定了团队自主研发、摆脱外部技术牵制的决心。依托院校专家团队技术支撑，企业集中力量开展技术攻坚，一系列的优化改良让机床核心性能实现跨越式提升。
2: 鸿鹰集团深耕高端装备制造核心赛道，充分依托内江市雄厚的工业产业基底，紧跟智能装备产业升级趋势，聚焦高端数控装备自主可控。集团2025年组建10余人专项团队，全力攻坚精密力士加工中心核心技术，通过反复的测试与算法优化，成功解决机床震动痛点，整机精度与性能大幅提高，设备加工垂直度可达1微米，圆度可达4微米，较行业标准提升10倍以上。
1: 全新自研机床的结构与智能控制系统经过定制化设计，适用于多种高精尖产业加工场景，各项性能全面对标国际一线品牌，彻底摆脱外部技术依赖。不同于普通机床制造企业，四川鸿鹰形成独有创新模式，以航空生产需求反向定义机床研发标准，自研设备又反哺自身航空发动机生产线，实现两大产业双向赋能。
2: HY-V855 力士加工中心采用高刚性机身与十字阀台结构，搭载高端数控系统 MES 智能管控功能，具备高效、高精、高稳定性的优势，可满足 航空航天、新能源、机器人、医疗器械等领域的精密加工需求，有效实现高端集团进口替代，突破行业技术壁垒。下一步，四川红缨将持续深耕高端装备自主制造攻坚核心技术，补齐产业短板，以自研高精密装备赋能内江制造业旗帜升级，为地方先进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作为我市低空经济高新企业，四川红缨此前已实现航空混动系统首飞，建成民营航发专业生产线等多项突破。此次新机床的投用，补齐了企业全产业链关键一环。据了解，当前自研设备将优先满足企业内部航发零部件生产，后续企业将启动量产规划，加速航空动力产业园建设，吸引配套企业集聚，持续做强本地高端装备与低空经济产业集群。7月1号，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康俊主持召开市政协八届第171次党组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在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了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会议强调，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始终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围绕水利设施管护、基层防灾能力建设等重点协商建言，助力提升全市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水平。要自觉传承老党员一辈子心系党和国家事业的崇高品格，坚守为民初心，认真履职尽责，主动担当作为。要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推动党建工作与政协履职深度融合。会议传达学习了市委八届12次全会精神。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全面准确把握全会精神实质，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要抓好学习宣传贯彻，充分用好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三会一课、主题读书与实践活动等学习载体，开展宣传宣讲，把全会精神传达到各界别人士和广大政协委员，持续推动全会精神入脑入心。要对标对表全会决策部署抓履职，紧扣建设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内江发展区等重点任务，开展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要持续用好加快建设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先行区专题协商成果，把助力先行区建设作为开展我为经济大省挑大梁献一策活动的重要内容，聚力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舒适度、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要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过硬作风助推全市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市政协副主席邓国军、刘国春、刘小雨、杨迎春、陈学斌、林海亮，市政协原副主席、原市一级巡视员段辉国，市政协秘书长黎兆武出席会议，市二级巡视员、市政协副秘书长和各委市负责人等列席会议。
0: 7月1号，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内江市第14代表大会召开，民革四川省委会专职副主委罗兰、中共内江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罗万东出席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进市委会主委陈朗，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王宇，市政协副主席、民盟市委会主委邓国军出席会议。大会听取并审议通过了民革内江市第9届委员会主委柳慧代表民革内江市第9届委员会所做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民革内江市第10届委员会，方飞当选主任委员，吕小梅、廖红、马志强当选副主任委员，任命王策为秘书长。罗兰代表民革四川省委会对参会代表以及全市民革党员致以问候， 他指出，全体参会代表要认真履行职责，把劳汇丰关、报告关、选举关，确保换届选举工作风清气正、平稳有序。新一届民革内江市委会要筑牢忠诚之魂，坚守正确方向，夯实多党合作思想根基，凝聚团结之力，夯实组织根基，涵养风清气正干事生态，扛起履职之责，笃行实干争先，彰显参政为民时代担当。罗万东代表中共内江市委向大会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民革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以来，民革内江市委会在民革四川省委会和中共内江市委的领导下，带领全市民革党员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积极履职，主动担当，创新实践，各项工作取得了新成效。希望民革内江市委会新一届领导班子继承优良传统，团结带领广大民革党员，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发挥民革界别优势，积极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和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等职能。邓国军代表市级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致贺词。6月30号，市委政法委召开委务会，专题传达学习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精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苟以全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是在内江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特色鲜明，路径清晰，必将推动内江三农工作实现高质量发展。政法委机关全体干部要先学一步，深学一层，深刻领会全会对平安法治建设提出的新要求、新任务，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决策部署上来，不断增强服务保障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想自觉和政治自觉。会议强调，要协助市委政法委机关包联乡镇村做好四项重点工作，持续培育壮大新时代新农人队伍，重点培育一批深耕农业、情怀深厚、坚决贯彻落实三农政策且具备现代化农业经营管理能力的新型人才，大力推广机械化和智慧化农业，助力传统农业转型升级，引进培育农业龙头企业，打造新产业，通过招商引资、科技成果落地和龙头引领提升农业水平，积极打造农村新场景，依托乡村资源策划举办田园马拉松、自行车赛等活动，推动龙头引领接二连三，推进农业与二三产业结合，打造农村平安法治新环境，聚焦禁毒系统治理、电信网络诈骗防范、未成年人司法保护、预付式消费监管等重点民生领域，严格落实一村一辅警工作机制，扎实推进乡村安宁行动，全方位提升乡村宜居宜业品质。
1: 7月1号，内江市召开重点产业建圈强链第六期专题学习会，开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暨软饮料及果蔬专场专题培训，特邀行业专家授课，助力特色农业产业链提质增效。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康厚林、副市长蒋伟出席会议，会上清晰梳理出产业转型方向，为内江果蔬食品产业找准发展突破口。省农业农村厅特色产业发展处副处长李俊飞围绕优势特色农业产业建圈强链政策解读开展辅导授课，结合省级产业扶持政策、项目申报、产业链培育相关细则，为内江农业产业研链、补链、强链提供政策指导。此次专题学习精准对接内江农业产业发展需求，有效拓宽政企院校发展思路。下一步，内江将依托本地农副资源优势，深化成果转化，持续壮大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集群，推动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本次会议设市委党校主会场，隆昌、资中、威远三地设分会场，市级相关部门、各县市区有关负责人、相关院校、职业学校及产业链重点企业负责人参会。
0: 下面摘要播出评论员文章。 龙头引领带动农业接二连三再攀新高。
1: 农业强则基础牢，产业兴则百业旺。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

0: 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大政方针和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对标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要求，明确提出大力发展龙头引领接二连三的现代农业。内江作为丘陵地区农业大市，川渝毗邻唯一跨省农业功能平台承载地，必须切实担负起三农工作新的历史使命，充分发挥龙头企业、龙头人才、龙头科技、龙头产品引领作用，大力发展二加五加 N 农业产业，壮大优质粮油、内江黑猪两个优势产业，做强资中血城、威远无花果、隆昌稻鱼、市中区白物鱼、东兴区天东五个特色产业，培育黑山羊、枣子江等小而美富民产业，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奋力建设成渝地区高校特色农业强势。龙头引领，以四大龙头撑起农业产业脊梁，隐喻龙头企业是做强产业的关键抓手，要把培育壮大产业链主企业摆在突出位置，支持各转企、小升规、规改股、股上市，试点建设连片规模化、机械化、智慧化种植基地，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让龙头企业真正成为带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火车头。隐喻龙头人才是激活产业的核心要素，要培育高素质农民、现代农业技术能手等实用人才队伍，引导青年人才投身农业农村一线，让更多新农人在广阔田野大显身手。发展龙头科技是驱动产业的最强引擎，要开展特色农业新品种选育培育，推进丘陵山区适宜化、智能化、绿色化农机装备研发应用，为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做强龙头产品是提升产业的关键支撑，要推进生鲜农产品优质优价，丰富精深加工产品，深化品牌建设，让甜橙味儿叫得更响，走得更远。接二连三以全链融合释放成数叠加效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关键在于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近年来，内江依托黑猪、血橙、无花果等特色资源，已构建多方协同产业模式，龙头企业带动农户超25万户，农户增收成效明显。实践证明，只有打通种养、加工、流通、消费全环节，才能实现一产筑基、二产增值、三产赋能。要做大做强农产品加工业，健全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的加工体系，重点打造西部领先、全国知名的果汁饮料加工基地，推进农商文旅体教康深度融合，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连农带农，让农民共享农业产业链增值收益，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最终落脚点在于让农民生活越来越好。要健全连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推广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家庭农场加农户发展模式，让小农户有效融入现代农业产业链。实践中，龙头企业通过统一技术标准、统一品牌营销，带动大量农户参与产业链分工，经营主体采取土地流转、订单收购、入股分红等方式，让农户获得多重收益。龙头引领的辐射带动效应日益凸显，接二连三为强农富农开辟广阔空间，农户深度融入产业链，充分分享增值收益，农业现代化的根基更加坚实。深耕沃野起新城，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是一项系统工程，更是一场攻坚硬仗。我们要以坚定决心、务实举措、有力行动，大力发展龙头引领接二连三的现代农业，加快建设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内江发展区，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1: 7月1号，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举行两优一鲜表彰大会暨第二届青年论坛活动。大会首先对荣获两优一鲜称号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进行表彰。随后，来自不同岗位的8位

0: 青年代表紧扣根续红色血脉，激扬青春力量主题，依次登台演讲。他们结合自身成长经历、工作实践与学习感悟，以真挚情感、铿锵语言和鲜活事例，深情讲述了新时代市场监管青年听党话、跟党走、深耕监管一线、服务市场主体、守护民生安全的奋斗故事。演讲内容既有对理想信念的执着坚守，也有对业务工作的深刻洞察。青年们以青春之名发出“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时代强音，赢得现场阵阵热烈掌声。本次大会紧扣根续红色血脉，激扬青春力量主题，切实提升了全局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为内江市市场监管事业高质量发展汇聚起蓬勃力量。
1: 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将把对党的忠诚融入到每一次对执法检查、每一项筑起服务中去。站在十五的新起点，我们市场监管青年一定以奋斗之姿守好民生安全底线，请党放心，强势有我。
0: 近日，内江高新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大会表彰了全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会议要求，全区上下要以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大力营造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要坚定政治立场、厚植信仰根基、服务发展全局，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要聚焦发展要务、下沉一线攻坚突破，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有力的举措，推动内江高新区各项事业取得更大成效。
2: 群众在哪里，文明实践就延伸到哪里。6月27号，内江市2026年流动文明实践站文明集市活动走进内江经开区盛江社区，把文艺演出、理论宣讲、文明新风阅读活动送到群众家门口，让邻里在欢声笑语中学文明、悟新风。
3: 当天上午，盛江社区闲山家园小区广场热闹非凡，惠民文艺演出作为开场重头戏准时上演。优美灵动的舞蹈《花开盛世》，婉转深情的独唱《田成美》《田女田》接连登台，台下掌声不断。趣味魔术节目一出场便点燃全场气氛，引得全场大人小孩哈哈大笑，拍手叫好。舞台之上，理论微宣讲紧随文艺节目开讲，宣讲人结合小区生活实际，用通俗易懂的家常话解读文明城市建设、邻里相处、移风易俗等内容，把文明讲进群众心坎里。穿插其间的文明内江有奖知识问答互动性十足，主持人围绕市容管理、文明出行、小区规范等内容现场提问，现场抢答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居民们在一问一答中熟记文明规范，自觉养成文明好习惯。集市两侧各类文明实践体验摊位同步开放，垃圾分类科普、文明满意度调查大转盘、爱心义诊、集章打卡等活动同步开展，居民领取专属集章卡，参与每一项体验即可收集印章，集齐规定数量印章就能兑换文明城市创建主题文创礼品。
4: 这次活动办得很好，大家对这次活动的参与很高，我对这次活动深有体会，就是我参与了很多项目，就是对自身的文明素养，很有帮助。
3: 据了解，此次活动把理论宣讲、文化惠民、阅读服务打包送到群众身边，让居民在观赏节目、趣味互动中潜移默化接受文明熏陶，推动文明理念扎根小区、浸润民心，持续擦亮田城文明底色。
0: 远离城市喧嚣，尽享田园野趣，惬意的近郊农场游成为不少市民周末出游的首选。今天的52周游专栏就带大家走进东兴区田家镇，打卡一处特色田园好去处——三兵橘子园农庄。
5: 在农村，橘子园随处可见，但是在内江东兴区长江大道旁，一名退役军人把一片

0: 鱼子园打造成了集餐饮、团建、休闲娱乐等于一体的综合性农庄，到底有什么好玩的？走，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依托优质的乡村生态资源，三冰橘子园农庄业态丰富，功能齐全，打破了传统农家乐的单一模式。园内游玩、餐饮、休闲设施一应俱全，适配公司团建、宴席举办、亲友小聚、亲子遛娃等多元场景，全方位满足市民周末近郊出游需求。
2: 我们这个地方啊，有烤乳猪、烤全羊，还有我们的一些采摘，还有平时我们的点啥，这些都是我们乡巴头自己喂的土货。
1: 地道香味是农庄的核心特色，园区推行种养结合的生态模式。橘子园内散养着土鸡、土鸭、土猪等畜禽，食材原生态，顾客可现点现杀，新鲜加工，最大程度保留乡村土货的本味鲜香。
3: 好，那边养的猪哈，也鸡鸭我都在那一片橘子园里面哈，然后我是要点啥哈，就在这里带过去加工点啥。
1: 除了特色美食，沉浸式田园体验是农庄的一大亮点。园区拥有两大果蔬大棚，实现四季鲜果采摘，蔬果品类随季节更迭轮番上新。
0: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番茄种植的大棚里面，这旁边的两个大棚全部种满了密密麻麻的圣女果，而且成熟度已经非常高了，你看红彤彤的，特别好看。我们摘一个试一试，轻轻一碰就掉下来了。嗯，好甜，而且汁水特别的丰富，还有一股特别的香味儿。
1: 农庄的休闲配套十分完善，2000平方米的超大草坪开阔平整，是举办团建活动、篝火晚会的优质场地。林间长廊配备齐全的烧烤桌椅，游客可一边欣赏田园风光，一边体验自助烧烤的乐趣。园区内的用餐场景更是灵活多样，大型多功能大厅可承接数十桌宴席和团建活动。蒙古包、帐篷房、稻草屋等特色包间适配小众聚餐、私密聚会等不同需求。立足自身发展的同时，农庄始终践行社会责任，助力乡村共同富裕。负责人蒲家龙深耕乡村，主动整合周边农户种养资源，通过短视频宣传、直播带货等方式，为农户拓宽农产品销路。此外，他还发挥退役军人担当，组建党员先锋队，参与基层服务，实实在在带动乡亲们就地增收，稳定致富，为乡村农旅融合发展注入了持久动力。
2: 我们田家周边的各种采摘、垂钓都相当的成熟和完善，欢迎广大市民和游客到我们橘子园农家乐来耍。
4: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5: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0: 人社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1: 气象部门预计7月份我国多地降水偏多，将出现4次高温过程，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0: 俄罗斯称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境内51处地点遇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7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3: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事

0: 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1: 七勋章获得者终觉，
2: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3: 中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呢，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沈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1: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副主任卞晓云，
4: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1: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5: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1: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6: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7: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8: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10: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

0: 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2: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现在起到12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全方位就业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及早公布就业服务渠道，集中发布至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推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5个清单，细化求职登记、补贴申领、档案转递等经办服务，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录用一件事等，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享受便捷高校服务。同时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组织就业实训活动，帮助青年融入职场，尽早就业，密集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等活动，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应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前启动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提供一人一策实名帮扶服务，确保服务不断线。
5: 特别是针对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离校前就会同教育部门为每人提供针对性岗位，离校后组织党员干部结队帮扶。未就业的毕业生呢，可以登录人社部的官网，搜索求职登记小程序，也可以到人社部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登记求职。我们将为大家提供1131的实名服务，也就是呢，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或见习的机会。
1: 随着2026年暑运开启，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交通部门提升运力，创新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上午9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的无陪接待站里，不少家长和孩子正在等候值机。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康新仪介绍，针对暑运小候鸟出行高峰，机场全新升级的无陪接待站于7月1号正式上线，家长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孩子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全流程。
7: 家长在值机端口扫2维码，可以把小朋友的信息直接录入，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数字同行这个小程序上，家长可以实时监控。
6: 今年暑运，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01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5.6万架次。各大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新增多条草原、海滨及国际直飞航线。一家航空公司航空产品开发业务负责人钱家辉
8: 将新开通嘉兴至银川乌鲁木齐

0: 嘉兴至天府、宁波至柳州、温州至烟台等多地往返干线，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十余条热门城市航线。
1: 高铁扬州东站这两天聚集了许多大朋友小朋友，既有举家出游的家庭游客，也有回老家过暑假的小候鸟，还有趁假期外出实习积累社会经验的大学生。
2: 因为小孩子喜欢看大海，去吃吃那边的海鲜什么的。
3: 晚上回老家坐高铁非常的快。
1: 扬州东站副站长徐长胜介绍，暑运首日车站发送旅客约20000人次，以亲子出游为主，学生客流明显增加，预计本周末起客流量将持续攀升。
4: 我们扬州东增加了8趟半客列车，从整个今年的暑运来看，沿海城市我们山东方向青岛热照啊、连云港几个方向还是比较热门的。
5: 暑运开启，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近日正式开通，这条航线串联起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将鸡西至漠河两地通行时间从10余小时压缩至3小时以内。旅客赵阳：
6: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2个小时就到了。
5: 近年来，黑龙江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有力支撑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蓬勃发展。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杨楠：
7: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的增收。
8: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欧双方将于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此外，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谈及近日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10: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3个领域来着手推动贸易的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9: 何亚东还表示，最重要的是双方此次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10: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11: 今天起，华北、黄淮一带开启高温模式，多地气温将创今年来新高。烈日炙烤下，各地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今天起，新一轮高温影响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7月3日至4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针对高温带来的电网负荷高峰，石家庄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国网晋州市供电公司运检部主任王慧：
13: 我们坚持能带电不停电的原则，利用带电作业机器人为大负荷线路安装配电自动化装置，保障夏季电力供应可靠。
12: 此外，电力部门对关键设备开展人工加视频加无人机特巡特护，组建跨区支援应急抢修队伍，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管理师武健：

0: 我们组织开展了多轮次高温大负荷应对应急演练，并适时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负荷走势，充分发挥新能源保供支撑作用，确保成功应对本轮大负荷考验。
1: 未来五天，河南大部将出现高温天气。7月5日，鹤壁、焦作、新乡等地气温预计突破40摄氏度。郑州市单日供水量屡创新高。在郑州水务集团智慧水务调度中心，供水调度管理员刘玉正紧盯智慧监控大屏，动态调整水厂水泵运行负荷。
2: 我们依托智慧水务的系统，全天候的监测我们500多个管网的压力监测点，加密我们从水厂管网再到用户末梢水水质检测频率。我们近1000名的一线抢维修人员24小时待命，用高效服务解决各类的用水问题。
3: 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至7月4日，忻州、晋中、太原等地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太原，洒水车、湿扫车及时开展洒水、湿扫作业，缓解高温对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4: 我们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对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我们增加作业趟次。
3: 太原城管部门还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缩短连续户外作业时长，增加轮换频次。太原市智慧环卫综合监管中心工作人员武文慧：
5: 针对夏季垃圾衣服特点，我们增加生活垃圾清运频次，对重点商圈、居民周边垃圾箱实行随满随清，日产日清。
6: 本台消息，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明天到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5点起，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2到3天。
7: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7月我国天气趋势预测，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公众需防范阶段性极端强降水和高温热浪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中央气象台预计7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9: 7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涝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7月上旬，全国将进入暑期出游季，建议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8: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七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
10: 预计七月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8: 高温热浪是七月另一大挑战，四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3到8号、10到16号、18到22号、25到28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11: 正在收听的是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注重的是合作。
1: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二号称，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一号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美伊下轮会谈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后举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一号表示，以军将在黎巴嫩等地无限期驻留。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巴基斯坦外交部七月二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于七月四号至九号在伊朗和伊拉克五个城市举行。当地时间七月一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两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七月一号在讲话中表示，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
0: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通报，俄军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空军当天称，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一号晚至二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机、陆机和海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说，俄军发动的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军工企业及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二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当地时间七月一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市场整体上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诺瓦克称，目前个别加油站出现短缺和中断，主要与燃料供应物流变化有关。燃油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民营加油站。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情况，将随市场饱和而趋于平稳。
2: 其他

0: 国际消息，由中国交建和中国铁建共同投资建设的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斜拉跨海大桥，当地时间一号正式开工建设。巴西总统卢拉表示，该项目将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机遇和福祉。
1: 委内瑞拉官方一号表示，该国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一号证实，截至目前共有9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0: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一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佳荣、尹玲，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三二一，点火，
5: 怒放结果，天域再造，
6: 中国空间站
5: 永远值得一来。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21:0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毅。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当地时间2号通报称，俄军袭击基辅已致20人死亡。2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表示，俄军对基辅市发动导弹袭击。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号发布通报说，俄军武装部队1号晚至2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机、陆机和海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能源、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7月2号通报说，当天上午，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向总统普京汇报了俄军对基辅等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的战果。佩斯科夫强调，打击目标均为军事或准军事设施，俄方将继续加大对基辅政权施压，以实现既定目标。佩斯科夫同时指出，欧洲正在使局势升级，欧盟已走上军事化道路，并致力于与俄对抗，俄方无法对此视而不见，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必须得到保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务院关于同意在上海市设立上海辰山国家植物园的批复正式发布，同意在上海市设立上海辰山国家植物园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中国科学院合作共建。当地时间7月2号，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传出爆炸声。叙利亚方面消息显示，大马士革一家咖啡馆2号发生爆炸，造成多人伤亡，爆炸原因尚不明确。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当地时间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使馆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驻瑞典使馆还说，相关事件不只是挑衅，而是企图恐吓俄外交人员。俄驻瑞典使馆强调，2年多来已发生数十起此类事件。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7月1号表示，日前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来关注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前，几乎没人相信卢卡库还能站在这个舞台上。2025至2026赛季，他仅为意甲那不勒斯队出战7场，累计上场时间不足90分钟，打入1球，因伤缺阵4个月。用他自己的话说，如果仅看我这个赛季的表现，我本不该出现在世界杯上。然而就是这个不该出现的人，在美加墨世界杯上成为比利时队的利刃，4场比赛2粒进球，1次助攻，制造对手乌龙，多次关键策应。他也以7粒世界杯总进球成为比利时队史世界杯射手王。此刻提示，今天新疆吐鲁番最高气温达47摄氏度，在火焰山景区内15点巨型金箍棒温度计显示，火焰山脚下裸露砂石表面的温度已经达到84摄氏度，刷新了今年入夏以来当地地表温度的最高纪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快速提供心理抚慰，韩国兴起多巴胺网站，收不到货品的假装消费能给人带来满足感吗？以及方便凉快不怕雨淋，又到了很多朋友洞洞鞋不舍得离脚的季节，那为什么乘坐扶梯却不建议穿洞洞鞋呢？好，我们就拿网购一双洞洞鞋来说，整个购物过程当中最让您开心的会是哪一刻呢？是在浏览的过程当中一眼相中它的那一刻，还是成功抢到优惠价格的那一瞬间，又或者是物流信息显示您的快递已经签收拆开快递的时候呢？但如果是一次收不到商品的网购，一次吃不到外卖的点餐，会让您觉得满足或者是开心吗？最近在韩国，越来越多的 Z 世代年轻人借助浏览所谓的多巴胺网站快速获得心理抚慰或者满足感。在这类网站上，用户通过虚拟点外卖等方式来产生代入式愉悦。有用户分享说，自己深夜的时候会想吃东西，那打开这类平台一顿操作，感觉就像真的在点外卖，会不知不觉的一直浏览啊。虽然最后什么也没买，但是呢，感觉能够缓解一点压力。还有这类平台的用户表示，浏览这类网站呢，并不是仅仅为了好玩，而是有助于在疲劳的时候重整旗鼓，重新投入工作或者是生活。那为什么一个人明明知道不会收到食物，不会拥有商品，耗费了时间，实际上是白忙活了一场，但是仍然会觉得，哎，好像满足了一点呢？时间长了，会不会反而增加失落情绪呢？深夜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更容易冲动下单的时间段呢？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多巴胺网站的流行，来聊一聊消费行为能否给人带来心理层面的抚慰。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唐一成。韩一成先生，你好。
1: 啊，主任好，大家好。
0: 哎，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看，像购物点外卖这件事情本身这个过程当中，哎，我们为什么会产生某种意义上的那种满足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给我们带来快乐的情绪？哎，这个过程到底是为什么呢？
1: 几个方面原因啊。第一个，其实点外卖和购物是一种自由选择的过程。
0: 哎，
1: 就是您选什么都行。
0: 是，
1: 所以其实就会有一种很强的自主性和自主感啊，这就会让人感觉非常的满足。
0: 这就跟很多朋友去逛超市那感觉是一样的，可能他不会把整个超市全都搬空，但是他走进超市。

0: 的时候看到，哇，这么多商品我都可以选择，我其实只想要一瓶水，但是我看到有这么多种的水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就很开心。
1: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它有一种选择的快乐。另外呢，其实我们在获得东西的时候有满足感，这个其实是有些进化学上的依据啊，就是让我们不断的能够去产生想获得更多东西的一种快乐啊。那所以其实我不断的在汲取这种生存和发展的物资呢，就这一类人类的这个基因呢就容易存续下来啊。那所以其实那假设就是有一个人他买东西获得不了快乐啊，那他可能就不会再去囤积了，那可能不会再去获得了啊，那于是可能最终他的生存资料就会很少，那所以其实他可能会面临很大的生存的挑战啊，那于是可能从进化学上，哎，这一类人的基因就不会存续下来啊，那所以其实我们之所以生存到现在啊，就是因为我们对于获得东西啊，无论是获得吃的还是获得东西本身，是有一种原始的满足的啊，它就是会让我们产生很多的多巴胺啊，于是呢，会让我们不断的想去要更多啊，那所以其实这种快乐的情绪呢，也是维持我们生存必须的一种非常有用的这种精神物质哈。
0: 所以换句话来说，获得这个东西本身，这个东西本身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帮助或者是一些好处，
1: 是的。
0: 但是这个获得东西这个过程，哎，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快乐哈。所以呢，像这个，哎，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假装点外卖或者是假装购物这些网站。它比起真实的购物或者是真实的消费来讲，更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比如说它是开一个玩笑，大家从这个玩笑当中获得一些快乐，是一种情绪，是一种游戏的调节工具，还是说，哎，它真的满足了某种意义上我们对消费心理的一种渴望呢？
1: 哎，它还真的满足了
0: 啊！
1: 其实我们在做这个消费心理研究的时候，其实一直有一句很经典的话，说这个消费者购买的呢，是对结果的想象。
0: 都不是那个结果本身。
1: 哎，是的，是的。他其实你看，买件衣服的时候，他在想象着又穿上衣服很漂亮，
0: 是、
1: 获得了别人的认可，是吧？非常光鲜。就这个画面，其实是他所购买的这个东西。
0: 明白了，
1: 这是驱动他消费行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啊。那同时，我们再说这个多巴胺啊，现在心理普及之后，大家都认识这个词了啊。那其实多巴胺呢？并不直接带来的快乐啊，
0: 多巴胺不等于快乐。我们觉得多巴胺不就是等于快乐这个事儿吗？
1: 是的，但其实它带来的是渴求。啊，就是它更准确，多巴胺带来的是渴求。它其实是我们通过分泌多巴胺，我能够去更多的汲取外界的一些物质啊，或者说获得更大的一种目标，它这种渴求感。那所以其实即便是你假装购物，假装点外卖，其实也是一种自我欺骗啊，它就会满足了这种渴求感啊，就好像你似乎真的获得了很多东西啊，而且即便你假装去点了一件衣服是吧，那你也会想象我穿上这衣服是很光鲜的，对吧？这本来就是一种很大的愉悦，所以真让我们愉悦的可能未必是那件衣服的实物，而是我们想象我获得它的时候那个美好的画面啊。那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消费是唤醒了这个消费者内心那个美好的画面。
0: 明白了啊，所以是不是某种意义上也跟您之前提到的那种，就是我在未得到这种商品之前，哎，我先产生了多巴胺对它的渴求，这个渴求本身给我带来了快乐和喜悦，这是一种进化心理的一个行为，就是这个喜悦本身被提前了，可以这么理解这事儿吗？
1: 对啊，所以其实它就是滋生了一种我们的期待感嘛。那所以其实因为我们能够去不断的分泌多巴胺，所以其实你会觉得，哎，生活还一直有冲劲儿，是吧？你不断在获得东西，对吧？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很多的包括消费产品的设计的一种理念啊，比如刷短视频也是如此啊。
0: 这有什么关系呢？
1: 对，短暂的去分泌多巴胺啊，我刷一个短视频很满足啊，那于是我们大脑会通过分泌多巴胺，会驱动我们再刷一个。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
1: 下一个会更好，
0: 哎，是的，
1: 那于是会有这种心态。
0: 明白了，
1: 那这种期待感其实就是人类快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和本质。
0: 哎，所以呢，就是刚才说到，就是一个人他明明不会知道，就是不会收到东西，不会收到商品，不会收到食物，然后呢，我还花费了时间，然后实际上这个是白忙活一场，但是仍然我们还会觉得，多少满足了一点这种感觉。所以这种体验跟我们平时，比如说就是那种，哎，我就是随便看看，去逛街，或者呢，就是我比如说，很多朋友是有这个习惯的，比如说我就去做旅游攻略，
1: 嗯，
0: 哎，他很喜欢做旅游攻略这个过程，但是呢，他可能最后不一定去哈，
1: 嗯，
0: 所以跟这种事儿是不是，哎，多少有点相似呢？
1: 有点相似，而且这种事情都会有一个共性的优点，
0: 嗯，
1: 就是它确实也不会让你有损失，它真不会让你真花钱，
0: 是的，是的，
1: 而且你也不会。

0: 是。
1: 所以其实这个心念的一转，就发现哎，好像我就在头脑中旅游了一圈，是吧？这种感觉就还蛮美好的。
0: 这个事儿还真是这样，就是。我本身是一个特别不喜欢做旅游攻略的人，这我相信我也并不孤独哈，就是很就是你要考虑很多很多的事情啊，很多朋友觉得这种规划呀、啊、这种去看去学习去做这个攻略本身是一件特别麻烦的事情，哎，但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说，哎，没事我帮你做呀。我说这么痛苦的事情你为什么喜欢帮我做？他说我在做旅游攻略这个事情本身，然后就好像我已经去过一次了，
1: 嗯，
0: 然后他很开心的帮我就做这件事，所以某种意义上这个事儿是不是有一点点像我们在低成本的做一个白日梦的就这种感觉呢？
1: 对，是，其实这白日梦本身都没有成本嘛，其实所有白日梦都
0: 是, 是, 是,
1: 是、算是零成本的啊，那所以其实这是一种很。低成本可以唤醒我白日梦体验的一种方法啊，像您刚才举这个例子呢，它其实我们的获得快乐有很多方式啊，做旅游攻略是个白日梦啊，
0: 是
1: 替您做个旅游攻略呢，它又是助人行为
0: 啊，那倒
1: 觉得哎，我帮助了他，对吧？
0: 对对对，
1: 所以为别人去做呢，本身也是一种快乐的来源啊，那所以其实人类的快乐是非常丰富的啊，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获得一种满足的感觉啊。
0: 嗯嗯，那我们说说下单这个动作哈，就下单这个动作为什么好像具有某种形式上的这种仪式感，所以它满足的是我们咱们刚才说到的这种选择的这种感觉，有选择的这种感觉，还是说哎有控制感有期待感的这种感觉，还是说哎我下单买了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对我自己的一种奖励，是哪种感觉呢？到底
1: 所以其实下单我们看下单有不同的方式哈，如果说我们就是拿鼠标点一下那么下单的话，那确实是有很强的一种控制感啊，我就用了一个很小的动作我能获得很多东西，
0: 是
1: 吧？哈，这是一种非常多的掌控感期待感啊。然后说到自我奖励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我们需要考虑的方面哈，就是最近现在大家都电子支付为主啊，那所以其实心理学上有一个实验哈，就会发现其实人们在用现金支付的时候，消费决策就会更谨慎啊，用电子这个比如扫一扫支付啊，刷脸支付的时候，消费决策就会更冲动啊。这其实我们在拿现金这个过程，数钱这个过程，就在唤醒你的一种负面体验啊，我要失去钱了
0: 啊。对，
1: 而你是一刷
0: 钱
1: 就没了，哎，是，对
0: 啊，
1: 所以其实那就会让你觉得好像我也没失去什么，
0: 是
1: 啊。所以其实这个下单这个动作还真蛮重要的啊，就是如果说它真是一种实体的支付，那可能会真的让你有一些比较负面的，甚至说有一种风险感就会产生啊，点一下没有风险感啊，但是确实这个代表着一种获得感的这种动作啊，对于我们来说是很有意义的啊。
0: 所以是看这些网站在设计的时候，往往比如说他会把下单这个动作呀做得越简单越简洁越好，
1: 是的，
0: 他绝对不会把这个东西变得比较复杂，
1: 是的，
0: 变得像是你要从包里面拿出钱包，打开钱包，然后再一张一张数据，不会把它变得这么复杂啊。
1: 是的，它其实这个机制，你看它在设计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后悔我们不下单了，想退出这个页面的时候，它会问你真的不买了吗？但是你想买的时候，它不会弹出一弹窗是真的买
0: 了，你真的想买了，
1: 是
0: 是是是是是，
1: 它会直接，它极大去简化这个动作哈，比如说以前是输密码，后来指纹支付，
0: 对，就无感支付嘛，
1: 是的，是的，无感支付、免密支付等等啊。所以其实它会不断的缩小在下单这过程中你的理性参与，于是就会让你的快感更加的明显，
0: 是
1: 啊，这负面情绪就更少，
0: 对对对，极大的缩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损失的那种感觉哈，
1: 是的。
0: 而且这些网站，哎，为什么它尤其喜欢比如说像围绕外卖啊包括网购啊这些日常行为出现，而不是说围绕一个更复杂更严肃的这个事情出现，就是比如说我们一些非常重的决策的这些事情，哎，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获得跟这个东西相同的这种所谓提前消费了的这种感觉呢？
1: 我觉得最直接原因是因为外卖网购它购买东西更具体，你可能一眼就知道我买了个啥啊。比如说你要说我决策，我最后我说我变成了科学家，是吧？啊，说或者说买了，就是我通过学习获得了个学历，这就比较抽象。
0: 那倒也是。
1: 那所以其实你能够知道你买的是什么，所以其实你要知道人的这种原始思维，它是用意象来思考的啊。所以其实每个人都是这个视觉动物嘛啊。所以其实当你明确知道我这是买爆米花，我这个是对吧？这个黄焖鸡米饭，对吧？我这是门衣服，哎，所以。
0: 都能想象
1: 越具象的东西，
0: 是的，
1: 所以其实就越会让我们产生这种冲动决策，于是就越能快乐啊。不像说买的是一种什么精神啊，拼搏的精神，或者说我获得的是一种勇

0: 期。
1: 对对，
0: 这种越抽象的东西呢，其实就会离我们整体的感觉系统越远，
1: 是
0: 啊，它会激活你的一些理性体验。
2: 嗯嗯，而且很多人对这种很抽象的东西的这种理解是不太一样的，可能并不一定是商家想要卖给你的那个东西的那种感觉，这个个体之间还不太一样。
0: 没错，
2: 刚才我们说到，有的朋友会把这类网站总结为叫做多巴胺网站嘛，然后咱们刚才也说到了，多巴胺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期待，那这个跟这个获得快乐本身画上等号这件事情是一定的吗？
0: 还真不是一致的啊，就是刚才说了啊，多巴胺是一种渴求。
2: 是。
0: 这个什么时候它和快乐会脱钩呢？举个例子，就是成瘾的时候啊，你看，比如说有一些青少年的网络成瘾，
2: 是
0: 啊，或者说这个有烟瘾啊，那这个时候呢，会发现其实他已经成瘾之后，再玩这个网络游戏是得不到快乐的啊，但是这个渴求还在。
2: 对，
0: 就是如果不玩我难受啊，那反过来就我玩了之后就不那么难受了啊，它是一种痛苦的降低啊，不是快乐的增长。
2: 是的
0: 啊，那所以其实就会让你产生一种好像我抽烟之后玩游戏之后我舒服了的一种幻觉啊。那所以其实到后期，尤其是在这种成瘾这种人类行为当中啊，其实我会发现这个多巴胺未必直接带来的是快乐，它带来的是一种不断的渴求感。
2: 所以就是说做这件事情本身啊，如果你有成瘾的这种倾向的话，做这件事情本身不是让你变得更快乐，是让你变得正常。你不做这件事情的话会变得痛苦，是这么个过程。
0: 是的
2: 是
0: 的啊，所以其实他那种快乐是一种痛苦的降低。是，
2: 对对，
0: 就是我们在成瘾之后有戒断反应嘛，
2: 是的，
0: 就是不抽烟难受，抽完之后舒服了，它并不是让你得到快乐了，而是我的痛苦降低了啊。那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一种快乐的幻觉啊。
2: 痛苦的降低。那我们回到这件事情上，就是如果没有一个很具体的、很真实的这个商品送到我手中，没有这个真实的奖励，大脑仍然会对我们这种模拟的下单的行为做出一些好像很期待、很快乐的这种反应。但是呢，这毕竟是一个购物的体验，而且很多人其实是明明知道你这个网站是不会真的发货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如果比如说时间长了的话，会不会反而增加我们的失落的这种情绪呢？期待落空的这种感觉呢？
0: 这个其实还真没有试验过啊，因为其实这是一个挺新兴的事物嘛啊。但是我猜啊，它可能会有失落的感觉。但它的失落感觉，它一定会用一些东西来弥补，比如说我再上这个网站再买两件。对吧啊，所以其实它会产生一种补偿感啊，就是虽然说这快递没真发过来，那我再去购物是吧，再去购物，但是这个就会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人类的这个快感其实边际效应递减的嘛啊，所以其实这个快感会随着你不断做这件事儿降低，
2: 是
0: 啊，所以其实你可能在这网站上越买越多，
2: 对，
0: 那最后你可能就弃站了啊，觉得它就好像不那么好玩，对吧，那所以其实这个是个噱头啊，或者说它是个社交货币，但它很不太可能会成为一个人类长期稳定的快乐的来源。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如果有一个人可能会长期的沉浸在这种，我虽然想要，我可能也这个提供了整个的这个过程，实现了这个整个的过程，但是我最终没有获得。如果在这个循环里面不断的强化的话，最终会不会让真实的这个购物可能会变得有一些问题哈？比如说让整个我们的购物欲变得更加的敏感，或者是出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0: 所以其实最终他会感到我这个欲望一直没有得到满足啊，那其实我们在消费心理上会觉得，就是你在获得这个东西那一刻，也就是失去对他欲望的那一刻嘛，就是你获得本身是对欲望的降低，那这个他对这种东西的欲望就不会降低，所以其实他最终会发展成什么呢？我一直想去在多巴胺网站上买这件黄色的衣服啊，我买了10遍都没有获得，所以就会造成我在现实中极为渴求这个黄色的衣服，
2: 是，
0: 那有一天等的报复性消费。对，是吧？
2: 是
0: 可能线下场域卖10件，是吧？然后，但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其实还是要去保持自己心理的平衡，这样为好。
2: 没错，没错，没错。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也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那一小段广告过后，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接着聊。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
1: 山东舰福波相伴。
7: 探视器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2: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6: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4: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近呢，在韩国有一类多巴胺网站流行了起来，用户通过虚拟点外卖等方式产生代入式的愉悦，来快速获得心理抚慰或者是满足感。有这类平台的用户表示，浏览这些网站并不仅是为了好玩，而是有助于在疲劳的时候重整旗鼓，重新投入工作或生活。那购物是我们舒缓情绪的一个好的渠道吗？在哪些情况之下人们更容易冲动消费呢？点外卖之后看着虚拟骑手正在向你靠近的这样的配送提示，为什么会让人产生期待感呢？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接着来聊在消费冲动的这个过程当中最容易被拿捏的这种心理。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唐奕成。唐奕成先生您好。
0: 啊，大家好。
2: 嗯，我们刚才说在使用这类网站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啊最后会让你更想去拥有某件产品啊，某个商品，所以它是不是有可能减少了消费？这个事儿是不是要打个问号啊？
0: 我觉得它会减少一些冲动消费吧。因为其实，你看大家可以想，那它就是它毕竟是耗费了一部分我们的这个自由时间
2: 啊。对，
0: 那它如果不上这个虚拟网站呢，我可能就真的去购物了，
2: 是
0: 真去刷直播间了，我可能就真去消费了啊。所以其实它毕竟是一种替代性的娱乐活动啊。那我只是说你不要太去成瘾啊，你太去依赖于这个网站啊。然后我们真实的购物体验其实也对于人类来讲是非常必要的一种体验。
2: 有这种比如说强迫消费这种人群啊，他就是不消费不买东西就不快乐这种，那可能某种意义上是心里有一些问题。那么用这种方式可以去做到恢复吗？
0: 还真有可能啊，有可能。他因为其实强迫消费就是一种成瘾行为嘛，啊，那其实就跟这个戒烟瘾、戒酒瘾一样啊，一开始会给他一个替代品，对吧？
2: 是的，
0: 可能变成抽这个，比如不带尼古丁的烟啊，但是保证是一个吸烟行为啊，这个强迫消费也一样啊，可能用这样的方式保证了你这个消费体验，不会有强烈的戒断反应啊，然后可能下一步呢，我们再说能不能用一些其他的方法去替代他这个强迫消费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的缺失。但是我想说的，任何的一种强迫消费和成瘾都是一种内心的缺失啊，消费其实是掩盖的是我可能内在的孤独，
2: 其他的一些事情，
0: 是孤独迷茫，或者说对自身的不认可，用消费这件事情来麻痹自己啊。那所以其实如果内在这个动力不解决啊，那你无论是上真实的购物网站还是上虚拟网站，
2: 明白，
0: 其实都会一样啊。那么其实它无法去解决我们真正的这种成瘾的循环的。
2: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感觉就有一点点像对症治疗这感觉了。
0: 是的，是的。
2: 所以我们比如说在真的介入治疗强迫消费人群的时候，可能还是要去找到真正缺失的那一点啊，这个事儿可能更重要哈。

0: 为什么就戒掉一个习惯，往往不是说就你不要做这个事儿就好了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为什么往往像您刚才说的，哎，我还是要找一个出口，找一个替代？为什么这个事儿是这样的？
1: 您看这个习惯的本质是什么啊？习惯其实本质就好像是，就假设我回家了，我有一个习惯吃夜宵，对吧？
0: 嗯，
1: 可能回家和吃夜宵之间，我在我头脑中，你可想象是有一个高速通路
0: 啊，
1: 它其实就连接很近，对吧？
0: 啊，
1: 但是你的去想戒掉吃夜宵这个习惯。不是说把这个路封上啊，封上它的这个代价就很大，
0: 是
1: 而是我修一条比它还宽的道啊，就是你会发现，哎，就把它短路掉，对吧？
0: 那也是，
1: 比如说我
0: 旁通掉，
1: 是，哎，对对对啊。那所以其实我可能回家之后，我建立一个新习惯，我去改成看书了，
0: 嗯，
1: 改成刷剧了啊，
0: 嗯，
1: 感觉说我这条路比它原来路还宽，
0: 嗯，
1: 那所以其实更多的我就会去建立一个新习惯去替代它。
0: 嗯，
1: 而且人的大脑一个特点，它其实对于反向的指令是抗拒的啊，
0: 就不要做什么事情，不许做什么事情，
1: 哎，忍着我不吃饭，不吃夜宵 不吃夜宵，大脑听到就是夜宵啊，就跟你劝一个人别生气，他听到就是生气啊。那所以其实这个是白熊效应嘛，就其实是我们对于反向的指令是不接受的啊。那所以其实与其去这个忍住啊，然后就不如你建立一个新的习惯，比他还要宽，还要强势。
0: 嗯，
1: 那于是这个旧的习惯自然就会消退了。
0: 嗯嗯，所以很多家长很苦恼的一个事情在于，哎呀，我这孩子他就是每天抱着那个手机，他就不放。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然后我想什么，比如没收他的手机，
1: 嗯，
0: 给他的手机什么设密码，或者是怎样怎样的，
1: 嗯，
0: 收效甚微，
1: 嗯。
0: 但如果我们从这个方向上去考虑的话，你可能是没有给孩子提供一个更好的娱乐的这个方式，
1: 嗯，
0: 放下手机的另外的一个他可能更开心的一个途径。
1: 嗯，
0: 所以是这么理解这事儿是吗？
1: 是的，是的哈，
0: 嗯。
1: 所以其实有些孩子会在对抗家长过程中获得快乐啊，就是你不让我放，我就偏不放，对吧？
0: 啊，
1: 所以偏不放。
0: 逆反了就，
1: 哎，对，我偏不放，你生气我就快乐，对吧？
0: 嗯，
1: 啊，它其实是这样一种思路啊，所以其实不妨给孩子找一些比手机更好玩的东西啊，这样可能会更好。
0: 对，所以心理学里这个大概这个行为替代这个事情，
1: 嗯，
0: 其实说的就是这么一个事情，对吧？
1: 嗯，
0: 就是我们想办法找一个更宽的这个路，
1: 嗯，
0: 来堵住可能之前那个不太好的这个习惯或者是成瘾的这种感觉，其实是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是不是？
1: 但这个行为替代得有强化，就是，
0: 嗯，
1: 比如说你不想让他玩手机，
0: 嗯，
1: 你说那你帮妈妈做家务吧，对吧？
0: 嗯，
1: 让他做家务的时候，你还骂这孩子说你这做的不行啊，对吧？那这时候他就没有一种快乐感，
0: 对， 对， 对，
1: 对，
0: 对
1: 吧？没有一种被奖励的感觉。
0: 是，
1: 那其实如果说觉得呀，你这个孩子真懂事儿，是吧？
0: 嗯，
1: 啊，你真是一个有责任感的孩子，对吧？
0: 嗯，
1: 他其实就会觉得，哎，我做家务也不错，是吧？
0: 嗯，
1: 啊，那其实我还能帮助到家庭，对吧？
0: 嗯，
1: 他可能会觉得，哎，这个比玩手机确实有点意思，
0: 是
1: 啊。所以其实这个行为替代一定是有这种强化和奖励的，
0: 对，
1: 他才能去把这个行为去固化下来，
0: 嗯，
1: 形成习惯，嗯。
0: 看来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哈，
1: 是，
0: 找到一个很好的替代的这个方式，这件事情本身是很重要的，是有科学的，
1: 嗯。
0: 所以一个好的行为替代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比如说，他是不是得同样的跟之前的这个可能容易成瘾的不好的这个习惯，它得同样的方便，同样的便捷，同样能够缓解压力，然后呢成本还不要太高，然后伤害还要更小，所以这事儿是不是挺难的？
1: 但其实也不算太难啊，就是我觉得你首先要把这个行为从它原有的环境去抽离出来啊。那假设说你想要去让他不玩手机，
0: 对，
1: 那他环境中就不能老看见手机啊，不是说我的手机放桌上看着他，我忍着不玩，
0: 是是是是，
1: 肯定不是这样。
0: 是，
1: 那你又换个环境呗，不要老在屋里待着了，
0: 对，
1: 做一点户外运动，没有手机那怎么样，对吧？你看像我平时有时候带小朋友去夏令营啊，可能去大漠去玩啊，
0: 嗯，
1: 把手机收走了，
0: 嗯，
1: 对吧，
0: 嗯嗯？
1: 啊，但是那里边可以玩，比如玩个大脚怪，
0: 对对对，
1: 玩个花沙射箭，对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哎，你玩着玩着，他就感觉啊，好像这个比手机好玩一点，
0: 没错，
1: 对吧？啊，
0: 没错，
1: 那于是就不惦记手机了啊。那所以其实是需要一些智慧啊，就是一切的这种行为的校正都不能蛮干啊，
0: 嗯嗯，
1: 还是要利用环境的力量来带动人。
0: 嗯，你看，这其实是一个疏导的这么一个过程。
1: 是的。
0: 那我们说有疏得有堵啊，
1: 嗯，
0: 我们看堵这一块，就是比如说我们回到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多巴胺网站这个事情，如果它只提供某种刺激，不提供一种退出的机制，哎，那这个网站本身是不是也可能会成为另一个让人上瘾的这么一个东西？就是比如说像这类只提供多巴胺。

0: 伴，然后呢只让你产生某种虚妄的快乐，但是呢你又不用你付出某种真实的这种成本的这种网站也好，或者是这种产品也好，它是不是本身也应该加入一个比如说什么某种限制啊，或者是某种时长的提醒啊，某种预算的提醒啊，这种刹车的这个机制呢？
1: 我觉得首当其冲的这个网站要加青少年模式啊，就是不能比如说有些未成年人啊使用网站的时候确实是需要一些时长提醒啊，因为其实本身他们是前额叶可能发展不太完善啊，他是最容易成瘾的一批人群。而成年人是不是容易成瘾呢，这个其实咱们刚才探讨过啊，我是觉得其实这种网站它给我们带来快乐一定是边际效应递减的啊，就是它能够让我们成瘾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这网站的不断更新啊，
0: 对，
1: 比如说他一开始卖这一百样货，我不能过一年他还卖这一百样、啊，我就很无聊了。但如果这个琳琅满目的啊，这个货品随时更新，对吧？啊，比如平台上真实卖什么我就卖什么，这其实还真有可能去成瘾啊，因为其实我获得的是不断的这种新意的刺激啊，每天买的东西不一样啊，那所以其实确实可能需要一些这种喊停啊，或者情绪记录啊，对吧？或者什么这个疲劳提醒系统啊，对吧？
0: 是的，
1: 让我们更好的去融入生活。
0: 说实话，就这样的这种系统，比如说，如果它没有很及时的做到更新，或者是哪怕更新之后，我们慢慢意识到了，这个东西本身它的本质是什么，它不会给我真的带来那个这个商品，或者是我本身在使用这个网站过程当中，仅仅是在杀时间而已。我们自己本身人有没有这样的退出机制呢？就是我们的阈值，比如说已经拉到这个网站没有办法承受了，他如果不给我一个消费限额，我把全网站的这个商品全都买下来了，我也没有办法给我带来快乐。那这个事情本身是不是也就人就自动的就退出了呢？
1: 对，你看人那个时候就会有一种情绪叫空虚感。就是你不要说上这个多半网站，你要上真实的购物网站，可能买着买着你也会觉得，哎，怎么有点空虚呢，对吧？咱感觉没意思了呢啊，所以其实这就是人类自我情绪的这种调节，它不会让我们陷入同样一种情绪中，同样一种行为中出不来，对吧？那其实呢，购物这个事情是很有意思的哈，也跟大家去科普一个，就是你看女性的这个购物成瘾，是一个女性抑郁症的早期表现。就是在评估一个这个女性是否抑郁的时候，其实她的购物成瘾行为，包括她使用购物网站的频次，其实会是我们的一个评估标准。那所以其实它确实是距离心理不健康就很近了。但是男性呢，你说在男性怎么没事呢？现在，但是男性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比如物质成瘾啊，比如说
0: 是
1: 酒瘾啊，
0: 是
1: 烟瘾，
0: 是
1: 吧？
0: 是，
1: 它其实是这个抑郁的一种早期表现。那所以其实这个还是我们需要去警惕的啊。那无论是男性女性，一旦你对于某个事物过于痴迷，你得自我觉察一下啊，是不是最近生活有点没劲，对吧？是不是你是缺乏了一种真正的意义感啊？所以其实你才痴迷于这个啊，我觉得这还是需要自我觉察的。
0: 是我们其实是在用购物啊，或者是用某种对物质的这个成瘾啊，来替代心里面的那个不满足的那个感觉，其实是这种关系哈。所以很多我们说消费的这个冲动，我相信大家都会有这个感觉，就是你这个最强的这种想买东西的这个冲动。某种时候可能是提前的，他可能是在比如说付款前的时候
1: 是
0: 最，然后你真的比如说等到你付款之后，甚至是拿收到货之后，哎，很多朋友不是那个会很开心的，很多朋友就比如说在付款了之后心里面会不太舒服的，甚至在收到货之后，你会如果跟之前的心情做一个对比的话，你是明显感觉不如在这个付款之前的这个感觉，哎，心里面会更愉悦的。所以这事儿是为什么呢？
1: 所以其实很多人就表现的比这个还要明显，他可能付款完之后就立刻后悔了
0: 啊！对对对，
1: 是
0: 就会有这感觉。
1: 所以很多这个商家有七天无理由嘛，对吧？其实是应对这样的一种机制。
0: 是，
1: 还是我说的那句话，就是人们购买的是对结果的想象啊，他们想象中的一定是很美好的啊，但现实中的这个货品，你收到之后拿出来，跟你想象一定有差距。
0: 是
1: 啊，
0: 是
1: 衣服上身了，一定有差距啊。这巧克力买完吃到嘴里，一定是有差距啊。那所以其实，当我们再去期待它的时候，它可能有一万种可能。对吧？它就是多么美味啊，或者说多么漂亮啊。但一旦你去体验到它，它就坍缩成一种可能啊。而这种可能呢，可能还不及你的期待，对吧？那于是你就会后悔啊。
0: 对。
1: 那所以其实这也是我们在购物过程中的一种常识哈。那所以其实那什么时候容易冲动呢？通常是晚上

0: 是吧？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晚上的时候，尤其是睡前啊，我们的意志力资源是最弱的。啊，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折腾一天了啊，就是大脑资源就非常的有限啊，那于是呢，自控力弱，就容易冲动消费啊，
1: 是。
0: 那什么时候容易后悔的？第二天醒来，
1: 对，
0: 就是后悔，
1: 对，
0: 充上电
1: 了。就很多朋友都会有这个一个经验啊，就是在睡觉之前哗哗哗加了很多购物车，然后到醒了说，哎。我为什么要加这些东西？为什么要把这个？就是那个理性的思维回来了，
0: 对对对，
1: 这种感觉啊，就深夜，就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打开这种购物网站的时候，可能是某种时候是我们最更加冲动的这么一个时段，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我们意志力相对来讲比较薄弱，所以这个时候啊。两个方式啊，一个呢是我们比如说多去思考一下啊，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看看我是不是真的在需要这个东西。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说到购物，其实某种意义上是我们对购买的这个商品之后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想象。
0: 是。
1: 那我们不妨多看看买家秀，可能对自己也会有一些帮助啊。这是一些对于自己深刻有反应说，哎，我是不是有冲动消费的习惯的这些朋友来说，就以前我们在分析这个，比如说直播购物当中的时候，会问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你看那个主播他一喊啊，这个一二三，哎，上链接，然后就这个感觉就会让我们更想去买这个东西啊，就有一种好像你如果不去赶快去下单的话，哎，这个商品就没有了。所以是不是多少能理解成为这是一种叫饥饿营销还是怎样？
0: 所以其实它是一种启动的指令啊。你看人在什么时候会喊一二三啊？比如说你看是不是跑步的时候我们喊一二三是吧？三二一啊，起跑，
1: 对
0: 不
1: 对？
0: 啊，那它三二一上链接的时候，其实它是唤醒了我们一种记忆的连结，对吧？就是三二一你就该行动了，
1: 是
0: 吧？
1: 是。
0: 那所以其实这好像你跑步冲刺一样啊，它就是我花的消费上就是冲动啊。于是就会让我们产生一种购买行为啊，然后饥饿营销呢，同样也是这个感觉，它利用的是损失厌恶，
1: 对，
0: 就是我怕我得不到，对吧？
1: 是的，
0: 他说我这库存就三个了，对吧？就是一定要买，然后你买完之后他又出三个，是吧？永远是有三个，对吧？
1: 是是是，
0: 少量上架，
1: 是，
0: 但是就是好使啊，
1: 确实，
0: 就是在晚上的时候，我们脑子不太够使的时候，其实就会容易去陷入这种套路当中，对吧？所以其实越是你脆弱的时候，越是意志资源不丰富的时候啊，就越要有这种自我觉察啊。实在不行，咱就上多巴胺网站，是吧？是，进入一个安全区也是可以的啊。
1: 对，就好多时候就这种，比如说你如果不现在去购买，这个东西就没有了。我们刚才说那个损失厌恶这个事情，就是你得到同样的这个东西的快乐，跟你损失同样的这个东西的这种不快乐，
0: 是的，
1: 这俩东西没法抵消的。那个不快乐是大于快乐的，所以我们其实更讨厌损失，
0: 是的，
1: 而不是。当然获得也会快乐了，但是那个损失这个感觉可能对我们来说伤害或者是影响更大哈。
0: 对对，
1: 我们看到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网站啊，或者是有一些尤其是这个短途的这种外卖，然后它会有一个这配送进度条，这个事儿很有意思。然后你能看到这个，哎，这个有一个这个骑手啊，然后画着一个进度条正在向你靠近哈。然后这种轨迹为什么也会让我们产生一种很好的这种感觉呢？
0: 它其实提供的是控制感。就是他确实是期待，但是我能够明确的知道他这个骑手到哪儿了。所以其实提供的是确定性。
1: 是
0: 啊，你要想象一下，你要没有这个进度条，那其实你可能是提心吊胆的。
1: 是的，是的，
0: 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门禁铃就响了，是吧？
1: 下单成功了没有？
0: 是
1: 吧？
0: 啊，
1: 什么时候给我送到？
0: 有没有人接单啊？或者说他到底到哪儿了？
1: 是，
0: 因为他没有控制感啊。所以其实我们一旦没有控制感，就容易焦虑哈。所以就是出现一种负面的体验。在一些电脑程序操作过程中也是如此啊，它会有个进度条。
1: 哎，对对对，
0: 其实那个进度条跟进度没有什么关系啊，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它其实就是给你提供一种虚拟的控制感，
1: 没错。而且这个进度条的设计，我跟程序员朋友聊过这事儿，特别的好玩。说他们设计这个进度条的时候啊，有讲究的，他们会故意的一开始稍微很慢，中段设计很快，
0: 是的，是的，
1: 最后再设计很慢。比如说，如果是一个需要联网读取的这么一个进度条，你把网线拔了。你会发现这个进度条依然前面是这样，但最后卡在这个90%几的时候过不去。
0: 是的，是的，
1: 为什么？就是说前面这一段进度条完全就是刚才唐医生老师说的，这个他就是完全是被设计好了。为什么？就是让你有一种哎，这个东西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哎，我知道它在动的这种实时的这种观察和控制感是这种感觉。

0: 是的，是的，
1: 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比如说我们频繁的去刷外卖啊，或者是刷电商网站这样的消费行为，可以是算作对压力的一种不健康的这种应对方式？我们能够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做一个评估呢？
0: 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吧。第一个，你看你有没有戒断反应，就是有一天你不刷了，是不是特别难受啊？那这个其实就有点严重了啊。第二个是，它会不会成为你去缓解压力的唯一渠道啊？就是比如说你无论是什么事儿啊，今天你可能被老板骂了，明天失恋了，你想到的第一个这个慰藉就是刷电商网站，那就有点麻烦啊，或者说你的唯一的慰藉就是刷电商网站啊，你就觉得我不刷电商网站，我也不知道能干嘛了。
1: 哎呦，
0: 那所以其实这就跟这个你酒精成瘾也是如此啊，就是我就好像什么一点不愉快我就喝酒啊，除了喝酒之外，我不知道能干嘛。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我们需要去警惕的哈。还有就是这个你会产生一种耐受啊，就是越刷越多也不行啊，就是你可能一开始刷十分钟
1: 是
0: 真有意思下线，下次我半个小时啊，再下次俩小时啊，或者说更长的时间，
1: 是
0: 耐受性其实也是一个感觉。然后就是社会功能，就是你是不是影响你正常的人际交往以及工作和学习了啊，最后说我班都不上了，我专门上电商网站，或者说我宁愿我提前半个钟下班，我得回去刷电商网站啊，这就有点过头啊。那所以其实以上几个方面吧，您可以判断一下自己是不是处于一个理性和健康的状态啊。
1: 当我们身处局外的时候，我们可能比较容易评估这件事情哈。你看，你不开心的时候，你会做这个事情；你没有事情做的时候，哎，你会干这个事情，那可能有点问题。但是如果就是这个人本身，他可能会有这么一个想法。我不是因为我不开心的时候我才刷这个东西，是因为我需要买这个东西了，所以我才去点开这个网站，我才去购物，所以想要判断什么是需要，什么是想要，哎，这个事儿好像挺难的呀，是不是啊？我们怎么判断这个事儿呢？
0: 所以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看你得到了有没有真的开心啊。如果你得到之后开心了，且你开始这个欲望降低了，那就是真需要啊。发现我饿了的时候点一个汉堡吃，吃完之后不饿了，这就是真需要。
1: 你再让我吃不下去了，
0: 是的，是的啊。那有时候你饿完之后，我说点一汉堡，吃完之后还是可能不饿了，但是有点馋，对吧？我又点点别的，不断的去进食，对吧？
1: 是，
0: 这其实我们叫情绪性进食嘛，那个就不是需要。
1: 是，
0: 那个其实是你吃得下去的是情绪啊，就是你填补的不是胃的空洞，是你内心的空洞啊，就是其实你感觉啊，我其实是内心很空虚，我得填点东西啊，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啊。还有一个办法是说，你先去从这个环境脱离啊，我就非得买这个衣服，我非得买这个吃的食物啊，你先冷静半个小时，再想一想，你还想不想买啊，冷静思考完之后，确实是买，咱确实是饿，那您再买，对吧？是，说冷静半小时之后，发现其实好像也没有那么想要了，对吧？或者说感觉它也没有那么的诱人啊，那可能就是一种欲望，或者说是这种过量的这种情绪反应啊，可以拿从这个角度去做一些区分的。
1: 是，你看，必要、需要和想要这之间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别的。如果这东西真的是必要、刚需，那没话说，对吧？如果这个东西仅仅是需要的话，我们要考虑一下，你这个需要是不是真实的？
0: 是的
1: 啊。如果仅仅就是我想要，我不要这东西的话，不行，我难受。哎，那这个事情可能要好好的去考虑一下这个事情了。
0: 是的，是的。
1: 如果一个人，比如说他发现，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真的就是总在压力很大的时候，或者我就没事儿的时候，哎，这形成一种习惯了，哎，我就打开外卖网站啊，或者是电商啊，我也意识到这个事情是多少可能有点问题了，这就是我的一个习惯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第一步应该观察什么？我们最好要怎么做呢？
0: 观察你自己内在有没有真正的快乐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大家都会观察到的啊，就是一个人如果是雀跃的哈，那就是看的是真的很开心，就像你见了一个许久未见但特别投缘的朋友一样啊，
1: 是
0: 那个时候你是真正的快乐的，对吧？哈，那如果说你就是每天得见这个人，对吧？然后你装出来很快乐，是吧？得见，是吧？
1: 是是是，
0: 其实内心也对他无感，对吧？这个时候你体验一下，那个时候你其实内在是多少有点空虚的，对吧？
1: 是，
0: 所以其实打开电商网站也是如此啊，刷的时候你问一问自己，此时此刻是不是真正的快乐？我觉得内心你直觉是有答案的啊。说刷着刷着就感觉其实咱不快乐，但是不刷这个我也不知道该干嘛，对吧？或者说我甚至有点责。

0: 为自己怎么又剁手了，
1: 嗯，
0: 怎么又冲动了，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出了点问题啊，
1: 嗯，
0: 那所以其实你就要想一想生活中是不是真的没有别的吸引你值得去做的事儿了，对吧，
1: 嗯，
0: 啊，那可能是那个需要处理的这个价值和情绪才是你的当务之急了，
1: 嗯，你看多巴胺的这种进化心理让我们走到了今天，但是某种意义上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麻烦，对吧，这种前置的就让我们很快乐的这个事情淹没了我们实际上得到了商品或者是实际上得到了我们需要的物品的时候那种快乐，
0: 嗯，
1: 诶，那这个事儿是不是本身也值得思考，那个快乐真的是真实的吗，还是说诶，我们自己真的想要的这个东西这种想要的感觉是某种意义上的一个被我们自己的这种多巴胺的这种快乐给欺骗的这么一个事情呢，
0: 嗯，
1: 这个是需要思考的一个事情哈，
0: 嗯，
1: 我们也谢谢唐一成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下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入夏以来，轻便凉快、穿脱便捷又不怕被雨水打湿的洞洞鞋，成为了不少消费者出门时候的选择，或者是已经躺在了大家的购物车当中。不过，当我们穿着洞洞鞋站上扶梯的时候，可能会发现扶梯之处啊有一个提示说不要穿洞洞鞋乘坐扶梯。那这是为什么呢？此外呢，近日在社交平台上也有不少网友反映说自己的洞洞鞋遇热之后严重变形，有的洗刷晾晒之后从37码缩到了36码，有的放在车里面被高温烤小了一小圈啊，这个遇热就会缩水，这又是怎么回事呢？缩水之后的洞洞鞋还有可能救回来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飞、彭玉基的报道。
4: 市面上的洞洞鞋有不少都是具有良好延展性的 EVA 材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介绍， EVA 是乙烯醋酸乙烯酯共聚物的简称，就像消费者穿洞洞鞋能感受到的， EVA 材质比较柔软有弹性。
5: 它从化学成分上来讲呢，是叫这个乙烯醋酸乙烯酯，它的一个典型的特点呢，是通过这个乙烯分子和醋酸乙烯这样的一个分子的一个工具形成的啊。一般来讲呢，性质呢是接近于塑料和橡胶之间发泡的，这个 EVA 它是比较柔软有弹性的这么一个状态，再加上这个 EVA 它能够去做胶水嘛，它其实是有一点容易发黏的，特别在受热之后发黏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4: 当我们穿着洞洞鞋站上扶梯时，有些尴尬的事情就发生了。扶梯处可能会有提示称不要穿洞洞鞋乘坐扶梯。北京市延庆区市场监管局近期发布的洞洞鞋安全消费提示中也提示消费者，乘坐自动扶梯时尽量避免穿戴，如果穿戴则要远离电梯缝隙，杜绝卷入风险。为什么乘坐扶梯时不建议穿着洞洞鞋呢？它比其他类型的鞋更容易被卷入扶梯中吗？
5: 我们走在这些电梯上的时候，一个是电梯的表面它都是凹凸不平的，那么你把这个洞洞鞋穿进去的时候， 这个洞洞鞋的鞋底是会

0: 随着电梯表面的那样的一个形状的这个变化，这样的话就增加了它这个摩擦力，再加上EV本身又有点发黏，有可能会出现就是想离开这个电梯的时候，抬脚的时候这个鞋它抬不开，整个这个鞋就被卷进去了，所以不建议穿着这个洞洞鞋去坐这个电梯，自己要注意这个安全。
1: 此外也有专家指出，洞洞鞋通常鞋头宽大，鞋体的塑料部分也比较厚，鞋面较高，所以即使是站在正常位置，鞋头距离扶梯台阶之间的锯齿部位也比其他鞋子近很多，而且洞洞鞋的鞋底与脚底之间摩擦力小，再加上柔软的鞋底与扶梯台阶之间的摩擦力比较大，被夹住时不易察觉，因此更容易引发事故。那么穿着洞洞鞋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注意呢？
0: 这个因为它是比较怕热的，如果说你穿到柏油路上面的话，还是要有所注意，特别是高温的这个天气的时候，你走在这个黑色的路面上面，那路面的温度都能够达到70-80度，洞洞鞋其实是比较这个危险的。再一个 EVA 的这个材质啊，它的抗菌性能不算太好，再加上它又有这个气泡在这里面，是容易发生一些细菌的积累的，所以咱们在穿这个洞洞鞋，如果说闻到老是会有那种臭味的话啊，要么就做一个彻底的清洗，或者呢就是要给它处理掉了。
1: 近日在社交平台上还有不少网友反映自己的洞洞鞋遇热后严重变形，有的刷洗晾晒后从37码缩到了36码，有的放在车里被高温烤小了一圈。 EVA 材质遇热会缩水吗？对此孙亚飞解释称，
0: 这个遇热缩水呢主要是两方面的作用，一个呢是这个 EVA 它在做定型的时候是属于通过加热去定型的，那么如果在受热的话，相当于是重新去塑形，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那么会让它去发生这个形变。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因为很多 EVA 像咱们一般用的这个泡棉啊或者是泡沫的这些 EVA 它都是充气的，也就是通过这个气泡去让它膨胀起来的，那么在发生这个形变之后，这些泡沫呢自身的这个力量会把那个泡沫压缩，就会出现这个缩水的现象。
1: 洞洞鞋的生产需要经历一个高温膨胀的过程，那为什么生产时它没有缩水，我们拿到手开始穿着之后反而出现了预热缩小的情况呢？
0: 洞洞鞋实际上都是发泡过的，在工厂里面加热定型的时候，其实都是往里面加入一些那个发泡剂顶住它，让它那个形成这样的一个形态，但是我们自己加热的时候你并没有同时有这个发泡剂，这些气泡呢就没有办法去支撑这个结构，反而是把这些气泡给挤走了，所以好像是同样的这个加热，但是呈现的那个效果其实是相反。
1: 那么缩水之后的洞洞鞋还能救得回来吗？
0: 我们自己家用的这些方法对这个就是已经缩水变形的这个 EVA 是没有太大的作用的，因为首先这个加热的温度它是达不到工厂里面生产定型的那个温度，所以这个变形呢是属于不可控的那个变形。另外一方面它没有像发泡的这些技术的话去通过这个气泡支撑住这个结构，所以整体上它还是属于一个缩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所以没有办法去给它恢复到原来的形态。
1: 除此之外，洞洞鞋还暗藏一些穿着风险，比如有些洞洞鞋做了厚底设计，但鞋底一般都是弧形的，穿上以后会让踝关节的稳定性减弱，再加上它又软又厚，没办法给脚部提供稳定的支撑，可能更容易让人崴脚。而且长期穿洞洞鞋对我们的足弓也不太友好，长期穿这类软底鞋可能引起足弓塌陷或足底筋膜炎，形成不良体态等问题。洞洞鞋穿脱方便，样式也比较可爱，因此不少家长也喜欢给小朋友穿，那就更要注意其对足弓的影响了。洞洞鞋材质较软，承托力不足，可能会影响孩子的足弓发育。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毅。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宣布，与邮轮有关的汉坦病毒疫情已经结束，最后一名接触者完成隔离，且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此次疫情共导致13人感染，3人死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日前民航局印发关于加强残疾人航空运输保障能力的若干措施，切实保障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提升残疾人航空出行服务品质。若干措施聚焦残疾人航空出行的极难筹判，围绕设施、信息、流程、人员监管全链条发力。据叙利亚方面2号消息，去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司法宫附近一家咖啡馆当天下午发生爆炸，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16人受伤。据称，有人事先将一枚炸弹安放在咖啡馆里，对这起事件的调查正在进行中。乌克兰空军2号说，1号晚至2号凌晨，俄罗斯军方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当地时间7月2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已在刚果金启动一项评估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潜在治疗方法的大型国际临床试验。目前刚果金已有超过1400人确诊感染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近440人死亡。目前尚无针对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的获批治疗方案，也未有任何疗法被证明对所有埃博拉病毒类型均有效。葡萄牙政府当地时间2号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至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受隔夜美国科技股票、人工智能、半导体板块全线走弱的拖累，日本、韩国股市主要股指2号大幅下挫。其中，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当天下跌7.89%，一度启动了临时停牌措施。关注世界杯快报，明天2026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继续进行，共3场比赛开打。北京时间明天3点，西班牙队对战奥地利队；明天7点，葡萄牙队对战克罗地亚队；明天11点，瑞士队对战阿尔及利亚队。此刻提示：经过一年试点，7月1号，上海正式实施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方案明确，上海面向全体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不论是本地户籍还是外地来上海就医的，都可以购买这项服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
5: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得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0: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北京时间呢，今天美加墨世界杯32进16的淘汰赛呢继续进行，和昨天相似，今天的传统强队和东道主球队都是纷纷过关。英格兰队和比利时队遇到了一些坎坷啊，但是先输后赢，都是在最后时刻获得了比赛胜利。英格兰队能走多远？非洲队伍为什么会遭遇逆转？我们今天会共同讨论一下。节目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2026乒乓球 WTT 美国大满贯赛的正赛的比赛啊。北京时间的今天的男单第二轮比赛呢，国乒的陈元宇0-3输给了巴西名将雨果，威瑞博呢2-3不敌日本的选手小冢大登。女单第二轮比赛，孙颖莎3-0完胜德国选手米特兰姆，石勋瑶1-3输给埃及选手梅谢福，王艺迪3-1淘汰韩国选手梁夏银，陈幸彤是3-0战胜中国台北选手黄瑜杰，那秦宇轩呢是3-1战胜中国香港选手杜凯琴。双打比赛方面呢，国乒总共是6对啊，组合晋级各单项的4强。这个比赛呢，现在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是男单方面，被淘汰的运动员比较多啊。女单方面是王曼玉呢，在之前的比赛中输给了日本的肖球手，所以呢，还算是有一些啊爆冷的感觉哈、啊。我们会在节目中随时和大家关注这个比赛。稍后是我们的世界杯啊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大家听节目同时呢可以和我们取得互动，我们还是会准备一些纪念品给大家，大家上映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和我们取得线上互动，就有机会获得今天的奖品。
1: 打门投进了，决胜
2: 在分的右侧传中，卢卡库赢了。
3: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4: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5: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6: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5: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7: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决胜美加墨，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哈。美加墨世界杯呢，32进16的淘汰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呢和上午哈是分别是完赛三场。英格兰队呢是2-1战胜刚果金，比利时3-2击败了塞内加尔，美国队是2-0战胜波黑。直播间今天请到了足球评论。

0: 哎，王毅和我们共同讨论一下世界杯的话题。王毅，晚上好。
1: 嗯，好的，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咱们这个三场比赛呢，就从我们熬最浅的夜，大家都看的一场比赛聊起，英格兰队这场比赛哈。这场比赛其实开场七分钟啊，就是西彭加是抓住了英格兰队后防的一个漏洞，是先下啊一筹。啊，这个整个来说呢，上半场英格兰队的表现都是灾难级别的。如果按照上半场特别前二十分钟比赛，就是补水前的这个比赛走的话，我个人觉得呢，他们回家都是理所应当的。但是到最后时刻的时候，还是伟大的哈利凯恩站了出来，拯救了三喵军团啊！这个上半场三喵，下半场多少多少像一只三狮啊？怎么看这场比赛啊？
1: 其实我觉得，就像刚才郝迪所提到的，是吧？如果说没有这个补水的时间，对于英格兰来讲，这个比赛一定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那好在还有补水时间，可以给图赫尔在上半场就进行战术上的一些调整。因为我们知道，在补水之前，英格兰队是竟然没有一次射门的。
0: 对，
1: 这个是让大家觉得非常意外的，可能后防线出现点小失误，先丢一个球，这个对于英格兰来讲呢能接受，但是你二十多分钟时间连打门都没有，这显然是在比赛的初期对于困难准备并不是很足。那还好是吧，现在这个所谓的加着引号的四节的比赛，第一节打完了状态不好，第二节还能调整，
0: 给调整时间了。
1: 补水回来之后的球队状态是明显有了提升的，而且也是创造出了非常多的威胁进攻的机会。补水之后那段时间表现最抢眼的，我觉得就是刚果金的门将，
0: 对，
1: 高阶低挡是吧？几个必进之球，
0: 万比萨卡也挡出来一个、
1: 门线上救险。
0: 是，
1: 所以其实，在那段时间，我个人当时看比赛的一个感觉哈，就觉得虽然说比分落后，但是呢，英格兰呢是完全有能力把这个比分扳回来的。那段时间创造出来的威胁的进攻，再有一个就是在上半场临近结束的时候的那个门柱，维萨那个球进了，如果是0-2，我觉得英格兰可能就要收拾东西回家了。
0: 那个、那球按道理讲应该能打到门里啊。
1: 那个球打在门柱上之后，是不是运气啊？就玄学是吧？得有一点是吧？运气可能开始偏偏这个往英格兰这边走一点。
0: 是，刚果金的换人呢，就是我没有太看懂，因为他上半场的时候呢，这个七号这个姆波库还有这西彭加对这英格兰队的这个威胁还挺大的。下半场的时候他换的有点早，我觉得姆波库下场之后啊，这球队的反击没有上半场时候那么大的一个力度。另外这个队呢，我觉得如果把话题展开聊的话，一会儿结合这个比利时和塞内加尔的比赛聊，就是非洲球队不太会能够保护好自己的胜利的果实。
1: 对，非洲的球队和欧洲球队相互作战的时候，比较容易在最后的十多分钟的时间里面出现状态的起伏，就他们打到75分钟之后的这个持续能力、
0: 注意力不集中
1: 会有所下降的。
0: 对，
1: 我特别同意郝迪的这个观点，就是关于换人。但是换人呢，这个时间节点是一方面，另外呢，换人的这个人数，我觉得是不是也，如果复盘的话哈，是可以商榷的。之前你换了三个人，赛后呢，主教练也特别提到说，当时的换人的考虑呢是出于体能，而不是出于战术。
0: 对，
1: 说的是出于体能，而不是出于战术。那如果你是出于体能的话，那为什么没有在80分钟之后用另外两个换人名额来保证场上球员的体能和专注度？
0: 对，
1: 因为我们知道他的这个换人实际上在90分钟的比赛时间里面并没有把人换满。
0: 对，
1: 这个也是一个疑问手是吧？如果你要说为了保持场上队员充沛的体能，从而在比赛临近结束的时候让球员有这个比较好的专注度，那这种选择上不是很合理。
0: 就是某种程度说，如果换人的话，你这条后防线呢是四后卫体系，已经被人锤了将近70-80分钟了，再好的后卫也都被锤的已经头昏眼花了。我个人觉得这场比赛他这个几个中卫表现得非常好，像这个姆本巴，包括这个图安泽贝应该是在英超踢球的，他这条后防线大部分球员都在英超啊，万比萨卡在西汉姆联 对吧，然后这个左边应该是在这个桑德兰，这条后防线质量还是挺高的。
1: 因为刚果金的球员其实我看了一下，他应该有大部分的球员是不是出生在这个本国，他是出生在海外的
0: 是
1: 吧，他最终选择了刚果金作为自己的球队来参加世界杯，他们都是在欧洲的这个体系里面去浸淫了多年，也踢英超的球员也很多。本来当时看到他领先之后落到一个低位的防守，
0: 我觉得再上个中位，
1: 哎，当时防守的体系建立的不错，
0: 挺好的。
1: 如果说能够把这个防守线建立的更稳固一些，换人换的更有针对性， 可能。

0: 的会给英格兰带来很大的冲击。但是其实看比赛的过程当中，我真的是没有担心说英格兰会在比赛里面掉链子，因为一个是上半场比赛后半段他们创造了那么多的机会，另外
1: 有逼进球两三个了。
0: 哎，另外呢，他的这个人员的厚度在调整之后，他的比赛的节奏会发生变化，比如说换上戈登之后，是吧？我想上拉什福德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
1: 冲。

0: 备，有足够的战术打法的丰富性。
1: 是的。
0: 再有一个，图赫尔还是能够放下那个所谓的架子，
1: 嗯，
0: 有点像这个安切洛蒂是吧？
1: 不行我就炸嘛，
0: 哎，我就起高球了，起高球利用这个中锋的冲击力，确实也是收到了效果。
1: 就那个进球，哈里凯恩其实是绕到对方身后往回反跑，然后呢是在无人防守情况下顶门将一个右侧，门将也不好扑那个球。像刚刚王毅说的，就是手里牌还是多。你比如说马杜埃凯和拉什福德这样的边位上的时候呢，其实整个的刚果金的进攻，他如果是个零比零局面了，他要考虑，因为对方你给他留太多身后空间的话，这俩速度太快。但属于那种内切型的啊，能打门的这种边锋，但是后来呢，发现打不开，对方是低位防守，那我就换边路组织型的，对吧？换戈登这种。包括像萨卡这种就是整个的一个战术变化更多的有可能性的球员。
0: 而且他还有一个小的变化，就是把埃泽换上去之后呢，让赖斯去打了一个右后卫。
1: 对，
0: 其实就增加了传中球的
1: 质量、
0: 人员和质量。
1: 对，整体来说这个队呢，现在英格兰队啊，通过这几场比赛呢，反正你要说看到了冠军相，真的是一点也没有看到。就是之前我那天听你的节目
0: 啊，
1: 天英，我们都认识天英嘛，天英还节目里说呢，说这个英格兰队还拍了个纪录片啊，专门讲如何夺冠。我心想他也就拍个纪录片看看，自己过过嘴瘾。想夺冠就这届英格兰队来说难度太大，因为他不像说像法国队，乃至于像西班牙队亦或是阿根廷队，他的存在的这种球星都属于爆炸级的，这有可能会突然贡献一个进球出来，这种球员这个支队伍当中呢只有凯恩值得依靠。但是如果碰到一个队伍对凯恩的战术，你像之前小组赛当中，就是当时对他的这个一些对手对他这个防守是从中线开始的，就是凯恩回接球都不给空间，别说进禁区了。那如果这个是凯恩被锁死的话，这支英格兰队后手真的太少。
0: 嗯，确实呢，要依靠凯恩的这种个人能力，是吧？但是另外，我觉得打了这场非常艰苦的淘汰赛之后呢，可能图赫尔也会在人员的使用的
1: 再多想
0: 思路上，对，多设计几种人员的搭配方式。
1: 是，
0: 因为你下一场比赛打墨西哥，墨西哥是一个脚底下的技术更加的细腻，而且呢，作风也非常的硬朗，
1: 并且这个
0: 身材不算高大，但是呢，人家硬度够。
1: 另外，人是东道主，
0: 有2200多米的高原主场的海拔，
1: 是
0: 对吧？这个优势，主场的优势。
1: 对，
0: 再有第三点就是，英格兰是应该歇三天吧？歇三天就要上高原进行比赛，体能上应该可能也会有一些困扰。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下一场比赛对于英格兰来讲是非常艰难的。
1: 嗯，
0: 就不知道说的这个所谓夺冠的纪录片是吧？如果要是纪录片的话，那可能就一直在拍着。
1: 就是这个一季接一季的拍，
0: 记录着，一直在记录着，
1: 拍到夺冠为止啊！但这波其实我们说英格兰队球员呢，如果你细聊的话，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他这个球员的溢价空间太大。因为我们前说过，英格兰球员都是户口本值钱，英超球队要求每个队必须有8名本国球员注册。
0: 嗯，
1: 所以呢，英格兰的球员为什么不出去踢球？像贝林汉厄姆这种去西班牙踢球的少，就是因为他在英格兰他是一个溢价，就跟我们金元时代的中超球员似的。那个时候我们的球员，就比如说像你规划了像这个格拉特这样的球员，那他的这个整个的溢价就突然就爆炸了，因为他是一个本国球员，对吧？然后他又是个外援水平，所以这英格兰队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当然，这支队伍呢，最起码熬过了这一关啊。我们还要给这个刚果金一些掌声啊！这支球队其实，在小组赛包括在淘汰赛踢出的内容还是挺丰富的。最起码，我觉得他踢出了他的全部了。到最后时刻守不住，也在攻不出来，那就是他的上限了已经。
0: 嗯，确实我觉得，而且他们真的是去享受这个世界杯的比赛，
1: 是吧？
0: 你在比赛结束之后，所有人都这个聚在一起，来去做一个祈祷也好啊，或者说去有这么一个仪式。包括像北京的球迷或者中国看中超的球迷会对巴坎布比较熟悉。巴坎布在比赛结束之后，这个一直脸上都是带着笑容，本来他就是一快乐男孩，但是在这个队里面呢，他是老大哥，
1: 对，35岁了。
0: 哎，但是他的这个表情就表明了刚果金队员对待世界杯比赛的一种态度，相对比较轻松，去享受，去发挥自己的全部。这场比赛我觉得他们发挥的真的已经是非常的出色了。
1: 对，就很多人说为什么巴坎布不上，因为前面是维萨，维萨2500万欧身价在纽卡斯尔踢球。
0: 另外前面的小组赛巴坎布是有2场比赛当中首发登场了。
1: 状态也是因为老了嘛，因为他过往最大的一个能力就是脚和。
0: 我想他打英格兰一个很重要的策略就是防守反击。
1: 对，
0: 那巴坎布在年轻

0: 的时候速度非常快，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加，他的冲击力肯定是不如这边路的另外两个队友。
1: 对，他就是不像年轻时候那种啊尖刀快马的感觉了，也毕竟是老将了哈。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场比赛，这是比利时对塞内加尔。这场比赛呢，如果大家看到第80分钟的时候，觉得这个可以交了啊，这比利时队基本上就可以交牌了，因为是24分钟啊，迪亚拉是先进一球，51分钟萨尔又进一球。其实，在之后呢，塞内加尔还有一个球。这个比赛啊，其实如果说转折点的话，我不知道这个网易有没有感觉。我们先不提卢卡库、卢员外，我们先提就是当时塞内加尔有一个进攻，你记得吗？当时是吹了越位，后来回看那个球没有越位。那个其实塞尔甲还在攻，攻了半天以后边裁才举旗说越位的，但是我们后来回看整个的一个比如说 VR 的话是没越位的，但是就从那一刻开始大概84、85分钟的时候，那就是比利时开始了这波反攻了。卢卡库上场之后，那有故事的男人就是永远都有很多的故事，他上场以后就能给你制造这种可能性。那个进球右边路传过来之后，我看那塞尔甲当时那个中卫上去以后都看不见球，满眼都是卢卡库高大的身躯，就是撞碰纹丝不动，然后呢扛住他，再看进了，已经进了，被踢进去了。
0: 其实我觉得上卢卡库呢是一个常规的战略，之前的小组赛他也是替补出场是吧，打埃及吧，那场比赛上来之后就制造了对方的乌龙球嘛。他的这种冲击力作为中锋的这个位置还是目前比利时可以说赖以信任的一个绝对的中锋，
1: 对
0: 是吧？不是说这个德凯塔拉雷在前面他不行，但是呢，不是一个风格。需要起高球，需要去炸的时候呢，他在前面的支点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就不光说在最后时刻那个进球，他上去之后的几次背身拿球给身后的队友做支点，形成了二次进攻。那个时候呢，比利时开始就有一些攻势了，
1: 对，
0: 可以威胁塞内加尔的球门了。所以我觉得，有卢卡库这么一个中锋，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吧，是吧？大家有时候拿他玩玩梗，但是在球场上现在他还真的是很管用。
1: 就是这支球队当中我们说是英雄暮年，就包括德布劳内那场比赛下场，我看这个赛后也有说德布劳内在场的时候啊，这球队上整体来说呢，由于他的存在，就是这是意大利名宿说的哈，这格拉齐亚尼说的，在场上的时候感觉德布劳内在场上的时候整个进攻关灯了，然后在下场之后亮灯了。就说有可能现在就是这样嘛，就是他是50多分钟时候被换下的，就是包括刚刚像王毅说的，结合卢卡库的登场，这球队反倒是啊，球队多了一些进攻的可能性。但这个队啊，的确问题很多，像这个德卡特拉雷当年出道的时候也是当天才，被很多人寄予厚望的，能踢前锋，能踢前腰，
0: 对
1: 啊，某种程度上边锋也可以，但他这个身体啊，你看看和卢员外比，和卢卡库比，真的差距还是很大的。所以呢，比利时队这是属于艰难过关。塞内加尔有点可惜，因为我觉得这场比赛有可能是塞内加尔踢的小组赛以来最好的一场，应该是吧？
0: 对，整体的作战能力真的是非常的出色，而且我
1: 显示出来了，
0: 觉得2-0之后他已经可以看到这个比赛的胜利了，是吧？但是
1: 也没守住，
0: 甚至是被是不是开玩笑的说比利时的苦肉计给骗了，看到比利时的两个球员发生内讧之后，哎，心里边觉得行了，这个比赛稳了。
1: 特萨德和这个迪勒曼斯当时在场喝水的时候。应该有小的一个互相的，
0: 对，已经发生了这种争执冲突，这卢卡库还过来去劝，是吧？
1: 这个比利时队啊，一直跟法国队差不多，有大赛，很多时候更衣室就翻了啊。
0: 因为和可能就是我不是很了解这个特罗萨德和迪勒曼斯他们的这种语言习惯哈，因为以前在比利时黄金一代的时候，他们是有主要两个部分，一个是这个荷兰语的
1: 荷兰语
0: 这个部分，另外一部分是法语部分的这部分的球员，但是他还有这个德语的球员在相德语区，但相对来讲呢，球员的在球队里面的影响力小，再有一个那时候在大连效力的卡拉斯科，他说西班牙语嘛，对吧？所以他的这个参与度比较低。
1: 卡拉斯科说：“你们说我都听不懂，我就踢球。”
0: 两边的这个不同语言区的球员之间也会有一些小矛盾，所以当时呢，比利时他内部的这个问题是比较严重的。
1: 就是我们说皇马也是这个问题，皇马以前就是西语系的，然后呢葡萄牙语系的，然后呢就是英语系的，各自一派。当时我们说这个，现在皇马之前被炒掉这个主教练阿维罗亚，最大的本事就是他能跟所有。

0: 系的人都打成一片，有可能语言天赋比较高啊。这个安切洛蒂也是能会好几国语言。然后当时说呢，最不合群的是贝尔，贝尔什么语言听不懂，就会说英语，
1: 他只能是说英语。
0: 威尔士话，威尔士土语。所以说呢，贝尔就是跟谁也不掺和，然后人就踢球啊。当然也的确。那些年贝尔在皇马的感觉多多少少有点这个游走于球队整个的 team 之外的感觉，是吧？有点那种感觉，因为哪个组织都不要的。
1: 而且因为拉丁语系的球员的性格呢，可能也更开放更奔放一点，是吧？就是愿意去说，愿意去交流。那他呢，从这方面来讲跟他们沟通困难一点。
0: 这场比赛呢，塞内加尔球员我觉得会很懊悔，因为这场比赛不管从预期进球，然后呢射门数上，包括这个控球率上以及射正数上，两队是55分，并且他们在85分钟的时候占据两球领先的一个优势，再挺10分钟这比赛就收入囊中了，但最后就这么一个结局。这应该是本届世界杯目前为止逆转很多，但这也算绝地逆转的最大的一笔了。
1: 对，因为你让二追三嘛，是吧？
0: 然后最后都没打点球。
1: 哎，让二追三，在最后时刻获得了一个点球机会，迪勒曼斯的这个进球，124分多钟，是
0: 就没机会了吗？
1: 世界杯历史当中到现在为止的最晚进球，
0: 对，
1: 就是、比赛时间里面的最晚进球，点球大战呢就不算了，
0: 都没给塞内加尔人机会。
1: 但是我真的觉得
0: 那球
1: 塞内加尔是。太遗憾了，就自己完全有机会。刚才咱们也提到，就是非洲球队和欧洲球队之间的，就非洲球队在最后时期的这种心理上的微妙的变化，没有办法去揣测他们当时的这个心态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只能是我们作为一个第三方旁观者去猜，是吧？刚才猜的说这个开玩笑的苦肉计，就是会不会看到了比利时球员他们内部两个核心球员之间，一个队长一个进攻组织核心发生了冲突，哎，塞内加尔的球员就会认为对方的战斗力下降了，对方散了，是吧？我这个比赛比较稳了，
0: 就差不多可以了，不要再是想打3-0、4-0了，
1: 哎，我要去控制了。当时呢，这个教练是不是在第一时间把球队的思想给统一起来，可能我觉得也没有做到。再有一个就是当卢卡库打进那个进球之后，我觉得塞内加尔的球员有些慌，
0: 有点懵，
1: 就是当时那一刻对于比利时人还能够反扑还能够进球，他们的心理
0: 没有预判，
1: 不够，
0: 没有预判，
1: 哎，门将出击的那一下完全没有必要，你说传到里面那个不是这个德凯特拉雷，那个不是卢卡库，那个是一个
0: 特罗萨德，1.76米都不到啊，
1: 哎，并不高的这个迪勒曼斯，
0: 你在门里老老实实待着，他那球顶过去你就拿回来就完事
1: 儿，而且后卫就在身边，
0: 对，
1: 就是当你门将选择出击的时候，你一定是要有十足的把握，至少碰到球。你拿不住，你也要碰到球，干扰对方的射门。因为你一旦出击了，后卫一定是躲的，他后卫去躲这个点，他要把点让给你，而不是说后卫跟门将去争这个点，那就证明这两个防守球员之间的配合太没有默契了。但是门将可能在那一刻他也慌了，他一出击没有判断好这个点，等于让对方轻松顶了一个空门。
0: 对，
1: 所以这个心理上的变化，这种落差，我觉得可能非洲的球员虽然他们很多人也在欧洲的俱乐部效力，但是呢在心理上的这个微妙的一些小东西在世界顶尖大赛里面就慢慢的体现出来，
0: 或者说就是更彰显出教练员的一个重要性。就这届比赛呢，其实你看有一些名帅像安切洛蒂对日本队的这个临场的调整就能彰显出自己的一个水准，但是呢这些非洲球队呢都有获胜的可能性情况下，教练员其实做的一个临场的调整，如果就我们这些外行来看的话都有点差强人意，就不是很完美啊。但是现在有一个奎罗斯带的加纳，
1: 因为
0: 奎罗斯是一个
1: 他是一个老帅，
0: 对，
1: 是吧？那吃过见过经历过大风大浪，什么样的比赛也都带过，其实包括像刚才提到英格兰下一场比赛要去打墨西哥，主教练阿基雷是吧？
0: 对，
1: 那也是一个老帅，
0: 阿基雷那个样子往那一站就是什么都见过，足球场的事
1: 经历过风雨的是吧？所以呢他真的是有可能见着彩虹。
0: 是，就你要这么说呢，纳格尔斯曼就太年轻了。
1: 我觉得就是
0: 诺伊尔说还没我年龄大。
1: 举这三个教练之间的横向对比的例子哈，你比如说像安切洛蒂，一个意大利的老帅，
0: 对，
1: 世界第一年薪，他执教的是桑巴足球，
0: 是，
1: 对吧？大家在概念当中，桑巴足球踢比赛的时候，就是要充分的展现球员的天赋，展现这种艺术足球的魅力。但是他可以在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发现，哎，日本队踢得不错，我们要正常这么踢的话，可能。

0: 很难，那我就需要改变。他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就能毅然决然的放弃自己所谓桑巴足球的这种执念，
1: 就我
0: 重新拿起意大利的欧洲足球的这种
1: 扎紧篱笆，同时两边起高球打你俩这个边翼位的身后。
0: 别说我这个踢法不巴西，但是我为了赢球我可以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就做出调整。
1: 但森宝一其实反应是慢的，
0: 他呢
1: 我觉得如果我是森宝一的话，再上两个中卫，让福安建阳和伊藤洋辉拉俩边，我这俩边位就够高了。
0: 但是他当时的选择是把两个边后卫，就两个边翼位都换了，换了两个体能更好的，是吧？
1: 他没换成更高的，
0: 哎，可能也确实这个
1: 他忘了这事儿了。对方在打你的短处是你矮，而不是你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四川红鹰集团高精密机床首台套正式发布，冯发贵见证发布并调研企业生产经营情况。
1: 红鹰自研高端精密机床在我市投产，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为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增添硬核力量。
0: 内江市2026年流动文明实践站文明集市活动走进内江经开区盛江社区，让邻里在欢声笑语中学文明悟新风。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初心硬党旗，精工起华章。7月1号，四川红鹰集团高精密机床首台套正式发布，市委书记冯发贵见证发布并调研企业生产经营情况。
1: 四川红鹰动力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中小型航空发动机及关联产品研发制造，依托清华大学航空航天专家团队，建成全省唯一一条民营中小型航空发动机智能生产线。当天正式下线的 HY-V855 立式精密加工中心，精准匹配航空航天高端精密模具制造需求，赋能国产化高端替代，是企业补齐产业链短板，实现航空装备全链条自主可控的标志性成果。调研过程中，冯发贵实地查看企业生产车间，询问首台套高精密机床的性能参数、技术优势与应用场景，鼓励企业抢抓低空经济、外贸出口等多重市场机遇，全力推进省级重点实验室申报，持续增强核心竞争力，加快成长为行业领军力量。他叮嘱企业主动梳理技术研发、要素保障等方面需求，要求相关部门对照企业需求清单逐项对接，靶向招引，加快推进精密制造等关键环节配套，持续优化政策供给，确保各项支持措施落地见效，以优质高效营商环境为企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副市长蓝徐在致辞中表示，红鹰动力自主研发的 HY-V855 立式精密加工中心多项技术指标国际领先，充分展现企业坚守产业报国、深耕智能制造的担当，将助推内江商业航天装备精密制造提质增效。希望企业紧抓机遇，持续加大高端装备和航空航天领域科技研发和产业创新力度，勇攀科技强国、产业报国高峰。相关部门要不断厚植科技人才、创新创业沃土，持续擦亮乐业内江、甜蜜回报营商环境品牌，让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热潮在甜城大地充分涌动。四川红鹰集团负责人深度解读本次机床项目的战略定位与产业价值。他表示，航空发动机是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是空天装备的心脏，而数控机床正是锻造这颗心脏的工业母机。四川红鹰将以此为新起点，持续深耕精密制造领域，加快推动高端机床系列化发展，进一步完善产业布局，更好服务航空发动机及高端装备制造需求，以技术创新驱动产业升级，为保障产业链自主可控贡献更多力量。内江高新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发布仪式。 一直以来，我国高端精密数控

0: 机床长期遭遇海外技术封锁、供货限制，相关领域设备国产化率偏低。7月1号，四川红鹰科研团队自主研发的 HY-V855 高精密立式加工中心在我市正式下线投产，企业投入巨资历时1年完成核心技术攻关，成功打破国外垄断，实现高端工业母机进口替代，为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增添硬核力量。
1: 7月1号恰逢建党105周年，四川红鹰动力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两台自研数控机床同步启动，下线投产仪式庄重举行。选择这一特殊节点完成产品落地，寄托着企业自主攻坚、实业报国的初心。此前国内高端数控机床国产化率仅6%，航空发动机零部件微米级精密加工长期被海外设备把持，技术封锁、供应链断供等风险突出，企业采购海外高端机床屡屡受阻，几番辗转才完成购置，也坚定了团队自主研发、摆脱外部技术牵制的决心。依托院校专家团队技术支撑，企业集中力量开展技术攻坚，一系列的优化改良让机床核心性能实现跨越式提升。
2: 红鹰集团深耕高端装备制造核心赛道，充分依托内江市雄厚的工业产业基底，紧跟智能装备产业升级趋势，聚焦高端数控装备自主可控。集团2025年组建10余人专项团队，全力攻坚精密立式加工中心核心技术，通过反复的测试与算法优化，成功解决机床振动痛点，整机精度与性能大幅提高，设备加工垂直度可达1微米，圆度可达4微米，较行业标准提升10倍以上。
1: 全新自研机床的结构与智能控制系统经过定制化设计，适用于多种高精尖产业加工场景，各项性能全面对标国际一线品牌，彻底摆脱外部技术依赖。不同于普通机床制造企业，四川红鹰形成独有创新模式，以航空生产需求反向定义机床研发标准，自研设备又反哺自身航空发动机生产线，实现两大产业双向赋能。
2: HY-V855 立式加工中心采用高刚性机身与十字阀台结构，搭载高端数控系统 MES 智能管控功能，具备高效、高精、高稳静性的优势，可满足航空航天、新能源、机器人、医疗器械等领域的精密加工需求，有效实现高端机床进口替代，突破行业技术壁垒。下一步，四川红鹰将持续深耕高端装备自主制造攻坚核心技术，补齐产业短板，以自研高精密装备赋能内江制造业旗帜升级，为地方先进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作为我市低空经济高新企业，四川红鹰此前已实现航空混动系统首飞，建成民营航发专业生产线等多项突破。此次新机床的投用补齐了企业全产业链关键一环。据了解，当前自研设备将优先满足企业内部航发零部件生产，后续企业将启动量产规划，加速航空动力产业源建设，吸引配套企业集聚，持续做强本地高端装备与低空经济产业集群。7月1号，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康俊主持召开市政协8届第171次党组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在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了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会议强调，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始终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围绕水利设施管护、基层防灾能力建设等重点协商建言，助力提升全市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水平。要自觉传承老党员一辈子心系党和国家事业的崇高品格，坚守为民初心，认真履职尽责，主动担当作为。 要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推动党建工作与政协履职深度。

0: 融合。会议传达学习了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精神。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全面准确把握全会精神实质，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要抓好学习宣传贯彻，充分用好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三会一课、主题读书与实践活动等学习载体，开展宣传宣讲，把全会精神传达到各界别人士和广大政协委员，持续推动全会精神入脑入心。要对标对表全会决策部署抓履职，紧扣建设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内江发展区等重点任务，开展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要持续用好加快建设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先行区专题协商成果，把助力先行区建设作为开展我为经济大省挑大梁献一策活动的重要内容，聚力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舒适度、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要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过硬作风助推全市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市政协副主席邓国军、刘国春、刘小雨、杨迎春、陈学斌、林海亮，市政协原副主席、原市一级巡视员段辉国，市政协秘书长黎兆武出席会议，市二级巡视员、市政协副秘书长和各委市负责人等列席会议。
1: 7月1号，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内江市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民革四川省委会专职副主委罗兰、中共内江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罗万东出席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进市委会主委陈朗、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王宇、市政协副主席、民盟市委会主委邓国军出席会议。大会听取并审议通过了民革内江市第九届委员会主委柳慧代表民革内江市第九届委员会所做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民革内江市第十届委员会，方飞当选主任委员，吕小梅、廖红、马志强当选副主任委员，任命王策为秘书长。罗兰代表民革四川省委会对参会代表以及全市民革党员致以问候。他指出，全体参会代表要认真履行职责，把牢汇丰关、报告关、选举关，确保换届选举工作风清气正、平稳有序。新一届民革内江市委会要筑牢忠诚之魂，坚守正确方向，夯实多党合作思想根基，凝聚团结之力，夯实组织根基，涵养风清气正干事生态，扛起履职之责，笃行实干争先，彰显参政为民时代担当。罗万东代表中共内江市委向大会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民革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以来，民革内江市委会在民革四川省委会和中共内江市委的领导下，带领全市民革党员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积极履职，主动担当，创新实践，各项工作取得了新成效。希望民革内江市委会新一届领导班子继承优良传统，团结带领广大民革党员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发挥民革界别优势，积极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和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等职能。邓国军代表市级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致贺词。6月30号，市委政法委召开委务会，专题传达学习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精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苟以全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是在内江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特色鲜明、路径清晰，必将推动内江三农工作实现高质量发展。政法委机关全体干部要先学一步，深学一层，深刻领会全会对平安法治建设提出的新要求、新任务，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决策部署上来，不断增强服务保障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想自觉和政治自觉。会议强调，要协

0: 市委政法委机关、包联乡镇村做好四项重点工作，持续培育壮大新时代新农人队伍，重点培育一批深耕农业、情怀深厚、坚决贯彻落实三农政策且具备现代化农业经营管理能力的新型人才，大力推广机械化和智慧化农业，助力传统农业转型升级，引进培育农业龙头企业，打造新产业，通过招商引资、科技成果落地和龙头引领提升农业水平，积极打造农村新场景，依托乡村资源策划举办田园马拉松、自行车赛等活动，推动龙头引领接二连三，推进农业与二三产业结合，打造农村平安法治新环境，聚焦禁毒系统治理、电信网络诈骗防范、未成年人司法保护、预付式消费监管等重点民生领域，严格落实一村一辅警工作机制，扎实推进乡村安宁行动，全方位提升乡村宜居宜业品质。
1: 7月1号，内江市召开重点产业建圈强链第六期专题学习会，开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暨软饮料及果蔬专场专题培训，特邀行业专家授课，助力特色农业产业链提质增效。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康厚林、副市长蒋伟出席会议。会上，汇源集团副董事长、北京大学 EMBA 硕士张传良做《中国果蔬汁饮料行业发展现状分析及未来展望》专题分享。他立足行业发展前沿，围绕果蔬软饮料、农产品精深加工赛道，深入讲解产业技术迭代、产品创新升级、市场格局变革与企业成长路径，清晰梳理出产业转型方向，为内江果蔬食品产业找准发展突破口。省农业农村厅特色产业发展处副处长李俊飞围绕优势特色农业产业建圈强链政策解读开展辅导授课，结合省级产业扶持政策、项目申报、产业链培育相关细则，为内江农业产业研链、补链、强链提供政策指导。此次专题学习精准对接内江农业产业发展需求，有效拓宽政企院校发展思路。下一步，内江将依托本地农副资源优势，深化成果转化，持续壮大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集群，推动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本次会议设市委党校主会场，隆昌、资中、威远三地设分会场，市级相关部门、各县市区有关负责人、相关院校、职业学校及产业链重点企业负责人参会。
0: 下面摘要播出评论员文章：龙头引领带动农业接二连三再攀新高，
1: 农业强则基础牢，产业兴则百业旺。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大政方针和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对标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要求，明确提出大力发展龙头引领接二连三的现代农业。内江作为丘陵地区农业大市，川渝毗邻唯一跨省农业功能平台承载地，必须切实担负起三农工作新的历史使命，充分发挥龙头企业、龙头人才、龙头科技、龙头产品引领作用，大力发展二加五加 N 农业产业，壮大优质粮油、内江黑猪两个优势产业，做强资中血橙、威远无花果、隆昌稻鱼、市中区白物鱼、东兴区天冬五个特色产业，培育黑山羊、枣子江等小而美富民产业，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奋力建设成渝地区高效特色农业强势。龙头引领，以四大龙头撑起农业产业脊梁，隐喻龙头企业是做强产业的关键抓手，要把培育壮大产业链主企业摆在突出位置，支持各转企、小升规、规改股、股上市，试点建设连片规模化、机械化、智慧化种植基地，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让龙头企业真正成为带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火车头。隐喻龙头人才是激活产业的核心要素，要培育高素质农民、现代农业技术能手等实用人才队伍，引导青年人才投身农业农村一线，让更多新农人在广阔田野大显身手。 发展龙头科技是驱动产业的最强引擎。要开展特色农业新品种选育培育，推进丘陵山区适宜化、智能化、绿色化农机装备研发应用，为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做强龙头产品是提升产业的关键支撑，要推进生鲜农产品优质优价，丰富精深加工产品，深化品牌建设，让甜橙味儿叫得更响，走得更远。接二连三以全链融合释放成数叠加效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关键在于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近年来，内江依托黑猪、血橙、无花果等特色资源，已构建多方协同产业模式，龙头企业带动农户超25万户，农户增收成效明显。实践证明，只有打通种养、加工、流通、消费全环节，才能实现一产筑基、二产增值、三产赋能。要做大做强农产品加工业，健全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的加工体系，重点打造西部领先、全国知名的果汁饮料加工基地，推进农商文旅体教康深度融合，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连农带农，让农民共享农业产业链增值收益。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最终落脚点在于让农民生活越来越好。要健全连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推广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家庭农场加农户发展模式，让小农户有效融入现代农业产业链。实践中，龙头企业通过统一技术标准、统一品牌营销，带动大量农户参与产业链分工。经营主体采取土地流转、订单收购、入股分红等方式，让农户获得多重收益。龙头引领的辐射带动效应日益凸显，接二连三为强农富农开辟广阔空间。农户深度融入产业链，充分分享增值收益，农业现代化的根基更加坚实。深耕沃野起新城，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是一项系统工程，更是一场攻坚硬仗。我们要以坚定决心、务实举措、有力行动，大力发展龙头引领接二连三的现代农业，加快建设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内江发展区，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7月1号，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举行两优一鲜表彰大会暨第二届青年论坛活动。大会首先对荣获两优一鲜称号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进行表彰。随后，来自不同岗位的8位青年代表紧扣根续红色血脉、激扬青春力量主题，依次登台演讲。他们结合自身成长经历、工作实践与学习感悟，以真挚情感、铿锵语言和鲜活事例，深情讲述了新时代市场监管青年听党话、跟党走、深耕监管一线、服务市场主体、守护民生安全的奋斗故事。演讲内容既有对理想信念的执着坚守，也有对业务工作的深刻洞察。青年们以青春之名发出“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时代强音，赢得现场阵阵热烈掌声。本次大会紧扣根续红色血脉、激扬青春力量主题，切实提升了全局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为内江市市场监管事业高质量发展汇聚起蓬勃力量。
2: 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将把对党的忠诚融入到每一次对执法检查、每一项筑起服务中去。站在15的新起点，我们市场监管青年一定以奋斗之姿守好民生安全底线，请党放心，强势有我。
0: 近日，内江高新区两优一鲜表彰大会召开，大会表彰了全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会议要求，全区上下要以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大力营造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要坚定政治立场、厚植信仰根基、服务发展全局，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要聚焦发展药物、下沉。

0: 一线攻坚突破，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有力的举措，推动内江高新区各项事业取得更大成效。
1: 群众在哪里，文明实践就延伸到哪里。6月27号，内江市2026年流动文明实践站文明集市活动走进内江经开区盛江社区，把文艺演出、理论宣讲、文明新风阅读活动送到群众家门口，让邻里在欢声笑语中学文明、悟新风。
2: 当天上午，盛江社区咸山家园小区广场热闹非凡，惠民文艺演出作为开场重头戏准时上演，优美灵动的舞蹈《花开盛世》，婉转深情的独唱《田成美》《田女田》接连登台，台下掌声不断，趣味魔术节目一出场便点燃全场气氛，引得全场大人小孩哈哈大笑，拍手叫好。舞台之上，理论微宣讲紧随文艺节目开讲，宣讲人结合小区生活实际，用通俗易懂的家常话解读文明城市建设、邻里相处、移风易俗等内容，把文明讲进群众心坎里。穿插其间的文明内江有奖知识问答互动性十足，主持人围绕市容管理、文明出行、小区规范等内容现场提问，现场抢答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居民们在一问一答中熟记文明规范，自觉养成文明好习惯。集市两侧各类文明实践体验摊位同步开放，垃圾分类科普、文明满意度调查大转盘、爱心义诊、集章打卡等活动同步开展，居民领取专属集章卡，参与每一项体验即可收集印章，集齐规定数量印章就能兑换文明城市创建主题文创礼品。
3: 这次活动办得很好，大家对这次活动的参与很高，我对这次活动深有体会，就是我参与了很多项目，就是对自身的文明素养很有帮助。
2: 据了解，此次活动把理论宣讲、文化惠民、阅读服务打包送到群众身边，让居民在观赏节目、趣味互动中潜移默化接受文明熏陶，推动文明理念扎根小区、浸润民心，持续擦亮田城文明底色。
0: 远离城市喧嚣，尽享田园野趣，惬意的近郊农场游成为不少市民周末出游的首选。今天的52周游专栏就带大家走进东兴区田家镇，打卡一处特色田园好去处——三兵橘子园农庄。
4: 在农村，橘子园随处可见，但是在内江东兴区长江大道旁，一名退役军人把一片橘子园打造成了集餐饮、团建、休闲娱乐等于一体的综合性农庄。到底有什么好玩的？走，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依托优质的乡村生态资源，三兵橘子园农庄业态丰富，功能齐全，打破了传统农家乐的单一模式。园内游玩、餐饮、休闲设施一应俱全，适配公司团建、宴席举办、亲友小聚、亲子遛娃等多元场景，全方位满足市民周末近郊出游需求。
5: 我们这个地方啊，有烤乳猪、烤全羊，还有我们的一些采摘，还有平时我们的点啥，这些都是我们乡巴头自己喂的土货。
2: 地道香味是农庄的核心特色，园区推行种养结合的生态模式，橘子园内散养着土鸡、土鸭、土猪等畜禽，食材原生态，顾客可现点现杀，新鲜加工，最大程度保留乡村土货的本味鲜香。
6: 好，那边养的猪哈，鸡鸭我都在那一片橘子园里面哈，然后是要点啥哈，就在这里带过去加工点啥。
2: 除了特色美食，沉浸式田园体验是农庄的一大亮点。园区拥有两大果蔬大棚，实现四季鲜果采摘，蔬果品类随季节更迭轮番上新。
4: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番茄种植的大棚里面，这旁边的两个大棚全部种满了密密麻麻的圣女果，而且成熟度已经非常高了，你看红彤彤的，特别好看，我们摘一个试一试，轻轻一碰就掉下来了。

0: 好甜，而且汁水特别的丰富，还有一股特别的香味儿。
1: 农庄的休闲配套十分完善，2000平方米的超大草坪开阔平整，是举办团建活动、篝火晚会的优质场地。林间长廊配备齐全的烧烤桌椅，游客可一边欣赏田园风光，一边体验自助烧烤的乐趣。园区内的用餐场景更是灵活多样，大型多功能大厅可承接数十桌宴席和团建活动，蒙古包、帐篷房、稻草屋等特色包间适配小众聚餐、私密聚会。我有一段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6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1: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本月起全面推开，各地积极探索便捷参保赔付、兜牢保障底线。
0: 今年第10号台风将于今天登陆我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降到4个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0: 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思想政治引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子玲。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1: 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副局长蔡国胜。
3: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继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科技部四司司长苏静。
4: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1: 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5: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主任林志。
6: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7: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 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8: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9: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1: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
10: 我们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1: 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国际组织处处长郑月：
11: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3: 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18岁投身军营，在两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1等功，两次破格进衔。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将赫赫战功深藏60年，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15: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个呢，高射炮，咱这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打只要用导弹。
14: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16: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14: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1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 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二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15: 当时正在学校就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我哪摆我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14: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17: 那个检察院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14: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本月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8: 火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19: 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边的。
18: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某首批试点平台企业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20: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18: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上海将职业伤害预防费纳入规范化管理，还推进职业伤害保障服务全程网办，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商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21: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商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18: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商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22: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13: 今年第10号台风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海南、广东、广西等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天气影响，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海南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海南省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昨晚相继发布停课通知。
23: 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广东省将受到严重的风雨影响，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 昨天在茂名市电白区的博鹤渔港，渔民逐一巡查船体设备，反复加固船锚与缆绳，扎实做好防风准备。

0: 民张小林。
1: 台风进入南海前，我们就接到通知，现在休息期嘛，船就全部在里面，全部固定好。
0: 执法人员逐船确认锚泊位置、缆绳加固和值班配置，对无动力施工船、内河闲置船舶等重点盯防，督促企业落实人员撤离。茂名市博鹤镇应急办干部蔡文杰：
2: 各村社区对接需转移群众，通知其做好转移准备。
0: 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
3: 目前，广西也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四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至六日，广西将出现强风雨天气。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启动防御台风等极端天气四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二级调研员莫卫华：
4: 我们要求沿海各海事局加强值班，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通知在港船舶、航运企业、水上水下施工单位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派出海巡船艇和人员开展防台隐患排查，加强现场检查和电子巡查。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七月起到十二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
5: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四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7月3号到8号、7月10号到16号、7月18号到22号、7月25号到28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6: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达902.8亿元。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171.6亿元，同比增长33.7%。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表示，
8: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5: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大学创始人、学者维尔梅尔什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
8: 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5: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说，
9: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5: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表示，
10: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
9: 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

0: 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主要涉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俄方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一座炼油厂、无人机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
1: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6月新增 5.7 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4月和5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
2: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 1.63 亿人受到高温影响。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1: 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到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称，自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
2: 秘鲁政府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个省份的796个区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队3-0战胜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今天晚上7:30，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篮将在沈阳辽宁体育馆主场迎战日本男篮。北京时间今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乒团迎来多场关键对决。男单1/8决赛两场比赛，王楚钦、林诗栋将分别对阵丹麦选手林德和法国选手大勒布伦。北京时间11:55混双半决赛，中国选手温瑞博、蒯曼将对阵韩国选手林中勋、申玉斌。世界杯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将进行两场淘汰赛，7点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中午11点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野火！
7: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烽火不间断，永远值得依赖。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0: 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今天举行已故最高领袖葬礼，美伊间的间接会谈在多哈举行，双方还有多少分歧？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3-0战胜奥地利，成功晋级16强。记者直击，哪些精彩瞬间值得回味？
0: 中国之声专访中央档案馆，新一批超4.4万件馆藏档案，讲述哪些鲜为人知的红色故事？
1: 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具体提出哪些新要求？如何筑牢安全出行底线？
0: 微信增加原生 AI 助手，数百万小程序有了总控台，对普通用户和生态内的开发者都带来哪些影响？
1: 问真相，助眠护眼美白抗老，功能性软糖宣称的效果靠谱吗？
0: 国际新闻眼，爱尔兰接棒欧盟轮值主席国，将如何在布鲁塞尔和硅谷间走钢丝？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穿过海南岛后一路北部湾，并将于明晚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登陆，以后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海南岛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此刻提示，台风来袭，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当回港避风，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停止室外大型集会和高空等户外危险作业，加固或者拆除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人员切勿随意外出，应尽可能待在防风安全的地方，确保老人小孩留在家中。

最安全的地方，危房人员及时转移。当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者静止一段时间，切记强风将会突然吹袭，应当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驻瑞典大使二号说，俄方已就其驻瑞典大使馆遇袭事件向瑞典外交部发出照会，俄方期待瑞典政府尽快公布调查结果。他表示，自2024年5月以来，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遭受的袭击已超25次，但俄方尚未看到瑞典政府公布任何调查结果。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二号晚称，俄军1号晚至2号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已造成27人死亡、91人受伤。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司法宫附近一家咖啡馆2号下午发生爆炸。据叙过渡政府卫生部最新消息，此次袭击已经造成至少9人遇难、20人受伤。叙过渡政府司法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这是一起恐怖爆炸事件，遇难者中有多名律师。日本广岛县内7个核爆受害者团体的代表2号在广岛市举行会议，汇总拟于今年广岛核爆纪念日向首相高市早苗等提出的诉求，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诉求书说，日本政府和执政党内部出现主张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甚至鼓吹核共享等论调，背离了我们的意愿，绝对不能容许。欧盟最高司法机构欧盟法院2号裁决，维持对谷歌处以41.25亿欧元的反垄断罚款，驳回谷歌及其母公司字母表针对欧盟常设法院判决提出的上诉。此前，欧盟常设法院认定这家美国科技巨头利用其安卓操作系统在手机市场上的主导地位垄断市场。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6月新增5.7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4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从17.9万向下修订至14.8万，5月从17.2万向下修订至12.9万。修正后，4月和5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共计较此前公布数据减少7.4万。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以3-0轻取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西班牙队将前往达拉斯等候葡萄牙队和克罗地亚队之间的胜者。目前葡萄牙队和克罗地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更多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湖问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将于当地时间3号在德黑兰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此前表示，美伊下一轮会谈预计将于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进行。
1: 美国和伊朗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此次会谈有何进展？美伊之间还存在哪些分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然从前方发回的观察。
2: 这次在多哈现场，外界原本期待的美伊面对面直接谈判并未出现，取而代之的是通过卡塔尔与巴基斯坦作为中间方进行的间接技术性沟通。这决定了本轮多哈外交真正要谈的并不是马上进入最终协议，而是摆在眼前的3个更现实更紧迫的问题：黎巴嫩停火安排是否被落实，霍尔木斯海峡如何恢复通行，以及伊朗被冻结资金如何真正可用。首先从伊朗角度看，黎巴嫩问题是焦点中的焦点。伊朗坚持美伊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明确所有战线停止军事行动，其中包括黎巴嫩。对伊朗而言，

0: 黎巴嫩停火是检验美国是否真正约束以色列的关键指标，但美国最新推动的黎巴嫩安全安排并未要求以军立即撤出黎南部，也未约束其完全停止袭击，这在伊朗看来大大削弱了备忘录的基础。于是我们看到，一边是伊朗要求把黎巴嫩停火纳入美伊执行机制，但另一边的美国则更关心黎巴嫩国内力量重组和真主党解除武装，两者存在结构性矛盾。第二个焦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近期海峡附近再次发生船只遇袭和美伊相互打击，美方仍持续推动替代航线，而伊朗则在多哈再次强调，任何通行安排都必须以伊朗对海峡的管理权为前提，并明确拒绝未经许可的平行航道。同时，美方在谈判中还试图施压伊朗放弃海峡收费与通行控制，但在伊朗看来，这直接触及主权底线。因此，双方对所谓安全通行的定义本身就存在根本性冲突，可谈的空间有限。第三个焦点是伊朗被冻结资金问题。伊朗代表团在与卡塔尔央行等官员沟通时，明确要求采取分阶段且可实际支配的解冻方式，并强调资金必须进入伊朗央行体系，而不是停留在受限账户中。美方则延续既有立场，将资金解冻与伊朗履约情况挂钩，强调优先用于人道领域，并采取分阶段释放机制。从当前进展来看，双方在是否解冻层面并无新突破，但在如何解冻的操作路径上已开始细化讨论，这是当前唯一出现有限进展的议题。接下来最值得观察的是三个信号。第一，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形成最低限度的稳定通航机制。第二，伊朗冻结资金能否真正进入其可控账户体系并可使用。第三，黎巴嫩是否出现新的执行监督框架或冲突降级安排？如果这三项中难以出现实质突破，那么无论多少轮多哈接触，也很难改变它作为一个降温与传话平台的属性。距离真正意义上的美伊谈判重启，仍存在明显距离。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美伊军事摩擦与信任赤字导致谈判降级。
2: 那这次间接谈判实际上是双方在谈判降级之后的一个应急状态。那现在从媒体所披露的谈判内容上来看，伊朗对于本次间接谈判的定性，其实呢并不是此前各方所期待的传统意义上的技术性谈判。伊朗方面强调的是对于美国履约进程的确认以及相关跟进。那么在这里，伊朗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在了监督的一方，而美国则是履约的一方。伊朗这么做呢，既是对于国内强硬派的交代，同时也是表达对于当下美伊就海峡通行问题产生军事摩擦的不满。那在伊朗看来，美方违反了停火谅解备忘录，而伊朗要求商船走伊方所划设的航道，也只是在执行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既定条款。实际上呢，直接会谈是需要政治互信作为基础，而美伊之间的互信水平目前支撑不起面对面的高级别接触，而当下这种间接谈判呢，反而给了各方更大的操作空间。
3: 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安排是美伊谈判的核心问题之一。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二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声明说，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
1: 声明表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均需遵守伊朗指定的航线。声明还说，美国战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持续存在将破坏该水道的安全，并妨碍地区局势稳定。
3: 而近期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伊朗官员和知情外交官员称，阿曼提出了一项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取服务费的方案。
1: 消息称，阿曼的最新提议部分参考了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的安排。在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有来自各国政府、企业和行业协会的自愿捐款，用来促进海峡航行安全。这名地区外交官称，阿曼在方案当中提出的是自愿付费机制，但伊朗官员给出相反说法，表示这些费用将强制收取。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淘汰赛第11场16分之1的争夺，西班牙队对阵奥地利队。
2: 有了，塞维尔，
3: 这是西班牙队最喜欢的方式。
1: 巴塞纳在观察，下底横扫，
2: 后点头球，
1: 后上的波罗成为了密集人群当中西班牙队一柄利刃，直插奥地利的心脏。库库雷利亚很舒服的。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继续进行。2个多小时之前刚刚结束的西班牙队与奥地利队的比赛，西班牙队3-0击败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4: 而目前葡萄牙队与克罗地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关于两场比赛的详细情况，接下来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张文，先来为我们分析一下正在进行的这场比赛。
5: 正在进行的是葡萄牙和克罗地亚的比赛，我觉得这也肯定是这个淘汰赛，就是32进16赛段当中最受关注的一场比赛。这是莫德里奇和 C 罗的相遇，这是两位金球奖的得主，而且这是两个人的第6次世界杯之旅，横跨20年，谁能想到他们俩依然站在比赛的场地上，而且他们两个人共同为皇家马德里效力期间呢，赢得了不止一座冠军奖杯。非常遗憾，这场对决之后，我们将会在世界杯上告别他们当中的一位。刚刚的葡萄牙队又是发动几次进攻，这个球呢还是没有能够打破对方的球门，这已经是葡萄牙队在15分钟当中的第6脚射门了。我们来看看今天双方的首发阵型啊，还真是棋逢对手，4231对4231。葡萄牙队这边呢，门将方面肯定还是迪亚哥科卡，那么后防线呢，坎塞洛、鲁本迪亚斯、雷加努罗门德斯，那么两个后腰呢，还是巴黎的一对搭档，若昂内梅斯和雷蒂尼亚。那么并非会是这个前腰的位置，顶在前面的这3个前锋分别是居中的 C 罗、左边的莱奥和右边的佩德罗内托。那么在科迪亚这方面，他们也是这个4231，其中的门将是伊瓦科维奇，这大家也很熟悉。他们的后防线呢分别是斯坦尼西奇、彭格拉契奇、舒塔洛和佩里西奇。那么两个后腰呢是克拉西奇和莫德里奇。那么他们的3个中场呢，居中的应该是巴图里纳。那么在左边的呢会是佩塔苏契奇，右边的呢会是弗拉西奇，顶在最前面的还是布丁尼尔。那么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其实双方进入比赛节奏还是比较快的。第3分钟的葡萄牙队就利用莱昂在左侧的突破，倒钻角传球给大禁区，插上了必费，必费推射被守门员扑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射正了。那么第8分钟的葡萄牙队当时是后场的界外球，那么是大力发出之后呢，在中场的右路内托推进，一调整之后一扣45度传中，这个时候呢后点 C 罗打过去，但这个球他没有顶上，这也是一次颇为不错的进攻机会。现在呢全场比赛进行了17分钟，葡萄牙和克罗地亚的比分仍然是0-0。主持人，
4: 也来为我们回顾一下今天凌晨西班牙队与奥地利队的比赛又有哪些精彩瞬间。
5: 其实西班牙和奥地利这场比赛很简单，奥地利的任务就是不能给西班牙留空间，不能让亚马尔有冲起来的擦过地。但是开场之后，亚马尔就有一脚长驱直入带球突进射门，这个开局其实就给这场比赛定了一个调子，也就是说骄傲的名帅朗尼克他不能接受5后卫的中康防守，那么4后卫的阵型呢让西班牙队通过大范围的转移，利用场地的宽度拉出空当，就成为了可能性。那么整个上半场呢，奥地利的两个边后卫其实踢的都非常的挣扎，仅仅看上半场西班牙队的角球数6个，就可见他们在边路突破获得了不少的机会。那么这场比赛呢，你看几分钟你就感觉西班牙队进球真的只是时间问题。他们的进球在第36分钟的时候就来了第一个，当时呢奥拉萨瓦尔接库库雷利亚的左侧的飞行球传中，近距离破门。这65分钟的西班牙队又在左路打出了节奏精妙的配合，当时呢博罗里在中场组织了一下给到了左侧的巴埃纳，那巴埃纳呢下底传中小禁区，波罗插上头球攻门又进了。此后呢德拉夫恩特是走马换将，为下一场淘汰赛就已经在做准备了。第89分钟的时候，阿拉萨维尔加库库雷利亚的一个两个人非常经典的一个进球的助攻，包括进球的这个流程，就是库库雷利亚助攻，然后奥亚萨瓦尔从后点插上轻松破门。那么这个时候呢，奥亚萨瓦尔已经是梅开二度了。我知道他可能不像这个世界杯的一些攻击手特别大牌，大家听这个名字可能也有些陌生，但是本届世界杯奥亚萨瓦尔已经非常低调的打入了4粒入球，而且这还是在他最近21次代表国家队出场当中的18球，效率非常高。 之前我们一直说这个西班牙队似乎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在禁区内九号位的这样一个爆点，我觉得阿拉萨维尔现在基本上已经完成了这样一个使命。那么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德拉夫恩特他的球队在无球的状态下踢得非常强硬，而且就是只要你失去了球权，你就会

0: 在刚刚结束的一场混双半决赛当中，王楚钦、孙颖莎直落三局击败巴西组合雨果·卡尔德拉诺、高桥布鲁纳，顺利闯入了决赛。他们决赛的对手呢，将是温瑞博·蒯曼与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斌之间的胜者。稍早前在女单八分之一决赛当中，蒯曼3-0战胜申玉斌，晋级女单八强。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近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一共有44000多件。
3: 这些穿越时空的红色印记讲述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又蕴藏着怎样的精神力量？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2: 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围绕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大节点、重要人物形成的通告政纲、工作报告、通知公报、决定办法等。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记录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在此次集中开放的档案中，一件1932年10月15号印制的苏维埃的中国图格外引人注目，图中清晰标注了各苏区根据地和游击区域的地理分布，直观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波澜壮阔的发展轨迹。中央档案馆档案资料利用部开放鉴定处工作人员刘坤介绍，这件首次向社会开放的档案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
4: 这件1932年10月15日印刷的苏维埃的中国图，了解党史的人都知道，毛主席啊曾专门提到过，至于中央苏区，那么这里是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那么通过这幅地图呢，我们也不难发现，以中央苏区为大本营，湘鄂西啊、鄂豫皖、赣东北等这些苏区啊，正在蓬勃的发展。那么同时呢，各个游击区域它也在不断的积蓄力量。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已经从星星之火发展成了燎原之势。
2: 档案中还包含不少反映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科技、教育、工业、农业等领域奋发图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珍贵记录。比如上世纪50-60年代形成的石油工业类档案就有4000多件，见证了党领导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摘掉贫油国帽子的历史过程。著名地质学家侯德峰是倡导陆相成油理论的专家之一，曾参加西北石油地质调查工作。此次发布的档案中就包含一份他在酒泉盆地油田的地质观察笔记摘要。刘坤说，
4: 曾几何时，西方国家依托他们的海相成油理论就断言中国是贫油国，但是呢，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就突破了这种单一的这种理论束缚，提出了陆相成油理论啊，并以此为指导啊，发现了许多的大型油田。这个笔记的作者是侯德峰，这件档案就是在1955年啊，他在酒泉盆地油田进行地质考察时的一个笔记摘要。从这个笔记摘要中呢，我们不仅啊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老一辈地质学家这种严谨求学的治学态度吧，更可以感受到啊，他们甘愿上高山下深谷，徒步万里踏遍山河，一心报效国家的这种奉献的精神。
2: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此次开放的一份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训令2号强固阶级战争的力量、实行卫生的防疫运动，就是早期民生关怀的写照。这份文件显示，当时临时中央政府为此专门颁布了暂行防疫条例，将霍乱、伤寒、天花、

0: 属一等纳入防疫范围，并明确指出，瘟疫如果发展起来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工农群众的健康和生命有莫大的危害。这不是一个普通问题，而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与之呼应，另一份相隔65年的文件，1997年3月，卫生部等部门联合提出的关于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的若干意见，则针对当时农村严重威胁健康的传染病、地方病及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强调做好农村卫生工作，要积极稳妥地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
1: 我们都知道，事实上病有所医啊，对于我们人口众多的中国来说啊，是绝非易事。那么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的健康放在心上。那么从医疗卫生资源严重短缺、疾病肆虐、人民缺医少药、基本就医需求都难以达到满足的这种窘境，到现在编织成了一张汇集全民、世界最大的医疗保障网，的的确确交出了一份让人民满意的答卷。
0: 刘坤还透露，结合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此次也开放了一批相关档案，例如1948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
1: 这个形成于1948年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条例的规定啊，除了奖励德行兼备、有工作成绩的干部以外，凡有违反政策法令、贪赃枉法、损害他人或组织合法权益、怠工啊、懒政等行为的干部啊，都要受到惩戒。那么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能看出啊，中国共产党啊一直在探索如何更好地把权力啊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0: 自7月1号起，公众可持身份证、工作证等有效证件前往中央档案馆开放档案查阅大厅查阅利用上述档案资料。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开车上路，越来越多的智能辅助功能正在帮助我们减轻驾驶疲劳，比如说自动跟车、车道保持等等功能，确实呢让开车变得轻松了不少。但是由于不同车企在开发驾驶辅助系统功能时缺乏统一的安全规范，导致车主认知偏差、人机权责模糊、安全保障不统一等各类隐患，由此呢引发的道路交通事故时有发生。
4: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日前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那这份标准都提出了哪些新要求？又将如何筑牢安全出行的底线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5: 近年来，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迎来高速发展窗口期。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我国搭载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新车市场渗透率达到 70%， 其中配备领航驾驶辅助功能的车型渗透率超过 30%。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介绍，此次发布的国家标准填补了我国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产品安全基线的空白。
6: 驾驶辅助系统啊，现在成为车企啊它的一个必争之地。但是在这么长的时间发展过程中啊，各家车企啊在开发驾驶辅助系统功能的时候啊，它没有一个依据，他们都根据自己对功能的理解来开发他们的产品。这样的话，上市的产品呢，功能呢有很多都不一致，车主啊在使用这些产品的时候啊，就会产生混乱的情况，更严重的就是会引发交通事故。所以这次啊强制性国标的出台啊非常必要。另外就是我们这个主管部门呢，在管理这些新申报上目录的车型的时候啊，也可以按统一的标准来进行核查，它就很规范了。
5: 此次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提出了要求清晰、维度全面、适应国情的安全指标体系。比如标准针对基础单车道、基础多车道、领航驾驶辅助等三类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产品分别提出所适用的安全要求。张翔表示，标准不仅充分考虑了不同产品形态和技术路线，也为行业实测验证与功能界定理清了明确界限。
6: 这三个其实是目前驾驶辅助的功能最常用的三个场景，以后啊车企啊在做实验的时候，在描述这个功能的时候，它就有一个

0: 个范围更方便测试了。如果没有这个定义的话，就是车企就是没办法去证明他这个车是不是具备驾驶辅助功能。他把这个三类的场景呢做了一个比较清晰的定义。
1: 与自动驾驶系统不同，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属于二级驾驶自动化系统，用户使用时需保持对交通状况的观察和对车辆的控制，执行驾驶任务。根据标准要求，使用前用户需阅读系统使用说明，并进行系统的使用培训。使用期间，用户需手握转向盘，眼睛注视方向，不偏离驾驶任务相关区域。系统会根据驾驶员状态，在必要时发出提示和警告信号，用户需及时响应。张翔表示，这些要求为用户和系统的正确配合提供基础保障。
0: 车主可以在紧急情况下随时接管车辆，如果辅助驾驶出现了一个 bug 或者有预兆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我们车主能迅速对车辆进行监管，对这个驾驶辅助功能正常工作的一个保证。驾驶辅助系统啊，它也是不断的在升级换代，技术在创新之中，车企啊和厂家啊会不断的更新它的智驾软件和电子说明书，车主啊也要求他定期去看这些说明书，就可以保持对智驾系统最新功能的一个了解，这也是在使用智驾保证出行安全的一个基本要求。
1: 此外，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使用期间，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如何进行事故判定及分析，是行业各方和消费者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需要真实和准确地记录车辆运行过程中的关键数据，通过数据支撑场景回溯。因此，标准对组合驾驶辅助系统提出数据记录相关要求。张翔介绍，这些要求包括触发条件、数据类型、读取方式等。
0: 交通事故发生以后，我们救援人员赶到现场以后，那么怎样迅速的去把数据保存下来，它要统一的读取接口，这个很重要。有了统一的接口以后，就是我们可以用各种读取设备来把这个数据下载。另外就是统一的读取协议，大家都按照协议来进行管理数据，对数据进行编码的话，我们用相同的工具就可以读取不同品牌的车的数据，就是我们这个数据就更加完整。
1: 张翔表示，此次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发布和实施，不仅为组合驾驶辅助系统明确统一的安全规范，也将提升智能网联汽车安全水平，保障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0: 就按这个标准去做的话，这个产品就会越来越规范，它的技术水平就越来越高，用户啊在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啊也更加安全更加方便，因为有国标的保驾护航，也会推动产业的发展，它就形成规模经济效益，就会让辅助驾驶系统的成本就降低，最终驾驶辅助功能呢会成为汽车的一个标准配置，大幅度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率，使我们的出行呢更加安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最近呢，部分微信的用户发现主界面左上角多了两个绿色的小点，有点像一双绿色眼睛的图标。点进去呢，是一个名为小微的AI 助手，顶部呢就标注着测试版字样。
4: 微信团队随后证实，这是微信正在小范围内测的原生 AI 助手小微。用户呢也可以在主界面一键右滑开启与小微的互动。那有体验过的用户说呢，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了。
3: 一句话就能订酒店、点外卖、发红包，还能瞬间生成一个用户专属的小程序。那这个 AI 助手究竟还能帮我们做哪些事儿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5: 你都能帮我干点什么？
6: 你忙的时候我帮你跑腿办事，你懒的时候我帮你搜东西写东西，你无聊的时候我陪你聊天，而且我记性好，你说过的事设过的提醒下次提起来我都记得。
5: 这是记者与 AI 助手小薇的对话，记者问他都能帮自己做些什么，小薇的回答很形象，他把自己比作了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
6: 其实说白了，我在微信里就像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你也不用学什么操作，就像跟人说话一样跟我说就行。
5: 说的挺热闹，实际用起来怎么样呢？ 江西吉安市民金雨琪最近获得了内测资格。作为一名上班族，他日常工作繁忙，消息经常看不过来，小薇成了他的信息管家。他最直观的感受是，小薇能干的事儿比想象中要多，而且在隐私保护上做得比较严格，并不会主动翻用户的聊天记录。
7: 隐私这块卡得也挺严。

0: 不会主动翻我们的聊天记录，得你自己在群聊窗口手动调出它，它才会分析当前页面的聊天内容。嗯，虽然在那个操作上多了一步，但反而让人更放心。
1: 除了整理信息、设置提醒、查天气这类基础的操作，小微还有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功能，就是一句话生成小程序。金雨琦向记者分享了他的经历。
0: 我跟他说，帮我做一个记录每天喝了几杯水的打卡工具，他就真的给我生成了一个能用的轻量小程序。虽然这个界面很简单，但说话就能照个工具的感觉，哎，确实挺酷的。
1: 而在河北石家庄，内测用户赵山体验后发现，小微和其他 AI 软件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真正融入了微信的社交和支付生态。比如说发祝福、发红包都能够在一个对话框里完成，不用再跳转页面。
2: 比如说我可以直接和小微说，给我妈妈发一个200块钱的红包啊，确认以后呢直接输入你的支付密码就可以了。而且呢还有一点我是比较喜欢的，就是它能够让小微开发小程序，比如记账本，这样呢我就不用打开其他的软件了，我觉得还是很方便的。小微呢，它是把微信里的信息和服务用 AI 串联起来了，我个人觉得这个应该是小微独有的，非常非常的好用。
1: 从信息整理到服务调用，从生成小程序到发红包，小微的功能版图已经初具轮廓。不过记者也注意到，受访用户在给出好评的同时也提出了各自的期待。
3: 期待这一块的话，主要是日常回复方面，措辞表达不要太 AI 就好，多一些个性，多一些活人感的，这样子就更好了。
0: 希望以后功能更稳更智能，比如能定时发微信就好了，定好时间自动发出去，省得忙起来的时候老忘记了。
2: 那么我现在的愿望就是希望他以后不要收费吧。
4: 除了普通用户之外呢，小微的出现还引起了业界格外的关注。这款 AI 助手到底有何不同？开发者们又将面临怎样的变局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有体验过的用户说，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那么它跟其他智能体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认为，
5: 我觉得小微最值得关注的不是微信多了一个聊天机器人，而是微信开始把 AI 从回答问题推进到理解需求、调用服务、协助办事。小微最大的优势不一定是模型本身，而是它天然生长在微信生态里。用户一句话背后，未来可能不只是得到一个回答，而是完成一次服务调度。
1: 记者实测让小微点一杯牛油果奶昔，他真的可以自己动手完成搜索、比价、将商品加入购物车等一系列的操作。这种从找功能到说需求的转变，对于普通用户意味着什么呢？刘兴亮认为，最大的变化就是降低了使用门槛，提升了办事效率。
5: 过去要办一件事，用户要自己找入口、点菜单、跳转页面，未来可能只要说一句，帮我查快递啊，提醒我明天开会，帮我找附近能预约的医院， AI 呢就能协助完成。这会带来两方面的价值，一是效率更高，减少重复点击和信息筛选，二是降低数字生活门槛，尤其是对老年人和不熟悉复杂 APP 操作的人来说， AI 相当于一个数字翻译器。
1: 当然 AI 助手的能力越强，边界也需要越清晰，尤其是涉及到发消息、转账、发朋友圈等敏感的操作，必须要做到用户的明确授权，关键环节需要确认，操作过程要可追溯，执行结果要可撤销。刘兴亮强调， AI 可以主动，但不能替用户擅自做主。
5: AI 从给建议走向代操作后，风险会明显增加，他如果理解错了，不只是答错一句话，也可能发错消息、调错服务，甚至涉及隐私和资金安全。因此呢，微信这一类国民级应用做 AI， 最重要的不是让 AI 做得越多越好，而是让用户始终知道他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以及自己随时可以拒绝、修改和撤销。
1: 小微影响的不仅仅是普通的用户，截至今年的一季度末，微信小程序的数量已经达到了数百万个。当这些小程序都需要被 AI 顺畅调用，开发者们要面临怎样的变局？刘兴亮认为，这可能会带来一次流量逻辑的根本重构，从拼入口、拼推广变成拼服务，能不能被 AI 读懂、被 AI 调用，能不能真正的把用户交代的事情办好。
5: 比如过去订酒店，用户需要自己搜索、筛选、下单，未来用户

0: 可能只说一句，帮我订下周去上海离会场近一点的酒店。这时 C 的服务信息更清晰，接口更稳定，履约更可靠， C 就更可能被 AI 推荐和调用。这对中小开发者是机会，过去没有预算买流量的商家，未来有可能凭借更好的服务能力获得新的曝光和转化。但开发者呢，也要升级，不仅要把页面做好，还要把商品价格、库存、预约、售后等信息做得更标准、更结构化，让 AI 能读懂、调得动、用得稳。未来小程序不只是微信里的一个个店铺，更要成为 AI 能够理解、信任和调度的服务能力。
1: 从回答问题到调用服务，从找功能到说需求，小微正在重新定义人与 AI 的交互方式。正如刘星亮所说，能力越强，边界就要越清楚。对于这款尚在测试阶段的 AI 助手，它的想象空间和它需要划定的边界同样值得大家关注。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年来，不少营养品牌陆续推出了一些功能性软糖，比如说褪黑素软糖、叶黄素软糖、烟酰胺软糖、胶原蛋白软糖等等，宣称呢能够助眠、护眼、美白、抗老。相关产品在电商平台销量可观，他们深受年轻群体的青睐，甚至呢有人把他们当作可口又方便的养生零食，闲暇时呢就吃上两颗。
4: 讨论热度居高不下的同时呢，也有消费者对于这类产品是否是智商税、长期服用有没有风险和隐患心存疑虑。那么功能性软糖宣称的效果真的靠谱吗？消费者又该如何进行选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5: 拿到手之后，啥时候睡觉你就啥时候吃，提前半个小时干吃干嚼，反正基本上就一次一到两颗量。
6: 肤色黑、肤色黄、肤色暗沉的，你算算，每年下来涂涂抹抹是不少花钱呀。
7: 是的，
6: 从来就没有注重过自己发肤假的个内在营养补充过的。看到我们家红罐就可以啊。
8: 在一些营养品牌的直播间，主播热情地介绍着功能性软糖产品，它们在外观上和零食软糖相近，不同软糖对应的功效各异，包括促进睡眠、减轻眼疲劳、平衡皮质醇、舒压抗焦、补气养血以及护发、美白、养颜等等。而在电商平台的产品页面中，无感入睡、身体负担轻、嚼出好气色、职场健康力续航等标语成为这些功能性软糖的吸睛卖点。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媒体平台分享自己的购买和食用经历，表示产品有效果，很推荐。记者向多家售卖功能性软糖且销量可观的电商旗舰店的客服咨询其产品是否为保健食品，多数品牌的客服回应，店铺产品为普通食品，不是药物，没有治疗功效，可以作为营养补充。仅有少数品牌明确其产品为有蓝帽子标识的保健食品。那么功能性软糖的本质是什么？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一告诉中国之声，多数产品属于凝胶糖果的范畴。
9: 本质上，首先它是一个分类嘛，它等于是跟一些硬糖啊、奶糖啊、夹心糖并列的这么一个类别。从法规来说，很多时候它就是一个普通的食品，包括它里边加的东西呢，很多时候也都属于普通食品的级别。就总之，可能对你有一定的健康价值，但是从法律上来说，它不能够宣称有特殊的一些功效。
8: 也就是说，尽管2021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保健食品备案产品品剂型及技术要求2021年版将凝胶糖果、软糖这一类别正式纳入其中，但市面所售的功能性软糖多数并非有批准文号的保健食品，他们的生产更多参考的是行业标准 SBT 10021-2017糖果凝胶糖果。从定义来看，凝胶糖果即以食用胶或淀粉、白砂糖和淀粉糖浆或其他食糖为主料制成的有弹性和咀嚼性的产品。原辅料包括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规定的食品添加剂、食品营养强化剂等。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营养科主任门美超向中国之声介绍，尽管市场中存在宣传大于实际功效的情况，但仍不可否认这类产品有一定科学性。
10: 因为我们传统的一些补剂啊，原来那些补剂大多是片胶囊，口感差，而且有些对胃的刺激也比较大。这种功能性的软糖呢，它将这种维生素、矿物质，还有一些益生菌，还有这些助眠的这些营养成分融入到零食的载体，口感非常好啊，食用也很便捷，所以相对来说它的

0: 从性是很高的，而且以前的一些脂溶性维生素呢，通过这个软糖油脂包裹技术可以让它更好的吸收，这都是传饼的创新价值。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理清它的边界，毕竟它属于食品，而且很多还没有戴蓝帽子，因为戴了蓝帽子就是说是国家监管更加严格的保健品，但它仍然比药品在有些成分上还是要低一点，也不需要严格的临床试验验证，绝大多数产品它也为了安全，它的有效的添加剂量是偏低的，更多的是起到这个日常的轻微的营养调理补缺的作用。
1: 记者在电商平台和线下商超挑选功能性软糖时发现，很多产品的配料表中排名靠前的成分往往是一些糖浆、明胶、香精等，起到保健效用的营养素成分通常排在末端。一颗小小的软糖能包进去多少让消费者最为心动的那类营养素，又能在那些宣称养生的效果上起到多大作用呢？一家有凝胶糖果生产线的食品企业的销售经理李先生透露，以近期风靡社交媒体平台的助眠类GABA氨基丁酸软糖为例，市面上所售的大部分产品中有效成分都是相当有限的。
2: 比如说我一个软糖是三克，我可能说有40%的东西就是麦芽糖浆或者说是白砂糖，正常的每100克我添加氨基丁酸这个成分能够添加到500毫克。
1: 顾中医解释， GABA 氨基丁酸是近两年常被塞进晚安软糖里的一种成分，它在人体中是一个抑制性的神经递质，跟放松睡眠有关，但口服之后能否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的睡眠调节尚有争议。
3: 助眠的这个效果的话，它很多时候跟你的心理状态啊、紧张程度啊，然后包括安慰剂效应都是很明显的。很多助眠软糖里有的GABA氨基丁酸，但是实际上目前来看，有一些临床证据啊，剂量也都比较高的。所以你说你咱们常见的市售产品那一颗糖里含的那个剂量，真的能有那么大的作用吗？啊，其实大概率影响是很小的。
1: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每种营养素的特质都不相同，铁、维生素 D 等相对适合软糖化。而钙、膳食纤维、蛋白质、胶原蛋白等本身并不适合做成软糖，靠合理膳食补充要靠谱得多。闷美超强调，食用功能性软糖时还要避免隐形过量中毒风险。
0: 尤其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啊，还有一种情况啊，他们可能会同时服用护眼的、助眠的、美白的、防脱的、减肥的多种的功能性软糖，全部加在一起，如果吃的是很多很杂，建议要看营养科，要把这个东西拿过来，要让营养科的医生看你每天的 A 是不是超标了，你的 E 是不是超标了，就是不足我们还可以就是慢慢补，但是如果是说这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在体内它不能够随尿排出，它是有一个蓄积过程，而且增加肝脏负担，对肾脏也有影响，其实可以是专业的医生来指导一下。我们对每一项微量元素和营养素国家都出了标准，都有范围的啊，你是在这个范围吃。
1: 门美超还注意到，市售功能性软糖产品很多出自海外品牌，营养素配比更符合品牌所在国家或地区人口的实际所需，不一定适合国内人群。顾中医则提示，购买这类产品前还是要认真看标签，确认是有蓝帽子标识的保健食品，还是很多所谓功效都是产品名称或视觉设计的普通凝胶糖果，同时还要关注功效成分含量以及糖醇和糖含量。而对于那些没有蓝帽子标识的跨境产品，需要消费者更谨慎科学地做出选择。
3: 其实你很多时候它都不能算进口，它那个等于是就是一个跨境电商，就本质上相当于是你个人国外买了一个，然后你自己承担责任去选择了这么一个接近邮寄的这种渠道你买到的，国家它也很难监管到这个产品它到底是怎么生产的，它是怎么宣称的。所以那如果要真的是没有任何的标识的，可能你买到的这种国外的产品的话，那真的得自己去筛选一下，比如看一下它的标签、它的含量，然后品牌大概上是不是比较常见的、可信一点的品牌。
1: 总之，对于功能性软糖产品，先看身份，再看剂量，最后看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门美超特别提醒，要理性看待功能性软糖养生，它的出现是一种消费升级，迎合了年轻人追求健康时尚的消费新理念，但消费者不能将其作为万能的养生神器，要避免形成靠它能够治病扭转亚健康状态的认知偏差。
0: 不能盲目的依赖糖果养生啊，因为这个糖果它其实本身确实也有这种叫做自我安慰式的养生啊，这也是它最大的风险啊。年轻人觉得我吃了这么多保健品，熬夜吃两天快餐，吃个夜宵没关系啊，软糖能够救回来。实际上这种久而久之的反而助长了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对我们的健康调理。

0: 啊，反而是不利的。就是软糖可以作为我们生活的营养补充，但是绝对它补不了糟糕的生活习惯啊。还首先还是要健康生活方式。
1: 绿玉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爱尔兰7月1号正式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根据爱尔兰政府公布的主席国计划，在未来6个月任期内，爱尔兰将围绕竞争力、价值观和安全三大支柱来推进欧盟政策议程，继续支持欧盟数字化转型和绿色转型等重点工作。
4: 爱尔兰三面环海，本土自然资源有限，过去长期处在欧洲发展的边缘地带，但如今大批美国科技企业扎堆入驻，使爱尔兰不仅得到了欧洲硅谷的称号，人均 GDP 也已经远超英国。
3: 这个位于欧洲大陆与美国之间的岛国，在跨大西洋经贸关系中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5: 近年来，爱尔兰被视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外商投资目的地之一。爱尔兰标准企业所得税税率只有12.5%，明显低于欧洲多数国家超过20%的税率。除了良好的营商环境，爱尔兰还借助英国脱欧的契机，接纳了大量跨国企业迁入，进一步巩固了其作为跨国公司、欧洲总部、研发中心和金融中心的地位。目前大量美国科技企业落户爱尔兰，全球前20大科技公司中有16家在当地设有分支机构，科技从业人员超10万人。据爱尔兰财政监管机构统计，2024年仅苹果和微软2家美国科技公司就贡献了爱尔兰大约40%的企业所得税，总额约110亿欧元。来自爱尔兰反对党新芬党的欧洲议会议员林恩·博伊兰表示，爱尔兰的经济模式与维护少数几家美国科技巨头的利益高度绑定。北京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主任王展鹏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爱尔兰游走于欧美之间的经济发展模式很容易令其顾此失彼。
6: 爱尔兰最近经济增长比较好，这既得益于欧盟的单一市场优势，也靠美国跨国公司的投资来拉动。前些年欧盟裁定爱尔兰给美国大公司的税收安排与欧盟规则有一定的矛盾，要求美国大公司补交高额税款，但是爱尔兰政府是站在美国一边极力上诉，这反映了吸引跨国公司对爱尔兰的重要性。
3: 一边是扎根本土的美国科技企业，一边要落实欧盟数字战略，爱尔兰将如何在布鲁塞尔和硅谷间走钢丝？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爱尔兰任期内的重要议程之一，就是推进欧盟今年6月提出的欧洲技术主权一揽子方案，以减少欧洲对外国科技公司的依赖。其中部分措施甚至直接触及美国科技巨头在欧洲的核心利益。北京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主任王展鹏分析，
6: 在担任轮值国主席的这短短6个月里，爱尔兰的其主要职能是协调欧盟各成员国的利益与诉求。爱尔兰需要尽量在欧盟的统一监管诉求和维护美国企业在爱尔兰的利益之间找到一个务实的平衡点。
5: 对此，美国科技公司已开始向爱尔兰施压，并展开密集游说，要求其在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彻底改革或暂停实施欧盟数字规则，并坚决反对任何可能将美国科技企业排除在外的欧盟技术主权相关政策。简单来说，美国大型科技公司的目标明确，就是希望欧盟进一步放松科技监管，并确保欧洲市场继续对其保持高度开放。这无形中增加了爱尔兰走钢丝的难度。欧洲政策研究中心研究主任安德烈亚·伦达表示，
7: 爱尔兰在投资领域高度依赖美国超大规模云服务提供商，因此对爱尔兰而言，面临着一个关键的两难困境。如何在提升欧洲竞争力的同时，避免对单一供应商形成过度依赖，防止形成可能被武器化的技术依赖关系？
5: 在某种程度上，爱尔兰的两难处境是欧盟在推进数字战略中的共同困境。一方面，欧盟持续通过强化监管和产业政策，推动数字主权、技术主权建设，试图降低对美国科技企业的依赖。另一方面，在云计算、数据存储以及人工智能

0: 等关键数字基础设施领域，欧洲仍高度依赖美国科技企业提供支撑。王展鹏指出，欧洲想要破局，方法有限。
1: 在科技自主方面，欧盟这些年的政策确实有些力不从心，主要的矛盾就是投入不足，监管过多，尤其在算力、人工智能、大数据等这些前沿科技领域，欧盟的步伐明显落后于美国和中国。现在欧盟也意识到必须追赶上来，但推进数字领域的战略自主，他手里的牌并不多。一方面，发展这些产业需要大规模财政投入，但受限于各国的预算，短期内欧盟很难投入很多资金。另一方面，欧盟长期以来过度依赖严格的规则规制去管，导致很多创新很难落地。此外，欧盟成员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利益分歧也给有关政策的落地带来了一定的障碍。
0: 围绕数字监管与技术主权问题，欧美之间的博弈加剧。爱尔兰作为连接美国科技资本与欧盟市场的重要节点，处于这场结构性竞争的前沿。半年轮值期开启，爱尔兰将在跨大西洋的利益夹缝中摇摆，而欧盟的技术主权战略也将继续在理想与现实的拉扯中顶峰前行。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炎炎夏日，高温持续，家中和经营场所用电量急剧增加，空调、冰箱也有可能中暑闹脾气。应急管理部提醒您，不论是单位和家庭，都需要安全用电。超长待机后，要让电器休息一下，不撕拉乱接电线，不超负荷用电。如发现家中插座或电线老化破损，要及时更换，以免发生短路，引发火灾。高温天里，室内温度宜保持在26摄氏度左右。使用空调时，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可定期开窗通风。对于家中的饮用水和食物，也要格外关注。高温会加速细菌滋生，尽量选择新鲜制作的饮品和食品。饮食以清淡易消化为主，避免食用高油高脂食物，减少肠胃负担。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据公预计，国内成品油价格每吨将下调820元，折算每升下调6.5毛左右。这次调价也是今年的第三次价格调整，有望形成2026年首次三连降的行情。调价后加满1箱50升的92号汽油，预计能省下大约30块钱。广州期货交易所公告，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碳酸锂期货及期权正式引入境外交易者。该品种自2023年7月上市以来运行平稳，已是国内锂电现货贸易重要定价参考。此次引入境外交易者，既顺应全球锂电产业发展趋势，助力实体经济稳链提质，也是提升我国锂资源全球定价影响力的关键一步。今年的首个台风今天将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随后可能影响广西。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岛东南部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继续进行，此刻葡萄牙队正在对阵奥地利队。上午11点，瑞士将对战阿尔及利亚队。今天上午9:35，WTT 美国大满贯男单1/8决赛，王楚钦对阵林德。
5: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